0: 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为更多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0至6岁是儿童成长的重要阶段，对于存在发育风险的儿童，尽早发现、及时干预尤为重要。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开展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在试点城市陕西旬阳市，项目如何走进一个个家庭？几个孩子的经历给出了答案。跟着老师一起唱歌，和小伙伴手拉手做游戏。在陕西旬阳的一所幼儿园里，3岁的刘张成轩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在1年多以前，他还很难完整说出一个词语。
1: 本来就是他的语言发展就比较落后一点，我就怕他到了幼儿园之后就不能正常的表述他心里的想法，然后就比如说上厕所呀，或者是那种之类的，就不跟老师好好表达啊，我就比较担心。
0: 发现孩子的语言表达与同龄孩子存在差异后，妈妈开始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在旬阳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依托项目支持，为程轩制定了涵盖语言、认知和社交的家庭干预方案。通过看绘本、玩积木等日常亲子互动，专业的干预指导被落实在每天的生活细节里。
2: 好多积木，
1: 好，你把它拼起来吧。
2: 蓝色，黄色和白色，和橙色和绿色。
1: 很科学，因为父母这一块的话，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对这些养育的知识很缺乏。对，在那边上着课的话，父母也会学到，就是我们大人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及时发现是开展干预的重要前提。如今在旬阳市，儿童发育风险筛查已融入日常儿童保健服务，让更多像程轩一样的孩子能够尽早被发现并获得相应的帮助。发现风险后，干预也在尽可能前移。13个月龄的殷子睿因脑出血后遗症存在运动障碍。
3: 6个月过后，可能就是视锥听比别人晚一些，然后大运动可能落后一些。
0: 依据殷子睿评估结果，项目康复医生定期上门，1对1指导家长开展肢体支撑、抓握等训练，将重点的康复指导延伸到了家庭。
4: 精细落后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给他提供适合的物品，让他练习抓握拇指对拇指拿捏这些能力，要给他练习一下。康复其实终身康复，他虽然说我们说0到3岁是最佳的这个黄金干预期，但是他其实康复也是要终身去做的一个事。
5: 这是米朵，接下来呢，米朵要来做自我介绍，请你们竖起这个小耳朵仔细听一下。
0: 除了入户提供专业支持，旬阳市妇幼保健院还定期组织养育照护小组活动，医务人员通过设计针对性的亲子互动与早期学习情境，进行面对面的动作示范与现场指导，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养育照护技能，增强家庭的自我照护与支持能力。
4: 在家庭里面，就是他们可以去可复制的，就是能落地实操的。然后我们希望就通过这个活动呢，让家长掌握一定的科学育儿理念，然后包括去跟孩子怎么去进行一个亲子互动，还有去交流玩耍，发展孩子的这个运动呀、自理能力，还有语言跟认知。
0: 在城区推进发育筛查与养育照护小组的同时，项目的服务也覆盖到了农村地区。3岁4个月的李道山存在运动与语言障碍，平时主要由奶奶照顾，在接受专业指导后，奶奶将康复训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0: 杯子，你指
1: 杯子，
0: 杯子，哦，对，指你杯子。那你碗怎么不指了？指碗，指。
2: 做了康复医，做了一年零两个的月了，现在也能说些，叫些。你，比如说你说叫啥？你说苹果呀，他就是苹果；你说是黄瓜，他也是黄瓜；你说爸爸，他也爸爸。反正你只要你说啥，他都会说的。
3: 围绕预防、筛查、干预、照护等环节，在旬阳，儿童保健、基层医疗、康复服务与家庭之间的协作不断加强，服务逐步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让有需要的儿童能够更早识别风险，及时获得帮助。
4: 通过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儿童早期发育障碍和残疾的发生，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管理的转变。
3: 目前，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已在陕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开展实践，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更加完善的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和家庭干预服务模式，为更多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
5: 未来，我们将继续倡导残障融合理念，减少对残障人群的偏见，更好地整合卫生、康复、教育、儿童保护、社会服务等资源，建立起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服务体系。
3: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十一假期博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各地儿童剧精彩上演，丰富青少年假期文化生活。
6: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卓然。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四月几？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这个假期全国迎来出游高峰，各地纷纷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与特色展览。不久前，桂林市地学博物馆就刚刚换新一批远古化石，这里收藏的每一

0: 一件岩石、矿物、化石标本，都是地球沧桑变迁的独特见证。漫步展厅，便可穿越回亿万年前，纵览地球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奇迹。其中长达45米的创孔海百合化石，宛如定格在岩石里的远古海底花园。
1: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它是2.2亿年前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它是寄生在木头上面的一种生物。我们修复的时候呈现出来是45米长、5米高。
0: 展厅内三叶虫、菊石、各类古生物化石错落排布，这里不仅能观察各类早古生代海洋生物化石，甚至还能零距离触摸它们，感受生物演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层联系。
1: 有动物，有植物啊，非常清晰的能够看见它的纹路，因为它可以触摸，这是他们孩子特别喜欢的。
0: 广西恐龙化石丰富，迄今已发现至少14处恐龙化石点，10处为白垩纪时代，主要集中在桂南和桂东南，包括犀角类、巨龙类、棘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类等。作为桂林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书本里的地质知识在这里化作触手可及的远古印记。5年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逾15万人次，其中研学青少年超8万人次。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一个独特的成长型展示馆，可以不断采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乡音，让语言资源库不断完善。展览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精选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提取了涵盖1237个汉语方言点及316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言资源，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构建互动体验展陈空间。参观的观众既可聆听各地乡音、民间歌谣以及部分濒危语言的田野录音，观赏古籍善本、江涌女书扇叶等珍贵文物，也可借助声纹留印、雨滴听筒等数字交互展像，回溯中华语言发展脉络，直观感受语言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2: 那我们做了一个听音辨源的一个展项，观众通过互动输入自己的方言，大模型通过计算，它可以辨别观众他来自于哪里，需要观众越来越多的去使用它之后，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会越来越高。
0: 接下来的时间，喜欢看儿童剧的小朋友可要注意了，我要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作为首部将打击乐与音乐剧相结合的儿童剧，演员们不仅通过歌声、丰富的肢体动作，把一个有勇有谋、灵动鲜活的花木兰呈现在小观众面前。剧中打击乐演奏家更是化身演员参与演出，用超过50件真实打击乐器以及打击乐合成器，呈现出108种电子音色，让观众沉浸在好听好看的氛围里，共赴一场少年寻找自我、追寻自我、认识自我的成长之旅。主人公夏多多说，他拥有一本无字地书，书中记载着每一个文物的故事，这些童趣飞扬的想象让文物们倍感幸福。然而夏多多的表哥却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真相，他唤醒了文物们沉睡的记忆。那么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三星堆的谜底究竟该去哪里找寻？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三只小猪出门，正好撞见黄鼠狼一会儿偷偷跑来村子偷鸡。他们跑上去阻拦黄鼠狼的恶行，结果因为打不过黄鼠狼，反倒被抓到了山洞里。身陷险境，三只小猪没有慌，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三兄妹团结起来，用智慧跟坏蛋周旋。这部剧风格搞笑幽默，在经典寓言基础上加入大量互动环节，让小观众在欢笑中领悟勇气与智慧的真谛。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听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小朋友们挥挥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好，今天的故事呢，非常的好听，和运动有关啊，叫做《运动真美妙》。你们知道什么是运动吗？
3: 锻炼身体，
2: 差不多的意思啊。小朋友说锻炼身体啊，都会哪些运动啊？你刚才说锻炼身体，你平时会什么运动？
3: 跑步。
2: 跑步非常好。还有呢？
4: 跳高。
2: 跳高是不是？哦，跳高。还有呢？
5: 跳远。
2: 跳远啊，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呀？拍。
6: 拍球。
2: 拍球，对不对？
7: 还有踢球。
2: 踢球，对不对？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好，看看里面你有没有你们感兴趣的运动啊。噔噔噔啊，第一页我们来看一看啊，你们觉得他们在干什么呀？
8: 踢球。
2: 踢什么球？
9: 足球。
2: 足球啊，你看这上面写着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踢足球。足球可是项非常迷人的运动，是不是啊？好，我们看到啊，为了区别双方的队伍，不同的球队队员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是不是啊？啊，哪两种不同颜色的球衣啊？
10: 蓝色、
11: 红色。
2: 蓝色和红色，是不是？
12: 还有黄色守门员。
2: 黄色的是守门员，没错。那这个黄色的是谁呀？
13: 老师
2: 裁判员，知道了吗？哎，比赛规则要靠裁判员啊来统一规则啊。这个足球啊非常的有意思啊，你看有这个穿红衣服的是小猪，对不对？然后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应该是小狗狗，对不对？那么他们要忙着把球踢到自己的球门还是对方的球门？
14: 对方的。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足球最重要的就是在赛场上，球员们可以用脚来踢球，对不对？可不可以用膝盖？
15: 不可以。
2: 啊，不能，可以用膝盖碰球啊。能不能用头顶球？
16: 能。
2: 可以，记住了啊，可以用头顶球啊，还可以用脚后跟来磕球。但是球员能不能用手抓球？
17: 不能。
2: 不能，但是谁可以用手抓球？守门员可以用手抓球，记住了吗？你看，咔一脚射门，如果守门员把这个球抱住了，算不算得分？
18: 算。
2: 啊，算，那就不能算得分了，知道吗？哎，足球很有意思，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运动啊。好，哇，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位运动员，他是什么？这么大一个你们看不到啊。
19: 大象。
2: 大象，对，他在干什么？
20: 打篮球。
2: 打篮球，没错。篮球也是一项非常美妙的运动啊，和其他运动一样，篮球呢也是两支队伍进行对抗啊，每支队伍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多的将球扔到对方的什么啊，什么里呀？

0: 球框里。哇，读到这里你肯定会想，把篮球扔到篮球框里，这还不简单？但是那个篮筐非常的高，有3米多高，是不是啊？哎，所以打篮球的时候，往往运动员我们要选择的是个子高的还是要个子矮的？
1: 个子高的。
0: 大部分的篮球运动员个子都非常的高，这样他跳起来才会怎么样啊？
2: 够大那个篮球。
0: 哎呀，说得很好，没错。你看，往往这个篮球运动员一般都比较高大，是不是啊？
3: 大象轻松就把那扔。
0: 对，你看这个运动员他这个动作叫什么？不，把这个篮球扔进这个框里，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扣篮，听说过吗？啪，就把这个球拍进去了，叫扣篮，知道了吗？
3: 我没。哎，
0: 你看，像这个身材超高的球员，可以无需起跳就可以轻松的扣篮。不过，拥有这样身体条件的威猛球员可是少之又少哦。所以呢，红果果希望小朋友们回去以后呢，怎么样？要怎么样？多多吃饭，多多运动，长得高高的，哎，说不定你就可以成为那个长得又高又大、打得非常好的篮球运动员了，是不是啊？哎，咚咚咚咚，这个动物你们认识吗？粉色的，很漂亮，也是红果果最喜欢的一种动物，叫做火烈鸟，是不是？漂不漂亮？哎，它做的这项运动呢，也是非常优美的，叫做艺术体操。艺术体操呢，也是一项非常优雅的运动，在优美的音乐伴奏声中呢，运动员随着律动旋转、跳跃、翻腾，优雅地做出一个又一个的高难度的动作。哎，你看，表演当中呢，运动员会借助体操圈，你看电视里经常有些漂亮的小姐姐会把这个圈哇扔起来，是不是？然后用手咔单手抓住它，你们觉得难度大不大？
1: 大，
0: 同样体操球也很难哦。在这个体操项目当中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个体操小姐姐会把这个球从右手一直滚到了左手，再从左手滚到了右手，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小朋友在家可以试试看啊。好，但是呢，动作非常的优美，是不是啊？你看，现在我们的火烈鸟小姐姐正在优雅地挥舞她手中的彩带，对不对？好，这个呢叫双棒啊，呈现了更优美的演出。那运动员们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呢，教练员会站在场边仔细观察，哎，也会一直的默默支持他，让他很好的完成动作啊。结果呢，这个火烈鸟小姐姐完成的怎么样？非常的好，我们一起为运动员们鼓鼓掌吧。非常的好。好的，故事讲完了。哎，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项运动？每个人来说一个吧。刚才红果介绍哪些运动？
3: 滚球。
0: 滚球，那个叫什么？这项运动叫什么？有滚球的这项运动叫艺术什么？
1: 艺术体操。
0: 对啦。还有呢，第一个讲的运动是什么？还记得吗？足球，没错。还有呢？还有一项运动是小朋友刚才说的，爸爸除了上班以后还会怎么样？
3: 把篮球扔到框里，
0: 运到框里扣篮，对不对？很好，鼓鼓掌。哎，回家以后要多多运动啊，这样我们才可以长得高高的，对不对？好，今天的故事我们讲完啦，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听呢？下期的故事会更好听哦。好的，我们跟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说声再见吧。再见，下次再听故事啦。

0: 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世动根薯条，原薯先切动。

0: 猛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0: 钙食冻根薯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来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2: 知道。
1: 哦，小朋友们，走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方法和姿态都是有要求的哦。我们在走的时候要注意，要挺胸抬头，肩膀挺直，背挺直，肩膀不动，小臂自然的垂直，膝盖要对着正前方走哦。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我们肩膀和腿部的姿态和方法是有要求的哦。跑的时候，小臂自然抬起，用大臂带动小臂向前摆动。我们摆臂的时候，要保证肩膀尽量不动，把背部挺直哦。我们的脚尖要向前，膝盖要对着你的正前方才可以哦。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知道怎么跳吗？
2: 真棒。
1: 哦，那让鹏鹏看看你们是怎么跳的吧。嗯，小朋友们都会跳，不过跳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动作和姿态是有要求的哦。首先就像小朋友们刚才这样原地跳，第一步我们要弯曲我们的胳膊。你的样子好像一只要起飞的小鸡，我们的胳膊应该向前弯曲，像鹏鹏这样。第二步，弯曲我们的膝盖，像这样，然后用力的向上跳，一二三，哼，再跳一次，哼，再来一次，哦，好了，太棒了。

0: 性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

0: 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前进吧，毛毛虫，蹦蹦跳跳向前冲，纸杯颜色各不同，落在一起快速通。
2: 前进吧，毛毛虫。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纸杯。
0: 哇，快看，小朋友们蹦蹦跳跳的跳过了好多个呼啦圈，他们玩的游戏叫做前进吧毛毛虫。你们看，地上的呼啦圈好像毛毛虫的身体呀，跳到最后一个呼啦圈里，要把前面的纸杯都落在一起，就算完成任务啦。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小朋友们玩得太开心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一起玩起来吧。前进吧毛毛虫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弹跳能力，还可以锻炼宝宝们的眼手协调能力，也锻炼了宝宝们的专注力哦，很适合在幼儿园室外活动的时候玩哦。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青蛙过河真有趣，呼啦圈前后地，一圈一圈向前去，互相配合真默契。
1: 青蛙过河，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呼啦圈。
0: 小朋友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玩得真开心呀，有好几组小朋友们在比赛呢。这个游戏叫做青蛙过河，通过传递呼啦圈的形式向前走，就像小青蛙过河一样，要跳过一片又一片的荷叶。哈哈，小朋友们真是太默契了，每一组小朋友们都前进得很快，他们玩的真是太开心了。青蛙过河这个游戏不仅能锻炼宝宝们的双脚跳技能，还可以培养宝宝们的协作意识，能提升宝宝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可以增进小伙伴们之间的友谊。快叫上小伙伴们一起来玩吧。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小朋友们围成圈，听到音乐转啊转，听到口令喊砖块，游戏时间真精彩。
1: 小砖块，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泡沫砖块，

这个游戏好好玩呀，小朋友们一开始好多人呀，他们在玩抢砖块的游戏。根据老师的指令，他们站在砖块上面，没有抢到砖块的小朋友被淘汰了，剩下的小朋友们继续抢砖块。哈哈，剩下最后两位小朋友抢砖块。哇，这位小朋友最终胜出了，让我们为他鼓掌吧。抢砖块这个游戏很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组织活动的时候玩耍。这个游戏不仅能提升宝宝们的反应能力，还能锻炼宝宝们的体力和脑力，提升宝宝们对做游戏的兴趣。

0: 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起跳舞吧。
1: 哎，秃秃，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格力真好。
5: 欢迎大家来到
6: 明
5: 氏明
6: 堂
5: 天地大课堂，
7: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8: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0: 三岁了，
11: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快一点。汤姆的冲天神拳。
1: 哇哈，滑翔飞翼展开。哇
2: 哇哇，白宝手枪发射。哇
0: 哇哇，吃我一拳两拳。哇
3: 哦，什么朋友们，来看看这个
4: 好酷的拳套，汤姆。哇，
5: 哪里来的拳套？
3: 不知道，我刚才在那打拳呢，我一碰战衣，砰，这个小东西就出现了。
4: 太神奇了，
6: 你的超能战衣似乎自己完成了能量提升。
5: 你觉得它有什么用？
0: 不知道，但看这个按钮的设计，它不就是在等着我去按吗？
4: 要我可不会按。
3: No，
4: 它
6: 行吧。
0: 好耶，好酷的拳套，
5: 史上最酷的能力。哦，
0: 听我说，我要叫我的新能力冲天神拳。哦，
4: 听上去不错。等等，我也想给我的发射器起个好名字。一把能发射意想不到之物的顶呱呱手枪。看来我得再思考一下。
6: 名字叫什么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得好好练习这招冲天神拳。在我们彻底弄清楚它的原理之前，我可不会
4: 使用它。
5: 你确定你知道怎么控制它吗？
0: 当然了，我只要等等，
3: 不知道。
0: 不过我会弄明白的。
5: 真行！哇
4: 哦！哇！
6: 试试叫他回来。
0: 小子回来，回来！冲天神拳
6: 不行，这样不行。试试放他出去的相反指令。
0: 冲天神拳归位。哇，这简直太神奇了！
3: 怎么？
6: 你太莽撞了，汤姆。超能力不是用来玩的好吗？所以在你熟练掌握这个能力之前，不准再用冲天神拳。
0: 明白了，它不是玩的，尽量别用它。
6: 不是，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别担心，没事的。
5: 不好，我们得在5分钟之内赶到公园去。
0: 小菜一碟，先把我们的战衣解除了。哇哦，不错哦，这滑梯。
5: 汤姆，汤姆。

0: 绝对想象不到。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也就是梦幻超人，他刚刚获得了最酷的超能力，叫做透视眼。
1: 哦，那确实挺酷的哦。
0: 你开什么玩笑，这酷毙了好吧。现在他能看穿一切危机，拯救世界了。
1: 区区透视眼比起我的冲天神
0: 你的什么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透视眼也就那样吧。
2: 朋友们，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
1: 你的眼睛怎么了本？马上来。
0: 要是有了透视眼，你们就知道本要给你们看什么了。
1: 好的，待会儿找你金姐。说吧，什么事？
2: 搬钢琴的工人有麻烦了，
1: 情况看起来不妙啊。
3: 你说的对，我们得帮他们。
1: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3: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怎么做，汤姆？
1: 我知道我不该，但是他太酷了，让我上吧！冲天神拳飞射！
2: 你要干什么？本说过，在你彻底掌握之前，你不能用它。
3: 哇，简直叹为观止，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1: 是的，没错，不用客气，市民朋友们，冲天神拳归位。
0: 哇，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吗？他竟然乖乖回来了。
1: 对，我想我已经很熟练了。
4: 汤姆，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不能用冲天神拳。
1: 我们不，只有你。我说我尽量不去使用它。再说了，冲天神拳解除了一个危机呢。
5: 这一次算你走运。
0: 怎么了，本指挥？
5: 建筑工地上有架吊车的落锤失控了，
4: 你们快过去。
2: 马上出发，我来开车。
6: 坐稳了，朋友们。

0: 哇！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1: 别谢我们，该谢我的冲天神拳才对。看吧，一切尽在掌握。
2: 我必须得承认，这次拯救行动实在是令人惊叹。你和你的拳套能组成单人超级战队了。
3: 话说，你的冲天神拳跑哪去了？
4: 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好好练习新能力。
1: 拜托，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吧！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啊，你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切尽在掌握呢，结果又是这样。
2: 还有，你刚才可嘚瑟了。
1: 好了好了，是我得意忘形了，对不起。不是超级对不起。
3: 接受你的道歉，现在我们来召回冲天神拳吧。
2: 怎么做呢？那东西和汤姆一样强大。
3: 我们只需要齐心协力，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5: 我刚才追踪了汤姆的拳套，发现他一直围着巅峰城转圈，现在知道了他在哪儿，只要想办法让他停下来就行。哦，他将在30秒内冲向你们现在的位置。
1: 啊？
3: 我想到了，汉克，你能制作一个超级大蹦床吗？
2: 小菜一碟了。
1: 下一步呢？
3: 看我的。
1: 哦，我知道了。
2: 我也是。不对，我不知道。
3: 你准备好蹦床就行。
1: 准备
3: 好了，行动，滑翔飞。
1: 叫他们惊奇飞翼怎么样？我随口一说。
3: 我听不见。到你了，汉克，记住要超大的蹦床。
2: 超大的蹦床马上来。差不多吧。
1: 啊，你回来了。好拳套，乖乖拳套，冲天神拳回位。
3: 你做到了，汤姆。
1: 不，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是巅峰城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2: 巅峰城不是只有我们几个超级英雄吗？
1: 这倒是，
3: 重点是我们召回了你的拳套。
1: 我等不及再次使用它了。
5: 关于这点
1: 不用担心，在我彻底学会控制它之前，我不会再用冲天神拳了。
6: 你保证？
1: 啊，可是它好酷哦。好吧，我保证。

0: 好吧，这可不太妙。
1: 他晃得我脑袋都晕了。
0: 我有个主意，我可以制造旋风，减缓他的速度，
2: 或者让我的通天神拳上吧。现在准备好，一起躁动起来吧。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8: 恭喜你闯关成功。
7: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麻烦不断的巅峰城。
1: 不会吧，太不可思议了，我竟然赢了，这还是史上第一次。汤姆，
2: 呼叫汤姆。
0: 哦，抱歉，我在思考。
2: 啊哦，那可不太妙。
3: 你在想什么，汤姆？
0: 我在想超能蛋，就是自从获得超能力以来，我就有很多疑惑。
2: 比如，
0: 虽然有超酷的超能战衣，但不知道出手的时机，我们要怎么保护巅峰城？
3: 哦，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我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警报系统，在巅峰城陷入麻烦需要超级英雄救援时通知我们。
1: 等等，你说的我们对吧？
3: 当然了。
0: 那它怎么运作？
3: 让我来示范一下。超能弹警报会激活会在巅峰城出现麻烦的那一秒发出警报声。
0: 由衷的赞美，这也太酷了。
2: 那么如果有人抢银行，
3: 超能弹警报会示警。
0: 哦，那有火车失控呢，
3: 我们也会立刻知晓。
1: 哦，那如果我的烤华夫饼弹出来了呢？
3: 那可能不会。
1: 算它有那么一点用吧。
0: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警报？
3: 让我来激活它。激活。真正的警报声不是这样的。这下对了。
1: 哇哦，那些红色的灯好酷。
3: 事实上，那些红色的灯意味着需要救援。
2: 不会吧，现在巅峰城有这么多紧急情况吗？
3: 正是如此。

0: 好的，该我们上场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1: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2: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0: 您好，市长女士，您遇到什么困难了？流沙、直升机袭击、摧毁城市的巨大机器人？
2: 没有，都不是，我的车胎漏气了。
0: 轮胎漏气了，就这？
3: 如果你开不了车会怎么样？
2: 我会赶不上一个重要的会议。
0: 哦，好吧，我们来帮你换个新轮胎。
4: 百宝手枪发射，
2: 巅峰城超级英雄，你们帮了我大忙了。现在我可以去会议上讨论道路坑洼导致轮胎漏气的问题了。
5: 好吧，他好像很开心。
0: 是啊，但这不是我期待的需要超级英雄的救援行动，我以为会是稍微大点的麻烦事件。
6: 是我的错，我还在调整超能弹警报系统，别泄气，应该有个更急需救援的事件。
0: 讨厌，下一个一定是大事件，我能感觉到。
3: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5: 也许有喷火的蚂蚁袭击了野餐的市民。
7: 哇哦，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0: 什么事？小市民朋友，巨大的机器人，巨大的鲨鱼。
7: 啊，不。但是件超酷的事，我的飞盘卡在树上了。
0: 卡在树上的飞盘，
8: 原来是他需要救援。
9: 应该是的，不好意思朋友。
0: 啊，我来吧。
7: 太厉害了吧。哇哦，你用你的超凡力量轻而易举就帮我拿到了飞盘耶，这简直是太酷了。
0: 很乐意帮忙，小朋友，现在来扔个远的吧。
6: 各位，另一边有个麻烦。
9: 我把坐标发送给超能弹车了，
0: 马上到。希望来点刺激的事吧。
4: 好的，就这样，像这样拉过来，然后好了。修好了，现在你的自行车链没问题了。
10: 兄弟，谢了，现在我能在披萨凉之前送出去了，你们太厉害了。
0: 啊，这都是超级英雄该做的事。我说，这英勇在哪儿？危险又在哪儿？
3: 可是，如果不修好自行车，他就送不了披萨，这还是很英勇的。
4: 还有很多面临着饥饿危险的人们，在等待他们美味铺满芝士的披萨。
0: 也许吧。我只是觉得既然穿着超能战衣，我们就要做更有挑战的事。
6: 我很抱歉各位，我知道你们对警报系统很失望。
0: 没事的本，
8: 能成功调试好它的只有你。
9: 你是懂我的，你说的对，我一定可以的。好了，我调试好了，从现在起超能弹警报指挥通知需要紧急救援的事件了。
8: 确定吗？
9: 非常确定。
4: 这声音听起来不妙。
3: 快看！
0: 哦，拜托，那算紧急事件吗？本，我以为你已经调好了。
6: 是啊。
0: 确定吗？因为我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足球堵在管道口。
6: 可那就是紧急事件。
0: 没关系。真正的麻烦来了，它确实非常大，那艘直升机有危险，交给我们解决本。我想抓直升机很久了。

0: 往后退。
1: 你确定吗，汤姆？
2: 是啊，他看上去好像没问题啊。
0: 我确定，别担心，各位，交给我。
3: 是巅峰城超级英雄，请问有什么事吗？
0: 你们的直升机遇到了麻烦，我们可以帮助你们顺利降落，不用客气。
3: 不是的，这里是停机坪，我们一直都是在这里降落的。
0: 哦，天哪！
4: 各位，有个真正的大麻烦。
0: 别跟我说某人的鞋带散了，烘干机吃袜子了。
5: 不是，是那个足球，管道里的气压已经快爆炸了。

0: 那么好消息是警报没出错，那个足球也最终落地了。
1: 那很好啊。
2: 是的，但坏消息是摩天轮脱落了，
0: 正往码头滚去，你们得快点去救援。
3: 这才是大事件，我们马上到本。好的，你这个巨大的摩天轮，这就是你的终点。我好像预判失误了。
4: 我们可以拦下他的，跳上来。
3: 汉克，我需要工具把栈桥抬起来。
5: 没问题，百宝手枪发射。
4: 那是汽车千斤顶吗？
3: 这个可以。
4: 快点，汤姆，他快到了。
3: 得把栈桥抬起来。
5: 哇哦，这次救援太了不起了，
2: 我们还没成功呢。
0: 做得好，各位，但他有点偏离轨道了。
4: 我有个好主意。
3: 好耶，踢得不错。
0: 下面交给我来解决。
5: 我们成功了，我们救回了摩天轮和码头。
4: 我们还向巅峰城市民们证明了我们一直都
2: 在。都要感谢超能弹警报系统。
3: 我好像学到了什么。
4: 比如平凡微小的救援行动也是很重要的吗？
3: 是的，因为一点小问题也可能演变成要用超能力进行超能营救的大麻烦。
2: 你就学到了这个？
3: 什么？好的，我当然不止学到了这个。汉克与小黄鸭。氦气带了，气球带了，巅峰城最优秀最酷的气球达人和全能小子。汉克在哪儿？
5: 在哪里？在哪里？
3: 汉克，
5: 到处都找不到小黄鸭。你到底在哪儿？
3: 汉克，你没事吧？我们约了要去气球狂欢节的，记得吗？
5: 我不去了，除非我找到我的小黄鸭。
3: 好好，那就不去吧。我好奇是哪只小黄鸭。
5: 小黄鸭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东西。
3: 行吧，说了跟没说一样。
4: 是一只小橡皮鸭，无论去哪儿，它都要带着小黄鸭。
5: 没错，它是我第一次出任务的纪念品。它的存在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
6: 糟了，这下我们肯定要迟到了。
3: 迟到？不可能，我会让大家按时到的。汉克，别着急，等下回来我们一起帮你找小黄鸭，好不好？
5: 完了，又开始了。
4: 怎么了？
5: 小黄鸭不在，我的运气就会变差。我还是不去了吧。
3: 但是汉克，我们离不开你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在呢，气球狂欢节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你。
5: 这样的话

0: 你好啊，巅峰城，准备好迎接气球狂欢节了吗？我宣布狂欢开始了。
1: 汉克，汉克，你能给我做个我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吗？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0: 有超凡力量的那位对吧？
1: 不是啊，我要会超速移动的那个。
0: 没问题，无论想要哪个，汉克总能如你所愿。
2: 我不太确定，我只在小黄鸭在身边的时候坐过气球。
0: 拜托，你都坐过无数个气球嘞，汉克，你一定行的。
2: 好吧，金姐，一个超速英雄气球马上好。希望是的。
1: 好耶。
2: 不好，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就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什么也做不好，这一切都糟透了。
0: 才不是这样呢，刚才纯属意外。
1: 我还能拿到气球的吧。
3: 好了，我接住了。哦，羽毛，不是吧。我没事。
1: 我认为我们此刻应该在巅峰山上雕刻我们的头像才对，而不是在这胡闹。
3: 哦，还用你说？当然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做过的最绝妙的计划。
1: 怎么样？
3: 是不是超级震撼？没错吧？到时全巅峰城的人都会认识浣熊派。
1: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开始课了？
3: 把那个凿岩机给我吧。
0: 哎，马上好喽，金姐，你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天哪，汉克做的时候怎么看着很简单？
2: 朋友们，你们能过来一下吗？
0: 怎么了，本？
2: 超能弹捕捉到巅峰山上正在发生地震般的震动。
0: 你的话太深奥了，能不能翻译一下？
2: 意思就是岩石在轰隆作响，这情况可不太妙。
1: 好，我们赶快换上战衣去探查一下。
0: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0: 是浣熊派，
2: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 不是吧，他们正在巅峰山上雕刻他们的头像。
5: 但愿没事吧，如果他们一不小心凿错位置，可能会引起山崩的呀。
0: 到此为止喽。
1: 有客人来了。
0: 谁也别动，一声也别吭。
2: 不好，我们的车。都别傻愣着了，快去上垃圾卡车。
0: 我来挡住。
2: 等等，我可以让它停下来。百宝手枪发射。
0: 嘿，你可真行。
2: 放以前是不会发生这事的。唉，要是小黄鸭在就好了。
1: 这只是个意外，汉克。
0: 先不说这些了，巨石朝着巅峰城过去了，我们得赶紧阻止他回超能弹。

0: 车。本，他朝哪边去了？
1: 他朝巅峰城中心去了，而且他还在不断加速。
2: 我们再追了，坐稳了。
0: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让这块巨石停下来。
3: 我们没有我，没有小黄鸭，我简直一无是处，我什么也做不到。
0: 干什么？不行，你不能放弃，你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3: 没有我，你们会更顺利的，我在只会让事情变得糟糕。
0: 振作起来，汉克。
2: 朋友们，巨石往巅峰号那边去了，本，想想办法。
4: 收到，神奇眼镜入侵，
1: 连接巅峰号控制系统。

0: 振作点，朋友。
1: 哦不！滚！马上要撞到了。
2: 稍等，我找到转折器了。来吧。
1: 哦，好险！干得漂亮，朋友。
2: 哦，还没完事呢。
3: 他现在朝着巅峰城广场去了。
1: 大乔，安吉拉，能载我一程吗？
4: 上来吧。

0: 大桥由我撑着。
1: 好了，汉克，巨石现在朝着喷泉去了，该你上场了。
2: 我？小黄鸭不在，我做不到的。
0: 你可以的。
2: 说得轻巧，你们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小黄鸭对我的意义。
0: 我理解你，我确实没有什么小橡皮鸭，但我也有真的非常在意的东西。
2: 真的吗？是什么？
0: 就是你们呀。
1: 我也和你一样，朋友。
3: 我也是。
0: 真的，你们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
2: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小黄鸭，我想我可以的。百宝手枪发射。
3: 那是口香糖吗？哎呀，好了，应该没事了。
4: 你简直是个天才啊！
0: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朋友。
2: 谢谢朋友们，你们让我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也可以做到最好。不过有一说一，它真的能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它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我的好伙伴。
3: 等等，这是什么？
2: 小黄鸭，哦，我好想你哟！谢谢你，安吉拉。
0: 看吧，我就说我们会找到他的吧。现在一切都恢复原样了。
2: 哦，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不明白。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

0: 氧气，增强心肺功能。
1: 选择一条
0: 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1: 加油加油哦！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吃山楂了，是钙硒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钙硒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咦，盒子在动，
1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食冻干薯条。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6: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7: 对呀。
15: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7: 人行大道最安全，
15: 斑马线上别打闹，
18: 快速通过最重要，
15: 遇到井盖不要踩，
19: 绕行通过更稳妥。
15: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前的混乱。
1: 沙滩日，好耶！今天我要好好享受冲浪的乐趣。
2: 恶心！
1: 看来我要先把这些垃圾清理了。
0: 咦，真恶心！所以我们才要来这儿。今天是沙滩清洁日，记得吗？是我负责的。
1: 当然，我怎么会忘呢？那我能冲浪吗？

0: 能，我们是来打扫沙滩的。
1: 那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快乐冲浪了？
0: 没空。不不不不不，
2: 什么？怎么了？
0: 我忘记分发传单了，可半小时后就要开始打扫了，但我还有一大堆事没做，今天肯定要完蛋了。
3: 不，不会的，我们来帮你。
2: 你还有我们呢，对吧，汤姆？
4: 但好想去冲浪啊！怎么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5: 帮安吉拉清洁沙滩。
4: 我来了，我们开始吧。
0: 谢谢，但我要先把传单发完，然后拿清洁工具，再把横幅挂上。我没办法按时完成所有事。除非我使用超能力超速移动。
2: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0: 当然，这主意超级棒，只要使用超速移动我就能按时完成所有事了，问题解决。
2: 那好吧，我们还从来没用过超能力去处理普通事件呢。
0: 我马上回来。
2: 哦天哪。
0: 你们能帮我挂一下横幅吗？
4: 没问题，我们都敢和邪恶势力对抗，那这小小的横幅更不在话下了。
0: 太好了。
4: 哇
2: 哦。你刚刚怎么说的？
0: 哈，用我的超能力真是太明智了，省了好多时间。现在把剩下的传单发完吧。抱歉，风风，我的错。
4: 数到三，一起举，一、二。嘿，我说数到三。
3: 抱歉，我不小心快了一拍。
0: 哇，比我想象中完成的还要快。发传单完成，下一项，拿清洁工具，小菜一碟。
4: 好了，横幅，你快给我上去吧。我们也要上来了。
0: 汤姆、汉克、本，朋友们，
4: 安吉拉，小心。这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0: 朋友们，这是横幅，不是风筝，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挂好了呢。
4: 不是啊，这条横幅它有问题，它自己也不想被挂上去。
2: 超能弹警报。哦天哪，莫名其妙出现了两股旋风，怎么回事？
0: 快看他们造成的混乱，这样下去不止沙滩，整个巅峰城都会被垃圾淹没的。
4: 不能再让他们卷着垃圾到处乱飞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稍等一下，我要用超速移动让这些乱丢垃圾的旋风停下来。
3: 汤姆，你看见了吗？我很确定安吉拉刚刚制造了一股旋风。
4: 他刚才打招呼了吗？他
5: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的超能力引起了另一股旋风。
7: 我想你是对的，汉克，
2: 确实是安吉拉制造的旋风，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7: 我们得阻止他继续制造旋风。
4: 安吉拉，你不能再跑了。
0: 不行，

0: 我要让这些旋风停下来。
1: 安吉拉，听着，是你制造的旋风。
0: 什么？这不可能啊！
2: 安吉拉，
0: 又来了一股，我去阻止他。
3: 不，你不能去。
1: 我要先弄清楚你和你的战衣是怎么回事。我想这和你的起跑方式有关系，但我
3: 还需要时间研究一下。
0: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我造成的？哦不，我只是想打扫沙滩，但我却把巅峰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这简直是灾难。
1: 你有办法吗？
2: 再想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抓住旋风。
1: 哦，我有办法了，百宝手枪发射。怎么了？
2: 怎么了？嘿，巨型吸尘器，酷，希望这能管用吧。吸住了，你别想再继续乱丢垃圾了。好恶心，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哦，
0: 我在这儿一点忙都帮不上，我想帮你们，但我估计只会拖后腿。
3: 不一定，
1: 我知道旋风是怎么形成的了。
3: 看到那几个旋转了吗？你在起跑之前会旋转身体，制造了一小股旋风。
1: 我转起来只会感觉头晕。看吧，
2: 所以只要安吉拉在使用超速移动之前不旋转，
3: 就不会有事，对吗？哦，
1: 没错，这是我们对他的超能力的一块认知盲区。
2: 没问题，那不旋转就好了呀，问题解决。不是你的错，现在利用我们的神奇超能力来打倒这些旋风吧。
0: 你知道吗？是我造成的，我就要亲自解决它。我们行动吧。哦，哎呀，不能超速旋转。
3: 没错，
1: 但我好像知道要怎么利用你的超速移动来消灭那些旋风了。你们看，旋风是空气朝着一个方向飞速旋转而形成的，如果能带动旋转木马朝着相反方向飞速旋转，那两股旋风就能互相抵消了。
2: 那就这样，我们开始行动吧。
0: 好的，我去带动旋转木马的超速旋转，你们俩去把旋风引过来，我们再旋转木马汇合。
1: 收到，
2: 我们行动吧。
0: 本，你确定这次我不会再闯祸了吗？
3: 必须的。
0: 来吧，安吉拉，你一定没问题的，别想太多。还有，不要旋转，开始吧。
2: 小旋风来喽！
0: 快到了，还差一点。
1: 成功了！
0: 好耶！
1: 哇哇吼！
2: 嗨，我们又见面了。
0: 哦不，沙滩上的垃圾变得更多了，都是我的错，我会打扫干净的。
1: 安吉拉，你准备怎么做呢？
0: 别担心，这次我会用常规的方式，用正常的速度。
2: 这就对了。
4: 你好，安吉拉，我来打扫沙滩了，还有大家。
0: 哇哦！沙滩清洁日来了这么多人，真是太好了。本来我还担心要自己捡完这些垃圾呢。哦！哎呀，不能超速旋转。

0: 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熊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

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0: 你们快来看，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1: 这是，
0: 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这里雕着一个碗，我这是一只蝴蝶。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

0: 配合的真默契。
1: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0: 随便你们。

月形石雕，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
0: 哎，啊，
2: 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0: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0: 哎，等一下。
2: 啊，
0: 哎，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啊，没有。
0: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怎么了，星云？
0: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0: 哦，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0: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0: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0: 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都没有。

0: 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

0: 外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哎，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1: 哇，那你这本领功逆天的呀！
3: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3: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1: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3: 比如
1: 一大片蚊子。
3: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1: 不要再说了。
2: 问我怎么样？
1: 别说了。
0: 上集，我们遭遇了蚊群突袭，还好有星云帮我们逃离了蚊群，进入古宅。古宅探秘。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3: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2: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0: 你喜欢就好。
2: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1: 有道理。
2: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
3: 小毛球，你在耍我呢！
0: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1: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0: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3: 哎，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

0: 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穗虫的信息啊，还是分头找吧。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穗虫的书吗？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星云，你轻点儿。星云，我忍你很久了。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2: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0: 喂，你们别闹了。

0: 好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了。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0: 哼，
2: 我只是怕蜘蛛啊。
3: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怎么没反应啊？
3: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3: 这是龙和虎
1: 啊！我明白了，
3: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啊，有道理，换一下。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2: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

0: 底要。
1: 之前赶走我们
2: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0: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又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
2: 啊。你别想跑。
3: 好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2: 不好，站住，别想跑。站住，胡飞，放我出去。
4: 胡飞，
5: 你过来，
6: 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5: 只要放我走，
6: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0: 周林，你别听他的，
1: 不怕，我可以的。
5: 啊，你不怕蜘蛛吗？
2: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6: 那就别怪我了。

0: 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新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3: 户外活动向远眺，
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好不容易通过神秘装置找到的盒子，却被星云抢走了。想不到之前是他在搞鬼。遗落的传说。
2: 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
3: 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参照物都没有，
2: 只能试一下了。
3: 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2: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运送。
4: 救命啊！
1: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5: 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啊啊！
1: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5: 哼，
1: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6: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1: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6: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1: 找找看。
6: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它对应地下？啊，
1: 只是个杂货间啊。
6: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1: 这边有发现。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6: 可能这就是入口。
1: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0: 是这个，对，就是他。
1: 什么东西在叫啊？
0: 什么？
1: 都是他自作自受。哎，我觉得也是。
0: 哎，张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1: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0: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呀？
1: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0: 可以。

0: 想要啊，
1: 想要你就说呀，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1: 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2: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3: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2: 哥，姐，
3: 坐，请坐，请上座。
2: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4: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2: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1: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4: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5: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2: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3: 小魔球，你的尾巴蓝色斑纹
4: 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2: 我
5: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2: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4: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的什么？可以解毒吗？
2: 我从没被咬过。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4: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5: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4: 大祭司的老巢
5: 得去荒原谷。
2: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4: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5: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4: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5: 行行行，随意。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2: 快跑！

0: 哥哥，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1: 我们先回去。
0: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1: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1: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丽，注意安全。
1: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哎，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
1: 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0: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3: 哎，我保证做到。
0: 好。
3: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说说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集，我们在盒子里发现了卷轴，超龄鹏飞也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决定加入他们，一起上路。
1: 保姆星云。
2: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0: 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
2: 俯瞰整个森林。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0: 我来俯瞰一下。哎，在那儿。
2: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1: 嘘，这好像有小鸟。
3: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1: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2: 这幼鸟有这么大？
1: 嗯，成鸟的个头更大呢。
4: 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2: 也没发现鸟巢。
3: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进咱家？
5: 大姐。
1: 谁说大姐啦？
0: 是想送你们回家。
2: 不，大姐，
3: 回家，
5: 回家，
3: 要回家了，
2: 回家，回家，回家。
3: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6: 哥哥，他的毛好软。
1: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3: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1: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

0: 检疫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1: 走走走，出发出发！
0: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2: 不不不不不，
1: 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0: 青云，你可以的。
3: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我也想。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啊！又怎么啦？
4: 我们要吃不好的。
3: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大哥哥，准备好了？嗯，开始。放！果然出来了，好玩好玩，太好玩了，我也想玩。准备开始。
0: 找到了，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别管我，赶紧走！不，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1: 危险！等等，
0: 哎，帮我们的，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听到了，闭嘴。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
5: 开启修剪模式。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不客气。
5: 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一言不合就吵架。
3: 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0: 双脚犀鸟很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雌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3: 睡吧，让我亲亲亲亲。
0: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啊？
3: 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吃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够了！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0: 原料遮住。啊！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发现版怎么样啦？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

多，一个能顶他们俩。

0: 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许伤害他们！
1: 星云，我们回来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3: 不会不回家了吧？
4: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3: 哎，太好
0: 啦。啊，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3: 大哥哥。
5: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1: 怎么样，星云，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6: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

0: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上集，我被迫留下照看小鸟，有求必应，勇战蜥蜴。好在小鸟一家团聚，我们也继续踏上旅程。
1: 雨林迷途，
2: 如飞，要帮忙吗？
3: 我能行。
2: 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0: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3: 怎么，有毒吗？
0: 那也不是，
3: 那不就行了？
0: 别动，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喽。
4: 不会，危险！
3: 啊！
0: 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1: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0: 你没事吧？
1: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0: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
1: 快躲开。这螳螂怎么这么大？
0: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快跑啊，你别一个人跑啊。
0: 轮子，我们拖起来也能省点力。
1: 你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总算走了。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1: 这算什么？
0: 什么？
1: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0: 说来听听。
1: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0: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1: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0: 太好了，红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先别出来。
1: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要，
1: 我不走。
2: 星宇，你在哪儿呢？星宇，
0: 你躲在这儿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1: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0: 我是大螳螂，
1: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好妖的怪物，吃我一剑！
0: 是鹏飞，
3: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0: 他好像在梦游。
4: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0: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1: 大螳螂，在这边。
4: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功。
0: 中了！
4: 哼，不过如此。

0: 强啊！
1: 红果子呢？
2: 拿去砸大螳螂了。
1: 那就只能
3: 用土办法啦。
4: 那你下手别太狠。
5: 嘿嘿。
0: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

识不到。

0: 啊，多亏有我。
1: 就是啊，
0: 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儿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啦好啦，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
2: 嘿嘿，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0: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0: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4: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上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4: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0: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3: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2: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0: 来呀来呀！
3: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5: 怎么不看路啊？
3: 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
5: 啊，
3: 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5: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0: 啊？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5: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2: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5: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3: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5: 过了两个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啊！
3: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5: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哎，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3: 嘿，星云，你慢点，注意安全。沼泽，
2: 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0: 哇，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3: 小心！安全第一，
2: 速度第二。
0: 知道了，谢谢。
3: 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2: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
0: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3: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4: 麻麻菌，
0: 那有火光，
3: 篝火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2: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3: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6: 真没信号。

0: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1: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2: 哼，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1: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0: 难道我听错了？
3: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4: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5: 清醒点，一会儿向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6: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1: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3: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4: 好羡慕！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7: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
3: 糟了。
8: 别扑腾！哇！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4: 救命啊！
1: 有人在呼救！
4: 救命啊！
8: 别乱动！
4: 救命啊！
6: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
1: 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6: 没错。增大手力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4: 好神奇啊！
1: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5: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6: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9: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0: 好奇怪的名字啊，
6: 像人一样奇怪。
4: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9: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1: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9: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0: 金云呢？
1: 又溜之大吉了呗？
2: 哎，谁溜了？
3: 没了，你控制住他们两个，我去追。
4: 接着跑啊！
5: 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0: 赵林，
1: 熊猫小龙，

0: 么小？
1: 你在逗我吗？
2: 哥，刹车！看你们往哪里逃！
3: 有只鸟，好奇怪啊！什么鸟不鸟的，快走！
2: 小熊猫宝贝不见了，
1: 真正的宝贝在这儿呢。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
8: 世
9: 明
8: 堂
9: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急，掉进泥沼里的倒霉蛋竟然是没完没了，而我们也在逃跑中掉进了一处地缝。
1: 荒渊谷之谜。
0: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0: 抱歉抱歉，
3: 卷轴不见了。
2: 树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0: 我这没有，
3: 我这也没有。
2: 啊，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
3: 啊？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
0: 哎，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2: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0: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
3: 信件，
0: 啊！
3: 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0: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3: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啊！开路！
0: 啊！
4: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0: 啥？这是煤灰？这是个灶台？
2: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0: 难道？
3: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0: 真不容易，
3: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2: 凯洛，
3: 你没事吧？
0: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3: 啊，砖上有图案，
2: 这块也有图案，
3: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0: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砖了，
1: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1: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0: 就别揽瓷器活。给我吧。
1: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0: 又要找钥匙啊？
1: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对了，
0: 什么？
1: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0: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1: 树
0: 找到了。
1: 是没完没了，别被他们看到了。
2: 怎么了哥？
3: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我再试试。
3: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1: 哇，真厉害啊。
0: 一般一般。
1: 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0: 还有块铜牌，
1: 被咬有救。
2: 真的吗？
0: 快看看，要怎么救？
1: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0: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2: 我看看。
0: 我还没说完呢。给你，你也看不懂。
3: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1: 你认得古文字？
3: 哼，是精通。铜牌？
1: 哼，
3: 把铜牌交出来。分头追。
2: 铜牌在鹏飞那，
1: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4: 星云，快拿上先锋走。站住！
0: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2: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
3: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啊。
0: 哥，我来了。
2: 哥，接着。
3: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2: 都怪你坏我好事。
0: 搞定。
3: 继续跑啊！
0: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3: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1: 星云变成没完了，
0: 有了。
1: 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3: 你认错人了。
1: 没完
3: 啊！
1: 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0: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1: 秀云，你还会变身，我的小可爱。
0: 妹妹，你认错人了。
2: 哎，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未完手上。
3: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青云的？
4: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3: 哦，
2: 红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3: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机，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1: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0: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2: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0: 星云，还有多远啊？
3: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啦。
4: 你能靠谱点吗？
0: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4: 你干嘛？我说包怎么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
0: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4: 都馊了。
1: 我再去找别的吃。
0: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5: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6: 真好吃。
7: 妈妈，你受伤了？
5: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7: 小来阿姨又来了？
5: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怎么不吃了？
7: 妈妈，我吃饱了。
5: 那剩下的明天吃。
4: 这布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8: 小林鹏飞，我回来了。
4: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8: 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0: 谢了，
8: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4: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8: 我乐意。

0: 鱼呢？
1: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
2: 好吃吗？
3: 好吃。

0: 你是谁呀？
1: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0: 不是，你认识我？
1: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0: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1: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0: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2: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2: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0: 我还是赶紧逃吧。
3: 你要干嘛？
0: 放开我！
3: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1: 想逃？
2: 别冲动啊，让开！
1: 你们是一伙的。
2: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他。
4: 用我的背包，
2: 走这边。
0: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2: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0: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5: 我，嘘，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0: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1: 哼！哎！
2: 好臭啊！都怪你，
0: 怪你！
2: 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0: 完了完了，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六。小心小心，熊在右边，离你两米远。你，星云，我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1: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不是，你的右边，
2: 小心！
0: 多亏了这臭水。
1: 小心，熊在，熊在右边。
0: 啊！
1: 我就是要反着来嘛。
0: 反着来，那就是熊在我左边。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1: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1: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1: 一人总是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1: 好吧。
4: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

0: 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可幸运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你看，
2: 啊，
1: 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2: 还能是谁呢？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7: 旺，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更急，多亏赵林细心帮星云洗脱了嫌疑。不过鱼又会是谁拿的呢？
1: 永远的朋友下。
2: 哼，谁抓到就是谁的。
3: 难道是小来？
1: 小来是谁啊？
3: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3: 啊，你们愿意帮我？
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4: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1: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3: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1: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

0: 要承认，
1: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哎，心雨，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阿燕。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哎，老伙计！啊！
0: 青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心雨，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阿雅，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来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啊！啊！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啊，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来。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4: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啊！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0: 小心！
2: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喂，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3: 不给！
0: 都冷静一点！这是，别打了！是在生气吗？

0: 圆圆，圆圆，
1: 你的脸，
2: 右边鼻孔，
1: 不错嘛，能分清左右了。
3: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4: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0: 你们上来吧，卷卷在这儿。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2: 我来找圆圆。
4: 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1: 有一天，圆圆来了。
4: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
1: 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2: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1: 妈妈，
4: 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0: 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1: 没事，
5: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
0: 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1: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0: 太好了。
6: 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1: 这有什么用啊？
6: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4: 图案变了，
6: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5: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1: 很热的河，我知道。
0: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6: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更加凶猛。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我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十块钱整。
1: 给我抱抱，给我抱抱，给我抱抱，抱抱抱！万岁！两个五块。海绵宝宝在外面。这小子干嘛要学机器人走路啊？今天真是鸿运当头啊，在路上捡到了一块钱，亮晶晶的一块钱就躺在那里，被他捡到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好像刚才发生过的一样。

0: 请帮我查特大罐工业用顺畅钢芯的价钱。
1: 吃进去硬得像钢条，出来的时候像柔软的棉花。
0: 拜托，多说一点。
1: 我好的，有一次。
0: 还玩笑的。
1: 我想也是。哦，等等，我差点忘了优惠券。这里还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券。
0: 先生，这些优惠券过期30几年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已经不能用了。先生，我帮你丢掉吧。
1: 哦，不，等等，还给我。还给我。
0: 好的，先生，今天要找你的零钱刚好就是。

0: 先生，先生，
1: 先生，
2: 什么？
1: 你挡住别人了。
2: 我有吗？
1: 下一位。
2: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运气好，只要在路上走啊走啊，就能捡到很多的钱。其他人却要努力的工作。
3: 哎，妈咪，你看那部车上的那个人好奇怪啊。
4: 比利，妈妈正在专心看路。
2: 我是说，为什么我不是走啊走啊捡到钱，我也会走路啊？哇哦，来点音乐好了。哦，好了好了，振作点，老谢，只要专心开车就好。啊！呜吼哇呜吼！好的，为了1块钱得了失心病，哎喂喂，一定是满月在作怪。啊呜哇呜！等一下，

0: 海绵宝宝。
1: 早安，蟹老板。
0: 刚才有何特别发现？
1: 有啊。
0: 真的？
1: 对。
0: 你一定很想跟蟹老板叔叔分享的，对不对啊？
1: 那当然了。
0: 很好。好，跟我分享吧。
1: 啊，我已经跟你分享了啊，蟹老板。
0: 什么？
1: 我发现今天真是快乐开心的一天呢。有事的话，请到厨房来找我。好了，我去厨房了。早安，章鱼哥。
2: 别跟我说话。
1: 蟹老板，他今天的心情好像很不赖哦。
2: 那也算跟我说话。
1: 哦，又见面了，蟹老板。
0: 你好，海绵宝宝。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借我一块钱好吗？
1: 一块钱？好啊。抱歉，没有一块钱。
0: 你找过所有口袋了吗？
1: 好像找过。
0: 前口袋？
1: 没有。
0: 后面？衬衫口袋？
1: 没有。
0: 鞋口袋？
1: 鞋口袋，蟹老板，你真是爱说笑啊。
0: 是吗？
1: 我倒是有领带口袋，那里也没有。
0: 嗯，也许掉到林子里去了。
1: 我？
0: 你找过没有？你就在里面的某处，一定要拿到它。
1: 哎，你看我的脑袋。哎，他要去哪里？不要跑了，小家伙，乖乖的啊、哦。好，我知道了，进去吧。你怎么了，谢老板？你不知道我很会安抚大脑吗？
0: 你没有一块钱？
1: 没有。
0: 讨厌。
1: 章鱼哥，吵死人不偿命的工地声害得我不能专心工作。
2: 我也是。
1: 我们要不要去那边瞧一瞧啊？
2: 不要。
1: 那声音好像是后面传来的。哦，什么？
0: 小心搬运那些纸做的建材。
1: 嘿，谢老板，你在盖自己的电影院呢？
0: 没错。哦，你刚好来参加开幕首映会。快来呀，朋友们，快来看超劲爆超刺激的海底冒险巨片，高潮迭起，绝无冷场。
3: 我现在又不饿了，
4: 我们去看看那个胖子在吼些什么好了。
0: 见证可怕的挑战，征服世界的
4: 谁呀？
0: 活泼可爱的小海绵，就是他。
1: 就是我耶。
0: 没错，最棒的一点是入场费只要

0: 块就好。
1: 你说的电影真的存在吗？
2: 对啊，存在吗？
0: 其实我只要翻书给你们看了。
1: 看你翻书？
2: 对啊，不要再糊弄大家了。
0: 不，不，等等等等，不！
3: 齐老板，我可以看电影了吗？求求你了。
0: 当然可以，小子，你只要给我一块钱就好。
3: 可是
0: 什么？
3: 我真的没有一块钱呢。哎呀！

0: 可惜啊，我真的好想看那部电影啊。算了。
1: 晚上好。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年终慈善之夜。
0: 章鱼哥，你今天晚上好帅哟。
1: 哦，请让我帮你带位吧。
0: 带位呀、啊、好炫哦。哦，还有我的名牌。
2: 啊？你好，欢迎参与这非凡的一夜。今晚的活动名称是1块钱的功德无量。在播放今晚的影片之前，我要求你们各位不要用眼睛去看，要用心看。3个10块，2个5块，1个25块，没有1块。各位看了今晚的影片，可能会觉得有些诡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你们要怎样才能做功德？你们可以捐1块钱给蟹老板，因为我就是那没有1块钱的可怜人。
0: 蟹老板，
2: 是的，
0: 我好想捐1块钱给你。
2: 真的吗？
0: 可是我没有1块钱啊。
2: 1块钱，我要，他有。1块钱，是谁？哈，他有。啊！他走了。藏在哪儿？藏在哪儿？藏在哪儿？啊！什么人？是你？你知道在哪儿？
3: 猫。
2: 那快说。
3: 猫。
2: 藏在哪儿？里面还是在某处？快说呀！
0: 蟹老板，金属探测器怎么会跑到地板上来了？它应该放在特制的架子上。哦，你也没戴上使用金属探测器专用手套。
2: 海绵宝宝，我只想得到你昨天在街上捡的1块钱。对不起。
0: 蟹老板，那不是1块钱。
2: 不是吗？
0: 不是，那是1块口香糖干，我捡回来收藏的，薄荷口味的。
2: 那我就放心了，你根本没有捡到1块。哦，好了，我要回去了，金属探测器送给你，海绵宝宝，再见。
0: 谢了，谢老板。来，小窝，给你玩。嘿，这不是口香糖吗？只是一张没用的500块钞票，根本就不能拿来当口香糖收藏。算了，晚安，小窝。
2: 1块钱，他一定把1块钱藏在这儿了，一定能挖到，一定。
1: 用功好学生。
4: 同学们记住了，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船停好，那就是安全方法。你们都知道安全驾驶有多重要了。

0: 安全的停船也是很重要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今天的主题，船舵的保养。
1: 我们正要上到最精彩的一段，
0: 等一下同学们，别忘了明天不必来这里上学了，我们要去航海博物馆进行校外教学，回去吧孩子们。
1: 航海博物馆，如果我明天可以利用丰富的航海知识让泡芙老师对我刮目相看，他可能会当场发驾照给我哟，太好了哈哈、明天见泡芙老师，再见。
0: 神啊，请赐给我力量吧。
1: 我看看，我找到了。这是什么小窝？这本大书叫做《世界航海史大全集》，我要把它通通背起来，应付明天的校外教学。我绝对有能力背完7400页的航海史文献，再睡饱我需要的8小时睡眠。明天早上8点准时搭上来接我的巴士。对不起，失陪了，我要用功了。好了，看看这本小小的书写了些什么。第一章：天地之初，海神发明了航海。
2: 早上7:59，
1: 幸好未来飞船发明后就能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哦，睡完了，该睡了。泡芙老师不能等明天再去吗？等一下下，明天到了。哎，等等，哎，泡芙老师，麻烦你停车。
3: 哦，那是什么？
0: 没事，继续开你的船。

0: 别担心，我赶上了。
1: 海绵宝宝，你的脸色好糟啊！
0: 我保证我睡得很饱，准备好好用功。泡芙老师，你说不定今天这趟校外教学我们会有很大收获。泡芙老师，
1: 什么是海绵宝宝？
0: 这是送给你的。
1: 什么？
0: 这个特制的大船模型，比例当然是8427分之1喽。
1: 谢谢你，海绵宝宝。
0: 泡芙
1: 老师，什么是海绵宝宝？
0: 你知道多少个划桨手才划得动大帆船？
1: 啊，应该是。
0: 你知道史上最快的船是哪一艘吗？
1: 我记得是。
0: 你知道未来所有船只都会采用海豚便便当作燃料吗？你知道蓝海号在成为皇家专属游艇之前，本来是一艘比赛用的专用比赛艇吗？你知道什么是桅杆吗？军舰和巡逻舰哪种比较大？你知道？
2: 我们到了。
1: 同学们，欢迎参观航海博物馆。这艘巨大的船舰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但是现在改装成航海博物馆，就不再航行了。
0: 其实，它每年都会航行到码头进行维修。
1: 请你不要吵，海绵宝宝。今天当老师的人是我。
0: 没问题，泡芙老师。
1: 同学们请看，这就是史上规模最大、船种最齐全的船舰展览室。从巨大的航空母舰到最小的船都有，像是钓蛤蜊的船。
0: 这小宝贝至少能搭载10位蛤蜊钓客。
1: 海绵宝宝，
0: 每天一定可以钓到50几颗蛤蜊。
1: 我们走吧。我们前面的船叫沙迪号，它原来是一艘货船，从很远很远的海外把珍贵的香料运载回来。
0: 它一共拥有2具蒸汽动力引擎，可制造出6500匹马力，再加上极大的扭力，将大家需要的香料给载回来。
1: 再一次谢谢你，海绵宝宝。
0: 成功了，他注意到我很用功了，我终于可以亲吻到那来之不易香甜甜的驾照了。
1: 这艘船叫干贝女士号，
0: 因为她的船长一辈子就只能吃干贝，所以船员一再抱怨船长有很臭的干贝味道。哦，她一出海就会前往遥远的海域探险，探索开发未知疆域，将世界文明带给荒岛的原始人。你要发驾照给我了吗，泡芙老师？
1: 我一定会给你的。
0: 我就知道。

0: 好了，参观之旅到此结束了。你还要补充吗，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1: 哦，太酷了！这是主控室，看看这么多东西。这是三倍速振动器，那是动力牵引滑轮，那是捕鱼的陷阱，那是长距离主桅绳结，这是多加了芥末酱的热狗。哎，那应该是发动按钮开关。那这个 AC 就是自动驾驶模式的缩写，它代表的意义超酷的，那就是狂欢派对开始，疯狂派对。

0: 幸好都结束了，好棒的结局，让人安心的投影画面。
1: 那并不是投影画面。海绵宝宝，快停下来呀！
0: 遵命，船长。
1: 老天，让开一点儿！我要停下这艘船，免得它撞毁整个比奇堡。让我看看，最先要关掉的开关是……哦，这下惨了！我从来没有驾驶过这么先进的大船。哦，海绵宝宝，哦，希望你的知识真的很丰富，现在全都靠你了。
0: 好的。
1: 我没时间了。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撞死几百万无辜的生命。
0: 无辜的生命，
1: 只有你可以拯救他们了。
0: 只有我可以拯救他们。
1: 没错。好的，我现在要你做的是系好安全带，然后检查仪器，然后……
0: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看过书。第一步，关闭所有舱门。第二步，放下船锚。哦不，船锚卡住了，我必须亲自解开它。我马上回来。哎哎
1: 啊啊啊、
0: 解开了。第三，发出豪爽的水手笑声。
1: 好厉害啊，他会发出豪爽的笑声，他真的挺用功的。
0: 终于大功告成，停好最巨大的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原地翻转770圈。
1: 可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呀。
0: 没错，但是我会成功的。

0: 宝宝，你太强了，你成功了，你救了大家，我们快点下船吧。啊，你解开船锚的方法太天才了。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但是这是你的驾驶执照。
1: 你们在这搞什么？我把大船拉进码头时，谁都不应该待在船上的。
0: 你是说刚才根本不是他在开船？
1: 那当然。不要失望，小子。为了表扬你的勇气，我送你一个荣誉海角勋章，好吗？好了，我请你吃冰淇淋吧。
2: 天哪！头灯没关，
3: 什么都不要碰，傻瓜！
1: 快跑！
0: 你真的很用功。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活动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把爱带回家。
9: 脚踏实地的人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0: 妈妈，
6: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蜗牛要卖多少钱？海蜗牛要卖啊！蟹老板，你快点出来呀、
1: 啊！发生紧急状况了！
2: 再投十块钱，继续你的通话内容。
0: 好的，蟹老板，蟹老板，
3: 蟹老板，你快出来！发生紧急状况！
2: 紧急状况！出了什么事了，小子？
0: 皮老板好像摧毁了我们的人生了。
2: 我的人生？他们要拆了我们？
4: 准备好了，螃蟹，迎接你生命中的大惊喜！
2: 快躲起来！皮老板拆毁了海之霸，嘿嘿，他终于要放弃餐饮业生意了，受不了恶性的竞争。那是什么？
4: 比奇堡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赏我的海之霸竞技场。我誓言要为美丽的城市引进文化。同心协力提升文化水平，我要用文化丰富你们的生命，让你们见识最壮观最残暴的神鬼战士肉搏战。我的合作伙伴提醒我要昭告天下，完全免费。哇，大家快来吧，记住小朋友最爱神鬼战士。
5: 哇，神鬼战士肉搏战免费，
6: 好戏就要上场了、啊、
4: 哦，凯伦，就算你是冷血的机器，我伟大的丰功伟业也会让你感动得痛哭流涕。

0: 对呀，你的伟大成就会让我感动到变成破铜烂铁。
1: 这将会是我一生中最邪恶的阴谋诡计。
0: 你上次想用煎锅油煎蟹老板时也是这么说的。
1: 我一直痛到现在，所以我这一次会把所有的煎锅通通藏起来。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会把他的客人通通抢过来，让臭螃蟹变得可怜兮兮，蟹堡王空空如也，只能娶一部计算机当老婆。抱歉，宝贝儿。
2: 皮老板的餐厅终于有客人上门了。
3: 没有错，这件事太可疑了。他利用廉价低级的娱乐节目，也许可以偷走一批客人，但是我们忠实的顾客会留在蟹堡王力挺我。我们快点进去，为了提供质量最优最好的蟹黄堡。我的忠实顾客哪儿去了？
4: 他们全都带着钱包去对面力挺痞老板了。
3: 那个坏蛋可以侮辱我的名声，破坏我老妈的坟墓。
5: 我还没死呢，
3: 但他想偷走我的客人，门都没有。兄弟们，给我冲进竞技场。好邪恶的邪气，我一定要闻出它的来源。
1: 欢迎大家光临，观赏一年一度的竞技场血腥肉搏战。这是我奉献给你们的，现在废话少说，肉搏战立刻开打。
2: 刺激啊，章鱼哥，我好想看看是哪个可怜虫要上场大战那头猛兽啊。
4: 哪里好玩啊，这只是个廉价又低级的娱乐节目。
1: 欢迎神鬼战士出场。
6: 快出来。拍大戏，好残忍，真的是太可怕。
4: 真是太精彩了。
1: 不要五四三了，把血香肠送出场。
7: 好棒哎，当局长。
1: 那个粉红呆瓜挂上了血香肠项链，保证没命。只要残暴凶猛的狮子鱼闻到血香肠的香味，它就会连同派大星一起吃进肚子里。
6: 把血香肠扯烂。
7: 小猫乖乖，你过来过来呀。你想吃香肠对吗？超好吃超好吃的香肠。这个是星星肥美小海星。啊，快跑啊。
6: 我不能坐在这里看好戏，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7: 是你呀，你好兄弟。
6: 没时间了，上车，冲啊，小马，
8: 快追！
5: 真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3: 妈，
1: 未免太夸张了吧？我预定的是一场血腥残暴的肉搏战，结果变成了马戏表演。哎，进行 B 计划吧。肉饼棒棒，快来买新鲜的肉饼，买个肉饼吧，小姐。
0: 一直等着看某人被当成肉饼吃掉，让我的肚子有点饿了。
1: 来吧，尝尝这个，新鲜又好吃，就像场上的海星。
0: 谢谢你。
1: 只要10块就好了。
0: 10块？我可以花1块在对面吃到美味蟹黄堡，为何要花10块买个肉饼？
3: 说得好。
1: 可你在蟹堡王看不到这么血腥残暴的娱乐节目吧？
0: 应该是看不到。好了，付就付吧。
1: 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我的超满意客人的。
0: 这是够难吃的，里面放了什么？
1: 只是些普通的食材啊，一些水母内脏、鲸鱼脂肪、海马鼻子，还撒上了船锚的铁屑。

0: 戏抢劫了！
1: 抗议！抗议！抗议！
2: 好了，我足足等了20年才拥有臭螃蟹每天都看到的这么多客人。你们不能毁了一切，就因为节目无聊，食物太难吃。坐下来欣赏节目，买个肉饼。
3: 我们怎么办，派大星？
4: 我已经搞定了。
3: 派大星，没时间吃东西了。现在我们要逃命，不能被凶猛的野兽吃掉。没错，派大星，他没在追我们，他想吃的是好吃的，好好吃的，超好吃的，挂在你身上的肥肥肉香肠。
2: 油饼棒棒，快来买哦！
5: 有一个，
2: 讨厌！现在我要怎么带给大家欢乐？嘿，走路看。

0: 事先装了紧急逃生门，有种来捉我呀，没种的小猫咪。啊，小毛龟哦，啊，想吃肉饼吗？啊，
1: 我这辈子很少赞美任何人，我真佩服你小子，要不是你把肉香肠丢进观众席，我们就死定了。
2: 谢谢赞美，老板。
3: 对，谢了，兄弟，你真的救了我的屁屁。你看，
1: 我可以这么说，无论屁老板使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无法抢走我忠实的顾客。
4: 一份美味蟹黄堡，谢谢。
1: 马上来，我的好客人，一共是10块钱。
4: 10块，本来只要1块的。
1: 你想跟我的财务主任讨价还价吗？
4: 真是家大黑店。
1: 谢谢惠顾。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分
9: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Woo!

0: 章鱼哥昨晚好像又吃坏肚子了吧？哈哈哈哈！幸好没注意到，不然他就糗大了。哦，那里有建筑工人，要是被他们发现了，章鱼哥可能会丢脸死的。可怜的章鱼哥呀，他一定痛苦万分，才会发出那种怪声来。我来掩护他。哇哦！抱歉，两位，今天这附近真吵啊。你们听，听见了吗？很吵，哈哈。最好再大声一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对不起哦，听你的音乐，我们宁愿去听比奇堡交响乐团演奏。
1: 比奇堡交响乐团要公演？
2: 再说，我们认为他们的广告还蛮有趣的。
1: 基正原创作曲音乐，我爆红的作曲家。

0: 太美好了。
1: 你们让他好快乐哦。
2: 我并不想那么做。
1: 哦，好吧。
0: 好啦。振作起来，章鱼哥，装出第一名的表情。啊，好多了，创作完美乐章，才子章鱼哥。截止到明天。只剩一天完成我的大作啦！
1: 不要急，章鱼哥，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不！哎呀，滚出去！派大星，你来干什么？
3: 不知道，来搞笑。
1: 真的不需要我们帮忙吗，章鱼哥？
0: 不需要，我是个独行侠艺术家。
3: 哦，海绵宝宝，
1: 什么事，派大星？
3: 我的屁屁好像摔破了。
1: 啊，你的屁屁，派大星，你好好笑哦。

0: 哦，
1: 对啊。这可舒服多了。
0: 派大星，你应该去看看医生了。
1: 我不能去看医生，我的工作没有提供任何医疗保险。
0: 你没工作呀？
1: 就是啊。
2: 嗨，我是天才。
0: 医生来看你了，海星先生。
2: 嗯哼，嗯哼，嗯哼，你们两个不要吵好不好？作曲比赛明天就要截止了。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的病人病得很重。
1: 嘿，我摔破屁屁了。
2: 我要成名，以后再报仇。嗯，加油！我要灵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嗯。

0: 写好了。嗯，嘿嘿，太棒了！嘿，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哈哈哈哈，就第一名。
1: 什么呀？呜呼呼呼！
0: 啊，请光木吧大师完美杰作。
2: 嗯。哦，非常的特别，你是我们的第一名章鱼先生。
3: 大家好，比奇堡的交响乐迷们，今晚我们要首演的是比奇堡天才作曲家的杰作，请欢迎章鱼哥。

0: 我听到的都写上去了。
1: 他在干嘛？

0: 大星，你捉着我了！
1: 红色小方块太棒了！
2: 不要忘了那个胖胖的海星。
3: 对，不过真正的天才是作曲家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4: 章鱼哥。
5: 得了大头症哦。

0: 筋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到

0: 天下。
1: 请问你一大早又在折腾什么呢，海绵宝宝？
2: 我没有折腾什么呀，我只是在享受美好时光啊。
1: 跑来跑去像见着鬼一样。
2: 章鱼哥，见鬼应该这么叫的。啊，
1: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正常人，还有你这种人。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也许你应该开始表现得正常一点。
2: 我不正常。章鱼哥，要怎么样才能变得正常呢？
1: 好，从现在开始离我越远越好。你这个怪人！
2: 我是怎么了？我要知道什么叫正常，如何变正常。这卷录音带会有帮助的。
3: 你不想再被叫怪人了吗？朋友会把你赶出他家吗？说呀，会吧。
2: 对了对了，会呀。
3: 加入我吧，让我带领你变成一个正常人。
2: 正常人？
4: 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是很简单很单纯的。这个人就是个典型的正常人，他正要去上班。看看他的打扮，他连发型都很无趣。注意他的脸蛋儿，平滑有光泽，没有任何洞洞或是雀斑。
2: 洞洞跟雀斑。
4: 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常先生，至少他名牌是这么写的，以稳定又单调的节奏工作着，就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请
3: 注意他们是如何跟其他人沟通的。
5: 嗨，你好吗？
4: 下班时间一到，正常先生收拾好东西回到家休息睡觉，明天早上起床再去上班。
5: 我要一个美味蟹黄堡。
1: 好、哦、讨厌。海绵宝宝，一个美味蟹黄堡。什么？今天没有发出怪声？安静的有点诡异。海绵宝宝，
2: 嗨，你好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听了你的话，从现在起我正常了。
1: 正常？
2: 对。
1: 哦，真的？
2: 对。
1: 随便了，我知道你随时都会做出蠢事来的。
2: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1: 对，还不错啊。
2: 好的，回头见。
1: 好，回头见。
6: 海绵宝宝，你在干嘛？客人在等着吃美味蟹黄堡呢。
2: 是老板，我会正常的做蟹黄堡。
6: 这么快就做好了一个，可以多做点吗？哦天哪，简直就像印钞机。
1: 不知道海绵宝宝是怎么了。哦，那是什么东西？这是谁的房子？
2: 嗨，你好吗？
1: 嗨，海绵宝宝。
2: 嗨，你好吗？
1: 很好，我只是进来喝水。
2: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1: 还不错。
2: 好的，回头见。
1: 再见。哦，好棒啊。不会有人来烦我了。

0: 三个星期后，
1: 你的餐先生，好棒，时间又到了。我真的不想这么说，但是我越来越欣赏正常的你了，海绵宝宝。
2: 真的很有意思，章鱼哥，我把自己的个性变得很圆滑，结果全身也变圆滑了，现在我超正常了。
3: 太难吃了，我绝不再来这里花钱了。
4: 什么？我们走吧，他们的蟹黄堡难吃的跟白纸一样。
5: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0: 你在这搞什么？你怎么给客人吃这个呢？都怪你，一船一船的人都走光了。
1: 太难吃了，
2: 真难吃。
3: 也许这东西没墨水的。
0: 小子，你没有听清楚，每位蟹黄堡不能用打印机印出来，你要用心去做蟹黄堡才对。小子，现在回到监国前好好做蟹黄堡，不要再装傻了。
3: 这不叫装傻，这叫正常。
0: 好吧，等你决定要像以前一样用心制作美味蟹黄堡，然后再回来工作好了。
3: 没想到变成正常人之后，生命的改变会超乎想象。嗨，你好吗？
4: 你这是怎么了？
3: 我变正常了。
4: 我完全听不懂。嘿，海绵宝宝，我们一起冲进水母田去捉水母，你说怎么样啊？
3: 我想做正常的事，像是逛街。
4: 来做这个。该你了，海绵宝宝。
3: 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倒想改装我的硬盘，你想帮我吗？
4: 嘿，听着，等你想做些好玩的事儿再来找我好了。
3: 好的，回头见。嗨，你好吗？
5: 没想到我会对你说出这句话，欢迎你，请进，海绵宝宝。
3: 谢谢。请问你，今天的天气这么正常，你为什么一直待在家里呢？
5: 因为今天是大扫除日，我在擦我的483幅自画像呢。
3: 哇哦，一般人家里不会有那么多画的。
5: 对了，海绵宝宝，有点特别是没有关系的啊。
3: 你知道还有什么不正常吗？你的鼻子又大又肿又下垂，你的眼睛也很奇怪哦，你的脸需要重整一下。哎哎，整理好了，看看起来正常多了。还有件事，章鱼哥，你没穿裤子。
5: 给我滚出去。
3: 怎么了？我失去工作，失去好朋友，连章鱼哥都说我太正常。也许我真的变得太正常了一点。没关系，海绵宝宝，你让自己变正常，现在让自己变奇怪就好了。只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失常一下就好。好，专心变失常。好吧，我想变回小怪人，一定要去请教专家才行。
4: 你看我好像老吗？
3: 你真的好棒啊，派大星！我需要你训练我，我想变得不再正常。
4: 可是你已经太正常了。
3: 求求你，派大星，全天下只有你可以让我变得不正常了，教我如何变回我自己。
4: 真是很艰难，但我答应你。
6: 谢谢你，派大星。
4: 首先，我需要浇花的水管，还有一部卡车，我还要你把裤子全脱光。
3: 戴戴心，我觉得我又变回我自己了。
4: 请你专心的学习变回怪人的第一堂课，我们另一边见了，兄弟。
7: 妈妈，那是什么动物？
8: 那些都是废物，宝宝，他们都不是正常人。
4: 海绵宝宝，怪人特训成功了耶！你的洞洞又出现了，只需要继续搞怪下去，就可以完全失常了。
3: 劝你，星大派。

0: 太成功了，最后阶段变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可能变得永远正常。
2: 不想当正常人，
0: 走开了，
2: 走开了，
0: 正常人
2: 是我章鱼哥，我要找海绵宝宝。

0: 哥的正常人模样把我吓得恢复原形了，谢了，兄弟，你救了我一命哦。
1: 今天的天气真好，
0: 还不错，兄弟，还不错。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对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Thank you.

两个，两个。

0: 出来吃饭咯。小窝，小窝，小窝，小窝，
1: 小窝，
0: 啊，小窝一定跑出去玩了。
1: 该起床了，章鱼哥，
0: 你不能再迟到了。好吧，我们蟹堡王见啊。章鱼哥可能要睡他的美容觉，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天生丽质。
2: 派大星，天亮了，
0: 你今天不要忘了起床哦。派大星，好吧，记得起床哦，贪睡虫。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客人。晚安，章鱼哥。晚安，蟹老板。小窝，我回来了。小窝，你在吗，兄弟？小窝，哦，他一口饭也没吃。
1: 不、哦，章鱼哥开门了。
0: 章鱼哥，看到小窝了吗？他消失不见了。
2: 章鱼哥，
0: 哦，到处都没看到章鱼哥。章鱼哥，你在上面吗？哦，章鱼哥的宿敌。我吃了。

0: 冰凉凉的。
1: 章鱼哥也不见了，
2: 看他是干嘛的？章鱼哥跟小王不见了。哎呀！
1: 啊啊！派大星也不见了，万一大家都不见了怎么办？
3: 蟹老板，哦，
0: 他也不见了。
1: 山迪，他也不见了，
3: 不见了，不见了。
0: 大家都不见了，我发誓一定会记住比奇堡的每个好朋友，记住共有的

0: 海绵宝宝，安静好吗？你破坏了我的才华。
1: 蟹老板，帮我加薪好吗？
0: 不好，快去工作。
1: 遵命，蟹老板。
0: 不好意思，孩子，给我一份特大号的美味蟹黄堡好吗？
2: 马上来，先生，我是说随便了。嗨，海绵宝宝，有个老头点了个特大号的美味蟹黄堡，不知道为什么。嘿
1: 嘿，马上来，章鱼哥。对不起，山迪，可以再帮我倒一杯这种好好喝的冰茶吗？
3: 好啊，等一下。
4: 同学们早安，有谁可以告诉我上船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踩油门。
4: 没错，踩油门，答得好，海绵宝宝。
1: 谢谢你，泡芙。啊咦，这么做根本没用，我不是泡芙阿姨，我无法替代任何人。我永远不会快乐了。哦，空白的驾驶执照。
0: 好酷的宝贝。
1: 嗨，兄弟，是我。不要怕，我有驾照的。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耶，听了引擎声。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晚安，船船。
5: 不！
1: 小汪，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朋友都不见了，我还开着船，全部都是真的，现在只剩下你陪我了，船船。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要帮我做几个美味蟹黄堡吗？太棒了！大家都还在的时候，他们都很爱吃我的蟹黄堡，来尝尝看。什么？你不爱吃美味蟹黄堡啊？哼！我们还是可以再努力看看。哦，天哪！我们今天变得好了解对方啊。传传，

0: 我本来以为朋友们都不见了，我一定会疯掉。可是只要有你在，我就不会发疯了。什么？我最好朋友的人偶？用美味蟹黄堡肉饼制作的。啊，传传，你真好笑。抱歉迟到了，派大星。传传刚才在说笑话。
1: 你跟他一定合得来，因为他跟你一样好笑。
0: 谁？传传？哦不，他真的。
1: 我不能说话，他在监视我们。
0: 等等，派大星，你别走。什么？没事，传传，我先去睡了。
2: 三天之后，
0: 亲爱的日记，我不相信任何交通工具了，快跑吧，趁现在还没有发现你。

0: 天哪，冷静一点儿！
1: 你们通通都还活着，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我们去过五海绵宝宝日啊。
1: 什么五海绵宝宝日啊？
0: 对呀，我们可以不必一整天的见到你。
1: 一整天？可是你们不见了好几个星期。
0: 对，我们在外面玩了好多天。
1: 你也是派大星？
2: 对啊，这个标志就是让大家远离你的。
1: 你们高兴就好。
0: 开心点，孩子，那天是专属于你的节日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我们大家用木头雕了你的雕像，再把它烧成灰。
1: 节日，
2: 稀罕啊！无派大星日才好玩呢。走啊，各位，我们走。哇！对。怎么回事啊？大家跑哪儿去了？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
6: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原来他需要音乐能量是因为我。

0: 话上不会有坏人的。
1: 这里没有音乐能量，孩子们都是因为乱音风暴被卷入洋流中，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绝境的。而洋流太大，孩子们和我的体力都出不去，只能靠杠铃去外面找音乐能量，大家才能有个家。

0: 别碰他。杠铃演奏完，身上会带着超强的音乐能量，会把你变晕的。
1: 不对呀、啊，之前在飞船上怎么没事？
2: 是飞船吸收了能量。
3: 对呀、啊，杠铃的能量这么强，说不定能直接补充飞船的能量。
2: 我们快去试试。嘿。没问题。
4: 呀，怕不怕？
5: 一点都不可怕。
3: 哎，不能咬！
6: 这个是我家乡的大王花，
7: 好臭啊！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可以打败乱音风暴的英雄。
7: 你们长得好奇怪呀、啊。嗯。
2: 只是你们没见过罢了，外面的世界超级大。
7: 我要去，我要去。
4: 等杠铃跟我们打败乱音风暴回来，让他带你们去。
0: 杠铃要走？
7: 你不要我们了。
2: 你会说话。
3: 没想到杠铃就这么会说话了。
1: 想不到飞船核心还有这种用处，
4: 就是它语速太快了，根本听不明白呀。
6: 这也很不错了，它之前只能靠比划。
4: 可就算这样，它也不肯加入。
2: 我理解它，这些宝宝和水母婆婆得不到妥善的安排，杠铃肯定不能走。
1: 啊，那该怎么办？
2: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可是宝宝太多了，
2: 总要试试嘛。再说，你能放弃杠铃吗？
1: 当然不能。
3: 看来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早点睡吧，明天再议。
6: 你们听懂了吗？
2: 我们把能听到的词都记下来，总能弄明白。
1: 杠铃，你再说一遍。
2: 所以你是想让宝宝们品尝一下外面的食物？这好办，跟我们来。
1: 这些是水果，是陆地上特有的，营养丰富，特别美味。
6: 这些果子都是我们一路从各地收集来的，

0: 你虽然听不懂，但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飞船上所有的水果了，离开这儿之前，咱们自己都吃不到了。还有
1: 什么好吃的吗？
2: 哎呀，没了没了。哦，
0: 你们要锻炼好身体，早日独当一面，就可以自己去外面发现美食了。
3: 耿凌，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们走吗？
0: 一会儿我给你们拿这里的美食尝尝，孩子们说谢谢，你们该睡觉去了。
4: 不答应加入，还吃完了就走。
0: 皮皮，刚领也是为了宝宝们。
4: 嗯，好吧。

0: 丈量。啊，你决定跟我们走了？
1: 是其他的事情？你等一下。你是希望我们给宝宝们讲讲外面世界的事？没问题。
2: 你们的乐器也是孩子没见过的，小宝宝们都很好奇。
1: 你想让宝宝们看看我们的乐器？
3: 他们不是都见过了吗？
0: 没问题。
3: 哎呀，气死我了！他又不跟我们走，还一直找我们干活。
0: 别着急，我们多和他接触才能想办法。
1: 而且我觉得杠铃照顾这些宝宝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帮忙。
3: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啊。肯定又是杠铃，
1: 这是好事。你想让宝宝们看看莫先生的藏品？
4: 好吧，但是看完必须还我，不准弄坏。
3: 大半夜的，我
0: 来了。水母婆婆。
5: 乖孩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我会带着孩子们回水母社区，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你的行李打包好了，飞船的事儿我也和甘米他们说好了，他们很愿意帮忙。
0: 甘霖哥哥，你放心走吧，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外面的世界。
5: 听到了吧？你真的不好奇外面的世界吗？你能说话开心吗？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找甘米他们帮忙？我知道你为了宝宝，难道你自己不向往外边的世界吗？你们别着急，这孩子脾气直，但为人善良，乐于助人，给他点时间。
0: 水母婆婆，您真好。
1: 你们要好好照顾水母婆婆哦。
0: 那当然，虽然婆婆有时候有点凶。
5: 我凶吗？
0: 不凶不凶，
6: 那是婆婆爱你们的表现。
7: 再见。
0: 杠铃，小宝宝们去上面生活，条件会更好的。
1: 我们不会强迫你的，你也可以在水母社区陪着宝宝们。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24集，劳逸结合。
1: 我们已经在这水阴岛待了这么久，杠铃一直没答应和我们一起走，难道我们就要一直等下去吗？
2: 杠铃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强求。
1: 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等而已啊。
3: 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留在这里才能想办法说服杠铃。
1: 我受不了了，至少去兜兜风。水阴岛这么大，我们都没有逛完呢。我可是一只生活在野外的大鳄鱼、啊、
0: 还是不够。这一段总觉得不够和谐。
2: 他又从天亮开始一直练到现在，
3: 估计又要到半夜了。杠铃也擅长电音，他觉得这会成为突破口。
1: 看我干嘛？我早就练熟了。
4: 和和以前没接触过拨弦乐器，进度慢也正常。
2: 但是这样下去，身体会先受不了的。
3: 我也这么想，但我劝不动他。
1: 我去问问蓝大，水阴岛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咱们带着和和去散散心。
3: 你看他的样子，会愿意去吗？
1: 现在乐器都是莫先生在保养。
2: 对呀、啊，这也许可行。
1: 那我这就去找蓝大。
0: 怎么了，莫先生？
2: 和和，我听你的电吉他声音有点不对，应该是这些天使用过度了。
0: 有吗？
2: 当然。我在重音镇的时候就收集过不少电子乐器，相信我的判断。
0: 好吧，那您快点，我还得接着练习呢。
2: 知道了知道了，你先离开点，保养乐器不能被打扰。哦。
3: 呵呵，你看看这个，这是水阴岛的故事集。你听我说，这上面说……
0: 等等，甘米，我要先集中精力梳理一下刚才的问题。
1: 我听蓝大说，这附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海底花园。
4: 海底花园，听起来很漂亮。
3: 对呀、啊，肯定很好玩。和和，我们一起去吧。
0: 可是我的电吉他很快就保养完了，我还想接着……
2: 这个问题比我想的严重。我要去镇上的乐器店一趟，估计今天肯定弄不完了。啊！你们就先去吧，不用管我。
3: 既然莫先生都这么说了，今天就先去放松一下，如何？
4: 对呀、啊，肯定很有趣。
1: 当然了，这可是蓝大特意告诉我们的地方。
0: 哎，好吧。

0: 变坏我了。
1: 哦，哎，哥哥你看，
0: 真好玩，我也来。
1: 好像很有趣，我们也去吧。
2: 这个节奏好像可以用在演奏上。
1: 何何，你看那边。
3: 哇，这个看上去也很刺激。
2: 确实很神奇。
1: 我们过去看看。
2: 这个弧度的调子感觉也不错。
0: 哇，你们看那咱们去玩那个吧。
2: 好激烈的节奏，如果用在演奏上的话，
1: 这样不行，但还是一直想着演奏，
3: 得想个办法让他真正放松下来。
0: 我早就想到了，蓝大说也许有个地方能帮上忙。
1: 那还等什么？皮皮说有个好地方，咱们去看看呀。
2: 还走，咱们早点回去吧，说不定莫先生已经弄好了。
3: 他都说了今天弄不完的。
1: 对呀，他是我们中最了解电子乐器的，肯定不会错。
2: 可是
0: 那是个保存了各种旋律的地方啊。
2: 真的吗？
0: 当然，也许会对演奏有帮助。
2: 那我们去看看。
0: 跟我来。这里就是蓝大说的旋律之谷。
2: 旋律之谷，
1: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年轻人，你们是来寻找旋律的吗？
2: 您知道些什么吗？
4: 以前的演奏家们留下的旋律就保存在这些泡泡里，只要打破泡泡就能听到了。
2: 这么简单？
4: 你们可以试试看，不过一次只能一个人去。
1: 呵呵呵，你先来。
2: 再来。
1: 怎么回事？何何好像抓不到泡泡。
3: 有什么关系啊？至少他现在没想着演奏了。
0: 嘿嘿，我就说这里有用吧。何何，你太慢了，让我试试。

0: 法有问题，这怎么可能抓得到啊？
1: 不对，我觉得应该有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我都这么快了。
2: 年轻人，不要太心急，谁说一定要快了？
0: 快都不行，那怎么抓啊？
1: 侯爷爷，您这套拳法这么慢，有什么用啊？
3: 谁说一定要快呢？有时候慢下来，反而是更快达到目标的捷径。
1: 我知道了。

0: 哇，怎么做到的？
1: 以前侯爷爷对我说过，有时候慢下来反而是捷径。
2: 这就对了，慢下来才能静心感受水流，旋律也是如此。
1: 谢谢您的教导。
0: 可可，快听听是什么旋律。嗯嗯。
1: 这段时间我都太着急了，所以才会一直没有进步。怎么了？
0: 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3: 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多让人担心。
1: 也不至于吧。
0: 你真没意识到？不对不对，这里不够和谐。没事，我再练一下就好。哎
3: 呀，莫先生肯定都保养完了，我们快回去吧。
1: 我有那么夸张吗？

0: 让你们担心了。
1: 现在你不会还急着回去了吧？
0: 不会了，既然来了，今天就好好玩一玩。哎，
2: 就等你这

0: 玩的怎么样啊？
1: 太棒了！莫先生，我的电吉他修好了吗？
2: 和和，玩了一天了，不着急这一会儿吧？
0: 不是的，我忽然感觉有灵感了。啊啊！

0: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1: 我之前太着急了，反而找不到感觉，多亏了你们带我出去，我忽然就想通了之前的问题。
2: 这就对了，一味的紧绷着，有时候反而会困住自己。
1: 我明白了，适当的放松也很重要。
0: 对，这叫劳逸结合。
2: 没错，就像我一样啊。老没看到你倒是逸的太多了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

0: 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黄泥岗。
1: 武林大会，岳飞凭一颗忠义之心，舍身忘死，枪挑小梁王。幸好双方比武前签过了生死状，方才让岳飞化险为夷。这正是枪挑梁王张大义，宗泽一诺护忠良。
2: 生死状在此，虽说这是武林大会，张大人也莫丢了朝廷的体面。
3: 不好，闯祸了！

0: 岳飞哥，我没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休息片刻就。糟了！莫要惊慌。啊！
1: 多谢大人援手，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0: 老夫宗泽。啊！
1: 您就是宗泽将军。您可是我们最钦佩的大英雄，我们是岳飞哥的结拜兄弟，许庆、
2: 姚正、汤怀。
3: 你今日虽赢了小梁王，那张邦昌定会想尽办法刁难你。这武林魁首嘛，
0: 大人，我习武不为名利，只想保家卫国。
3: 好，既如此，本官推荐你等入伍从军，可好啊？
4: 好。
0: 属下愿意，
4: 愿意。
3: 黄泥岗盗匪猖獗，贼人在此盘踞，危害县里多人。你们可有信心前去缉盗？

0: 此山是你牛爷开，此树是你牛爷栽，尔等要想打此过，给爷留下买路财。
1: 这位好汉，你是？
0: 俺乃是黄泥岗的二代王，你家牛爷爷。
1: 哈，就来了你一个？
0: 嗯，杀鸡爷用宰牛刀，劫道只看俺牛高。
2: 我们乃宗泽将军帐前效力，谁敢快快退下，不然一会儿让你不好看。
0: 你们不是做买卖的，看好便是吧。俺这双锏让你们把货留下。你是干嘛的？
3: 援军岳飞，你们没事吧？
1: 岳飞哥，这可是条大鱼，黄泥岗二当家，
0: 牛高，
4: 这家伙力气不小，哥哥当心些。
0: 有两下子的，
3: 站住！
0: 岳飞，你也不聪明啊，这么窄的地方，你的长枪不好用了吧？找打！
1: 沟谷狭长，长枪受限，可对方也不好躲闪。
5: 一寸长一寸强，只要不被近身，对方毫无胜算。
4: 要是把枪抓住呢？
1: 岳飞哥能让他抓住？
0: 哎呦妈呀！岳飞，你可恶！你，俺长这么大，没让人这么欺负过。娘，孩儿不孝了。
5: 这么好的本领，

0: 不走正道，偏当强盗，你倒是说话呀！
1: 快到军营了，松了吧。
2: 俺愿意当坏人啊，俺是要报恩。
3: 报什么恩？强盗救了你娘啊！
2: 哎，你怎么知道？俺从小就爱练武，听说内黄县有位高人叫周同，俺想拜他为师。俺家里只有俺和娘，就带他一起来了。半路上包袱丢了，啥都没了，眼看俺娘快不行了，多亏吉清大哥施以援手，他要俺入伙，俺能不干吗？
0: 吉清？
4: 哪个吉清啊？
2: 这方圆几百里有几个吉清啊？
1: 念你一片孝心误入歧途，我暂且饶你这回。大侠周同正是我们四人的师父，你若想拜师，现在就去找他吧。
2: 可俺这个身份没脸见他哟。
1: 你若能助我到黄泥岗击道，也算戴罪立功，事后我们一起拜见师父，如何？
2: 可是吉清有恩怨啊。
1: 你若真心想报答吉清，就应该劝他改邪归正。
2: 嗯，好，俺去试试。
5: 咱宋营又添了一员猛将啊，如今你们有五个人了，在军中五人为一伍，岳飞，从现在起你就是伍长了，希望你们早日拿下黄泥岗盗贼，再立新功。
2: 是。大人，可不是俺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啊，咱们他们黄泥岗地势易守难攻，吉清大哥又经营多年，可比俺难对付多了啊。
6: 大人，岳飞哥，我有一计。
7: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8: 醉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咦，盒子在动，
16: 钙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6: 钙食冻根薯条。

0: 岳飞几人投军入伍，前往黄泥岗缉盗。他们先收服了猛将牛皋，又得知头领正是老冤家姬青，众兄弟打算齐心合力智取黄泥岗。这正是智取黄泥天虎将，兄弟齐心岳家军。
1: 什么人？
2: 你家二大王。
1: 二当家回来了，快开门。
3: 来来来，给我开门，
4: 快快快，
3: 给
4: 我
3: 来呀，
4: 把你下人给我。
2: 你们在这儿等着，你赶紧去，王王赶回来了。
1: 好汉爷饶命饶命啊。
5: 兄弟，今天收成如何呀？
2: 实在没啥可抢的。
5: 哎呀，山寨就快揭不开锅了，再抢不着有钱人，咱们就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2: 哥哥别发愁啊，俺不是把他绑来了吗？俺看这小子像地主家的傻儿子，说不定能挑上一笔竹杠。
1: 我爹是地主不假，但我可不傻。
5: 好好好，你不傻，弟弟受累了，来，先喝碗热的。
1: 相公哪有喝汤的，得喝酒啊。哎，我那车里就有一坛好酒。
2: 哎，对，那个谁，把酒拿来。
6: 啊。

0: 吴长是岳飞是兄，俺是他手下。不好了，斩贼被包围了。岳飞好手段啊！姬青，我看你也算个重情义的好汉。想了吧，现在回头做个好人还来得及。哼，想当初兄弟受屈，我被他出头，却被张邦昌冤枉下狱。后来我也想做个好人，可是还是被大家当恶人。谁家出了事儿，第一个怀疑我，没人相信我。我索性认命，当个恶人。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就看你怎么做。
1: 哼，大道理谁都会说。
2: 10年前。

0: 没人认为我能打赢你，如今怎样？你说你想当个好人，可你拼尽全力了吗？你以为我打败你只靠想吗？这十年来，我每一天都在拼尽全力练习武功，还没拼尽全力就放弃，你就是个孬种。
1: 你给我闭嘴！
0: 想让我闭嘴，你就给我证明你不是个孬种。我现在宗泽将军帐下，他深明大义，爱惜人才。你若想活出个样来，就随我一起。
2: 哼，我打家劫舍，十里八乡都知道我的恶名。即便我有心归降，宗泽将军能容我？
0: 我来之前，宗泽将军就叮嘱我，若你们愿意改邪归正，他愿意上书朝廷，对你们既往不咎。啊，
2: 那你们呢？我曾经那么欺负你们，你们就不恨我？
0: 你当年把我打趴下，我今天把你打趴下，咱们也算扯平了。是爷们儿就别这么磨叽，行不行？给个话啊！
2: 我就让你看看，我吉清不是孬种。弟兄们，这些年咱们除了挨揍就没吃过肉，咱不能一辈子做贼抬不起头来。从现在起，我归顺宗泽将军，愿意跟着我的兄弟，我们一起奔个好前程，怎么样？
3: 我们跟着吉清大哥，跟着吉清大哥。
0: 吉清哥哥信我，岳飞必不负你。
2: 说话算话，你可别欺负我是个好人。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啊，
1: 岳飞，
0: 李云，你怎么来了？
1: 金人把开封城围了。
2: 朕定宣府招募赶战士，从今日起，即请和其部众与岳飞之伍编入赶战士。我会推荐岳飞担任对将，希望各位勇敢杀敌，保家卫国。我将带领大军渡河秦王，解救开封之困。岳飞，我命你带领赶战士先行一步，为秦王大军扫清黄河沿岸的金军。此战关乎大宋威望，只能赢不能输。我宗泽也将与你们一起奋战，至死方休。
3: 岳飞盟誓，誓死也要保住大宋河山。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这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1: 赶紧大麻花了啊！
2: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大麻花响。
3: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索本交响曲。
0: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4: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5: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6: 这是在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7: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0: 没劲。
1: 我们要金球，金球，金球，金球！
2: 小杜，小杜，快起床，上课要迟到了。
3: 哎，大家听说了吗？最近我们学校要搞大活。

0: 证奇迹的时刻到啦！
1: 大家好，我是沈阳市雏鹰实验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小广播员，下面开始广播了。
2: 我们学校即将举办一场足球机器人选拔赛，
3: 此次选拔赛中获得优胜的队伍将代表学校参加市级足球机器人大赛。哦，
4: 那肯定是我们队获胜。
5: 你可拉倒吧，那指定是我们队获胜。
6: 射门应该会更稳，就能进球更多。
4: 什么？这都快比赛了，他们竟然还想着出去玩？
7: 他们没准会把他们的想法放在机器人的设计上呢。
4: 那我们也不能落后啊，我们也要去不同的地方学习。
6: 哎，听说他们去工业博物馆了，他们去那边干啥去？
8: 他们去找吉吉去了，可那边也没有人啊。
4: 他看起来好古老，应该跟我爷爷都差不多大了。
8: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足球机器人爷爷。
9: 那你说嘛，那老船、老汽车不都有一个叫动力系统的东西吗？
4: 那像不像咱们车的发动机呀？
9: 特别像。
6: 那咱们也不能落后啊，咱也得去研究研究。
10: 哦，都慢一点啊！哎，非常好。好了，你们正常机器人比赛是三个人，如果两个人做配合，是不是局部形成了人多打人少的战术，就可以有机会进球得分，
11: 这我们就放心多了。
10: 祝你们比赛取得胜利。
4: 他们居然能配合得那么默契，不会超过我们吧？
12: 如果能在比赛中用到他们的战术，一定能赢。
9: 他们的点球踢得还挺准，一看就练过。
4: 那我们也不能落后，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个更厉害的地方。
9: 好。
4: 这是我们的足球机器人，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个升级吗？
13: 当然没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机器人研发部，那我们就开始吧。你们想让这个机器人做哪些升级呢？
4: 我想让它进球更多，
14: 我想让它跑得更快，
9: 我想让它蓄能更久，电量更足，
14: 我想让它躲闪更灵敏，我想让它机械臂变得更强大。
13: 我们想要更强大的动力，就需要它处于满电状态。我们还可以更换我们的电机，像这种是我们机器人专用的电机，它会给我们的机器人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4: 叔叔，我好喜欢他呀，我能邀请他来我们学校吗？
3: 现在场上共分为红方、蓝方两支队伍，双方起评分为20分，双方选手准备开始。
9: 最先进
3: 取的一方获胜。
9: 哎呀哎呀，
3: 我宣布蓝方获胜。
4: 哎呀，就差那一方。
3: 我们恭喜蓝方获得校级选拔赛的冠军，同时呢也要恭喜红方获得了最佳设计奖。这两支队伍都能够
9: 是终点，去吧，去拆解，去组装。
15: 我们亲手触摸过的世界，才是我们未来能改变的世界。
9: 今天搭错的每一个电路，
16: 都可能是点亮明天一个伟大的发明。
17: 有一些机器人它能运东西，运东西可以把一些东西放到指定的位置上，超级好玩。
18: 我想造一个越野的机器人，因为那样子会来的
19: 会说话，还会自己走动，会自己做饭。
20: 我觉得现在的机器人应该是很先进的，应该差不多能模仿我现在自己的动作。
21: 如果让我造一个机器人，我会造一个像国宝大熊猫一样可爱的机器人。
22: 我想要一个长得像哪吒那种三头六臂的，
23: 就比如说他的胳膊能无限翻转。
24: 我非常喜欢踢足球，当我听到足球机器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意思。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操控机器人把球踢进，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高兴。
25: 喝卓然，
2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5: 三岁啦！
27: 你好，大自然。
28: 你好，伙伴。
29: 你好，银河。
30: 你好，梦想。
3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牛魔王，弼马温，你这老牛给俺老孙出了，
1: 不知天高地厚，那就别怪俺老牛不客气了。
2: 你们两个干嘛呢？
1: 千米你别生气，我们就是玩一会儿。
0: 对啊，你看啊，芝麻博士和小石姐姐都去度假好几天了，这个实验室不都是被我们打扫的井井有条吗？
2: 这叫井井有条，
0: 就偶尔乱一下下。
2: 今天我们要大扫除。
0: 你认真的？
2: 那当然，所有地面、台面、窗户都得擦干净。
3: 有棵小树马上就要光秃秃了。
0: 哪棵小树？在哪儿？
3: 你们赶紧来，来晚了它就要死了。
0: 东东，
1: 怎么办啊？芝麻博士和小石姐姐都去旅游了。
2: 面包虫，你和千克进去，我在外面配合你们。
0: 好，走，面包虫。

0: 你们快过来，就是这棵树。
1: 这是红木，通常用来做家具，生长速度很慢。
2: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那一半叶子怎么掉了。
1: 而且树下也没有落叶呀。
2: 千敏，你查一下是不是系统出错了。
3: 我正在查，数据太多了。我问问芝麻博士和小石姐姐。
4: 那我们也先回去和他一块查。
1: 好。
3: 博士，快接电话呀。
5: 喂，可爱的千米，怎么了？
3: 虫虫世界有棵小树快要死了。
5: 什么？

0: 我是要问问你怎么查数据啊。哎，断了，算了，还是问问小石姐姐吧。
1: 喂，千米，怎么了？
0: 虫虫世界有棵小树快要死了，我查不到它的数据。
1: 好，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0: 哎，怎么都不听人把话说完啊。

0: 片有树叶河流。
1: 是千叶蚁。
2: 原来树叶都是被你们偷走的。哎，林木超，咱俩刚才怎么没有看见？
3: 因为咱俩刚才都没下飞行器。
2: 算了，反正都已经找到原因了，走，咱们直接去阻挡这些千叶蚁。
1: 哎，
0: 等等，我能听懂虫虫们的心声，不然我和面包虫进去，你在外面接应我们。
2: 嗯，也行，我不出门照样也能解决问题。
0: 哼。

0: 这流水蟹也太强了，怪不得小红木会被吃光。
1: 据我所知，蝶蚁切树叶不是为了吃。
0: 嗯，那是为了什么？
1: 为了种田。
0: 啊？什么意思？
1: 他们把树叶运回他们的洞穴里，然后在上面种上真菌。他们要吃的是真菌。
0: 可他们不能就切这一颗小红木的叶子呀。
1: 对呀，难道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树木？呼叫仙客，帮我搜索一下周围有没有其他树木。
2: 有，你们东南方向有好几棵，有高有大，也是红木。

0: 我们去这一棵小树了。对呀，去别的地方吧。
1: 怎么回事儿？
2: 山民，你们快回来吧！不行，我得听听这些小蚂蚁是怎么想的。他们说什么？他们都很开心，没有什么有效信息。
1: 别追了，没用了。
0: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就只切这一棵小红木的树叶？
1: 难道小红木上？ 有他们特别喜欢的东西，
3: 特别喜欢的东西。
0: 对，我们回去查查切叶蚁资料。走，回实验室。

0: 查不出来什么呀，就还是那些。
1: 要不再问一次芝麻博士和小石姐姐？
0: 你不都问过一次了吗？
1: 再打一次。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1: 哎呀，刚才还打得通的，现在怎么不行了？
3: 千明，你先别着急。
1: 不行，我们早一点找到原因，小红木就少受一点伤害。对，我们自己说不定也能找到。运输大队旗帜鲜明。切叶蚁是一种美洲热带雨林的蚂蚁。哎，我们虫虫世界的环境是热带雨林吗？
0: 不是，
3: 是我们不知道。
1: 哎，我们知道的太少了。我们真的救不了小红木了吗？
0: 那些切叶蚁怎么就抓着小红木不放呢？
1: 哎，对哦，我们怎么光顾着查切叶蚁的信息，反而没有查小红木的特性呢？
0: 对呀、啊，
1: 找到了，红木的树叶被切叶蚁剪切到一定程度时，会分泌毒素，这种毒素会消灭真菌，对切叶蚁来说是一种警告，让它们停止切叶，离开这棵树木。
0: 所以说，那这棵小红木一定是不会释放毒素了。所以切叶蚁才一直切它的叶子。
1: 树木们好棒，用这种方式守护了自己。哎，
4: 也可以说是大自然在悄悄地维持一种平衡。
1: 嗯，可是我们不会修改数据啊，好吧。
5: 孩子们，怎么样了？
6: 小石姐姐，嗯，
7: 回来了。哎，孩子们。小树怎么样了？
8: 小树怎么样了？
9: 芝麻博士，
10: 是我的。
11: 来来来，过来。
12: 就摘这一棵树啊？
1: 对，切叶蚁只摘这一棵小红木的树叶，小红木都要死了。
3: 我们现在怀疑，这棵小红木不会分泌毒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判定。
12: 小石，
0: 检查完毕，小红木现在确实不分泌毒素了。
12: 那
0: 可以修复，但需要时间。
13: 千米，这是我发明的蚂蚁信息素，你带着它进入虫虫世界。
1: 嗯。
13: 面包虫、千克，你们配合千米拖住切叶蚁，
12: 给小石修复漏洞，争取更多的时间。
6: 是。

0: 这个最大最棒的礼物要给最负责任的管家。
1: 那肯定是铅笔的。
2: 谁够的？
1: 是谁的？陈哥，你等等我。
0: 别担心铅笔，我早有准备，真正的礼物在这儿。我知道，你才是最负责任、最棒的管家。你的，你的，这些都是你的。
3: 啊，这不是面包虫最喜欢的礼物吗？
1: 钱米，你不觉得面包虫最近特别怪吗？
0: 我准备了很多观察昆虫的工具，一起走吧。
1: 我还要做一脚戏，就不去了。
4: 我要偷偷学习武术，强身健体，告别胆小，惊艳所有人，然后保护大家。啊！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钱敏，你不觉得面包虫最近特别怪吗？
1: 哪里怪了？
0: 他最近老不搭理咱们，而且还等单独行动，
1: 是有点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2: 哎呀，今天天气真不错呀！
3: 今天我和博士要去采集昆虫样本，要不要一起来啊？
4: 真的，没问题。
2: 哎，面包虫呢？哦，面包虫，我准备了很多观察昆虫的工具，一起走吧。
0: 我还要做药洗，就不去了。
2: 那你看好实验室，把作业做完啊。
0: 再见。
2: 走了。
3: 走吧。

0: 计划开始。我锻炼身体，收获勇气，再也不做胆小鬼。功夫达人的螳螂拳播放超过100万，是我的新偶像，我来学习了。
1: 来来来，想练螳螂拳，双腿就要像螳螂一样强健有力。
0: 好，
1: 跟我做。腿功确实太难了，那我们一起锻炼双臂吧，把胳膊练得像螳螂一样威武霸气。嗯，
0: 早知道我就不亲。
1: 来呀、啊！

0: 简单一点呀。
1: 你啊，协调性太差了。练好螳螂拳呢，全身的各个关节都要完美的配合。来，我们从基础的开始，压腿。你的基本功太差了，这样吧，你再买我两节基础课，好好练。
0: 难练难练，真难练。我是不是得找只真螳螂去学学？帕瓦郭帝，去你夜中。

0: 实验室里不会没有螳螂吧？
1: 还真没有，我挨个找过了。
0: 这小叶哥哥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2: 我刚才就坐在那边呀。
1: 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0: 我刚才的特训你都看见了？
2: 你说你不当胆小鬼，怎么还在练习螳螂拳呀？
0: 这是我的秘密，你能不能别告诉其他人啊？
1: 秘密？
0: 对呀，我要偷偷学习武术，强身健体，告别胆小，惊艳所有人，然后保护大家。
2: 哎，你等等，我可是有条件的，你总得告诉我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吧？
0: 当然是去找螳螂了。我去虫虫世界找怎么样？那里肯定有。我还可以去找洞洞，他昆虫都熟，一定能帮我找一个螳螂师傅。
2: 你的意思是你要一个人去？
0: 啊，
2: 不行不行不行，你一个人去虫虫世界太危险了，接下来的行动必须带上我。
0: 可是
2: 要不然我就立刻上报。
0: 可以可以可以，成交。螳螂螳螂，我来了。

0: 巨响，动动闪亮登场。哎，就你们俩，找我有事吗？又有新任务？
1: 没有任务，我们就是想问一下，虫虫世界有螳螂吗？厉害一点的，最好前爪能像刀子一样。
0: 当然有了，芝麻博士新增添的物种里有好几只中华大刀螳，超能打的。
1: 真的？太好了，能带我去见见他们吗？我想找他们学功夫，学螳螂拳。
0: 这个
2: 洞洞，你就帮帮忙吧，你是我们和昆虫之间的沟通专家，这件事只有你能办成。
0: 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不过面包虫你得再小一点，否则容易引起大刀螳的危机感。
1: 没问题。
0: 走，我带你们去找中华大刀螳。

0: 爽的我眼睛都花了。
1: 哎，我怎么觉得背后有点发凉啊？
0: 就跟我看见零食一样啊。
1: 不会吧，真把我们当点心了。
0: 豆豆，快，你跟他说我们不是坏人，是来找他学功夫的，学螳螂拳。

0: 就说他腿上的刺特别有霸气。
1: 我传达的信息他根本接收不到，我只能感觉到他很饿。
2: 什么？你不是跟他很熟吗？
1: 其实也不是特别熟啊，是有一点不熟。
0: 那我们现在
1: 好吧，非常不熟，快跑啊，
0: 飞过来。

0: 先爬过来藏好，你现在起飞肯定会被大刀堂的双刀砍下来。快过来，
1: 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啊？
0: 不好说，螳螂视野特别宽阔，前后360度无死角。
1: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被盯上，就跑不掉了？哎，对了，你比他大，赶走他行不行？
0: 你忘了，我是空心的。对了，我翅膀很大，快，你快点藏到我翅膀下面来。
2: 这可怎么办？
0: 别怕，我来保护你。别动！
1: 别动！那不是等死吗？哎，谁的声音？听起来好耳熟啊！
3: 别动，快装死！中华大刀行只会攻击移动的猎物，只要你们一动不动，它就会失去目标，你们就能逃脱追捕。小叶子，千万护好面包虫。
0: 面包虫，准备好。

0: 你可把我们给害惨了。
1: 对不起嘛，这些打斗堂都是新来的，我们还没有处好关系呢。
0: 那你还说你熟？现在我什么也没学到，还被芝麻博士给发现了。
2: 好了，被发现就被发现吧，这里不安全，先离开再说。
0: 我不想走，太丢脸了。
2: 不能因为丢脸就逃避现实啊，走吧。
0: 嗯。

0: 我是小石姐姐、千米，还有你们怎么回来了？
1: 你没吓坏吧？中华大刀堂的攻击力不是一般的强，你下次可千万别自己进去了。
0: 我进去找中华大刀堂学螳螂拳。
1: 是什么东西？
2: 螳螂拳？那是什么？
0: 就是螳螂拳啊。总之学了螳螂拳，我的胆子就会变大。
3: 哦，难怪你前几天神神叨叨的。
4: 面包虫，学习武术强身健体这是好事儿，可你为什么背着我们大家偷偷的学呀？

0: 反正你们也知道了，以后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功夫达人学拳了。
1: 什么？功夫达人？是谁啊？
0: 我是在给功夫达人留言呢。
2: 功夫达人，就是上次教你那个弹簧拳那个。
3: 今天不要9999，也不要999，今天只要199。
1: 面包虫去哪儿了？他跑得也太快了吧！
2: 快追！

0: 再度集结。
1: 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2: 大刀堂，
3: 哦，
4: 一定是江洋大盗。
3: 什么？我迷路了。
0: 重重世界危机升级，
4: 绝不能说破坏之柱啊，把他给夹住。
5: 瀑布逃生团出击。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2: 谁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3: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4: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呀！
4: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与明星共舞。
2: 我拿来了，这是刚刚出炉的现烤狗狗饼干。
3: 好香啊，
4: 好棒！
2: 我有牛肉、猪肝、胡萝卜和培根，你想吃哪种，毛毛？
1: 我喜欢牛肉的，但是猪肝的味道好香啊！胡萝卜看起来也很好吃。话说回来，我也喜欢培根。
4: 毛毛，随便选都好吃。沃特先生的狗狗饼干最好吃了。
5: 喂，我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你们一定猜不到的。
1: 培根，
5: 比培根更棒的，洛克星塔要来我们冒险湾演唱他的新歌《狗狗滑步》。
1: 我是播放这首歌的调音师，因为那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4: 哦，这本来应该是惊喜才对。
6: 汪汪赞，
4: 太好了！
5: 我和咕咕鸡都超级兴奋。而且到时候还会举办舞蹈比赛，我已经等不及要跳给我最喜欢的歌手洛克星塔看了。
2: 我和加比会报名参加舞蹈比赛，加比可是山羊界的舞蹈家。
7: 我来当你的舞伴，怎么样？
2: 好啊，这样也行，希望加比不会觉得太失望。
1: 嘿，我说我们也参加舞蹈比赛怎么样？
6: 我们可以一起来跳排舞，
1: 右脚踏出来，还有你的左脚，屁股扭一扭，跟大家问声好。
5: 知道什么才最棒吗？就是有一个漂浮舞池。
7: 漂浮舞池是什么呀？
5: 那是专业舞者用的，上面装了很多垫子，脚没有那么累，踩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是漂浮在舞池上。
8: 刚才有人在说漂浮舞池吗？
5: 哦，我是在跟波特先生说。
8: 交给我吧。
5: 什么？你知道漂浮舞池？
8: 当然了，我会打造你见过最好的漂浮舞池。
5: 啊哈！太好了，我现在就只差个舞伴了。
2: 那么我来吧。
5: 你还好吗，波特先生？
2: 我没事，不过脚踝好像扭到了。
1: 我去拿我的急救箱，
4: 我去拿冰块来帮你冰敷。
5: 谢谢阿奇。哦，希望你的脚踝能快点好起来。这下我跟谁跳舞呢？
9: 我听说有舞蹈比赛，我是来这里报名的。
5: 你，韩丁纳先生会跳舞？
9: 我会跳舞吗？我可是舞王，没人敢跟我跳舞，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知道跟不上我厉害的舞步。不过我会允许你邀请我当你的舞伴的。
5: 哦，那么。

0: 你也可以和加比跳。
1: 好吧，韩丁娜先生，你愿意当我的舞伴吗？
0: 只要奖杯留给我就行。
1: 什么？
0: 好吧，那就轮流，白天放我那儿，这样大家就能来看并且恭喜我，等晚上大家睡着了就放你那儿，怎么样？

0: 黄狗狗滑不哥了。
1: 莱德，看我跳霹雳舞。毛毛加油，加油，毛毛！
2: 这个地方人才辈出啊！接着下一组参赛者是古威夫人和韩丁娜先生。
3: 别担心，要是你跳错了，我就直接跳我的单人舞。往左边，往左边。
4: 右边。
3: 不对，左边，左边，左边。
5: 跳得真好啊！我有一个惊喜，会把你们吓得都趴在地上的。向陆克星塔致敬，就让你们更靠近星星吧。
0: 这真是太酷了！
6: 温纳先生，这不是我说的那种漂浮舞池，不过我喜欢。
2: 温纳先生，我想这样应该够高了。
5: 没问题，陆克，我还有几个绝招没使呢。这不是我的绝招。
3: 救命啊！
1: 兰德，小心上面！哦，我是说看上面，拜托救命啊！
4: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下来。没有飘太高的舞池，只有勇敢的狗狗。机械狗，带空中巡逻机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1: 毛毛，你要小心！盘子碎得噼里啪啦，怪不得叫霹雳舞。快快快！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机器狗在市区广场上方盘旋。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纳先生的漂浮舞池飘得太高了，
8: 救命啊！
4: 现在要靠我们把大家救下来，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帮忙用网把舞者们都救到地面上，
1: 包在阿奇身上。
4: 还有路马，我要你带着喷射背包飞过来，稳住舞池，不要让它翻倒。
1: 我们飞过去吧。
4: 很好，既然有很多舞者，又有超大的漂浮舞池，我就需要全员出动。
1: 遵命。
9: 又怎么办？
10: 没问题。
4: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路马，阿奇，冲冲冲！
11: 汪汪队。

0: 请听我的指令，慢慢的移向中间舞池，才不会翻倒。朱莉亚、朱莉斯，你们先。
1: 给我让开，我太重要了，不能摔下去。
0: 做得好，鲁克！坚持住，我们来帮忙。
2: 阿奇，现在可以部署网了。
0: Ralph， 网。
2: 好了，天天，帮茱莉亚和茱莉丝爬上网。
3: 知道了，莱德。你先来，茱莉亚，抓住我的脚，才能把你拉进网里。朱莉斯，
1: 既然我赢定了，我现在就带走我的比赛奖杯。
4: 抱歉，我们要等到比赛结束了才会有颁奖典礼。韩丁纳先生，
1: 是吗？你有你的行程表，我也有我的。
5: 嘿，我好像修好了。
0: 坚持住，毛毛！哇，莱德，发生什么事了？
2: 控制杆坏了，又重启了喷射器。小丽，你让大家保持冷静。
6: 小菜一碟都在我身上，嘿嘿嘿。
2: 灰灰，你飞到舞池底下检查空气喷射器。
7: 哦，糟糕，我们会摔下去的。
1: 饶命啊！
0: 不会有事的。想象我们睡在超大的转盘上，放的是你最爱的陆克星塔的歌，唱吧，陆克。
8: 狗狗滑步，狗狗滑步。
0: 喷射器有一个电缆松脱了，
2: 所以舞池才会转个不停。你可以插回去吗？
6: 没问题。啊，
0: 夹子！
9: 哇，我还以为会一直转不停呢，
10: 可我们朝海湾去了。
11: 大家不要紧张，空气喷射器没有足够电力可以支撑舞池太久的，到时它就会掉进海湾。对不起。
2: 机器狗，飞到舞池上方，把钩索放下来。狗狗们，把钩索扣到平台上。灰灰，关掉喷射器。
0: 知道了，关掉喷射器。

0: 也谢谢我的伙伴一起创作这首新歌《狗狗滑步》，他是我最喜欢的调音师小丽。
1: 冠军奖杯要颁给汪汪队，他们在舞台上舞台下的动作都是最棒的，感谢救了我们。
2: 不用客气，要是下次你的舞池又想要摇滚，就大声呼救吧。淘气章鱼来捣蛋，
3: 狗狗们预备，看谁可以顶玩具顶的最久。
4: 各就各位，预备顶。
5: 稳住，稳住！
3: 好消息，狗狗们，我们收到邀请，要去冒险湾博物馆看一个特展。
6: 真的吗？
7: 太好了！
6: 对，
3: 特展明天开始，阿宝船长兄弟俩要展示他们从海里收集到的东西。
6: 嘿，来玩博物馆游戏吧！
4: 好酷！哪一种博物馆？
5: 那就玩狗狗玩具博物馆。
3: 好主意！
4: 就这么办。
3: 把玩具准备好，
4: 太棒了！
2: 嗨，狗狗们，这是什么？
6: 我们做了狗狗玩具博物馆。首先，这个是我们的摇摇鼓，摇摇鼓说欢迎你。
0: 我们的海底精选果然都很棒，法兰索瓦。
8: 你说的没错，赫瑞修，不过还少了一样东西。
0: 法兰索瓦的海盗肖像画真的是挺奇怪的。
8: 快过来看，这个是我们特展的明星。
0: 没错，章鱼是聪明又特别的生物，很适合我们的保护还有教育计划。
8: 别担心，我的朋友，等我们的展览结束后就会送你回大海的。哦，也许这只章鱼太聪明太好奇了。
0: 它的确是很聪明。哦，海盗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害得我好心慌呀。
8: 不用担心，伙计，这只是艺术家我的一点小把戏，让眼睛看起来像是一直盯着你。
0: 这把戏太可怕了，我去关门。哦，那只章鱼，法兰索瓦，那只章鱼
8: 怎么了？章鱼它怎么

0: 哦，它在哪？可我刚才看到，不对，我刚才没看到那只章鱼啊。
1: 你是不是该换眼镜了，伙计？你刚才肯定是眼花了。
0: 藏宝箱也是你动的手脚？哦，
1: 藏宝箱会动，我想肯定有合理的解释。
0: 是啊，有可怕的东西弄出一堆疯狂的动静。
1: 是什么造成的？会不会是那只章鱼？
0: 章鱼在那里，我要走了。
1: 不，等等，别走。不能因为几件奇怪的事就开始担心。啊！
0: 够了，太可怕了，我不敢待在这儿。我们需要汪汪队。
1: 那好吧，你坚持的话。
2: 很棒的收藏，狗狗们。哦，嗨，阿宝船长，怎么了？
3: 嗨，莱德，博物馆这里发生了神秘事件，
1: 东西自己会乱动，掉下来然后破掉，还发出哔砰噼啪，还有更可怕的。
2: 别担心，没有太神秘的博物馆，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博物馆那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快查出真相，修好坏掉的东西。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手电筒帮忙寻找线索，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工具修好坏掉的东西。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汪汪队，你们能赶来太好了。
1: 但是我们不怕，一点也不怕，至少我一点都不怕。不过还是你们先进去好了。
2: Ruff 手电筒，放心吧，我们会解开这个谜团的。看来有谁在这里很忙哦，
3: 让我把这些画捡起来啊，夹子。
4: 往左边一点，灰灰。
3: 哇哦，酷！这个东西需要粘起来。啊，白胶喷瓶。
2: 我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线索。有水，从哪里来的？
1: 你们有没有听到刷刷刷的声音呢？
4: 是的，有点奇怪啊。
1: 我不是害怕，在高一点的地方看得比较清楚。
4: 原来灯是被关掉的，
2: 快看，水滴到潜水衣这里就没了。
1: 可能是他自己倒下的，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好怕的。
5: 是那只章鱼，它在跑。不对，应该说它滚走了。
1: 章鱼，快点站住！
6: 多么美好宁静的夜晚呢！我话说的太早了。
2: 别担心，我们会追上它的。
4: 我们跟着那章鱼，

0: 那边了。
1: 让我来 ，Ruff 王。逮到了！
2: 很好，你拯救了章鱼，他不用大老远游回深海的家了。
0: 看起来想要到海里去。
3: 我们这只有主见的章鱼是想要偷偷溜回大海，它是想要去找它的朋友。
2: 我的朋友，我们不是故意让你想家的，我们只是想让全世界看看你有多么的神奇。
3: 说得对，伙计，但它应该回到全是岩石的家呀。
0: 好主意，船长，我知道有只狗狗能帮忙。路马，我需要你潜到水底下去帮助章鱼。
4: 预备，就位，跳上水。
0: 谢谢你赶来，路马。我们的章鱼朋友好像是想家了。
3: 他的家在海湾外，你去找有其他章鱼居住的岩石山脊。
1: 知道了，船长，开始行动吧。哼，潜水艇。
5: 岩石山脊在那里，亲爱的章鱼朋友，你就快到家了。

0: 我敢说你追不到。哦，真是太惊险了！你到家了。下次再见，朋友。现在想想，还是不要在这里较好。
1: 欢迎大家的光临，我们的展览开幕了，你们都是我们的贵宾。
2: 谢谢汪汪队，没有你们就解决不了章鱼大麻烦。
3: 不用客气，下次再需要送章鱼回大海就大声呼救吧。哇，
4: 真有意思。哇，
2: 哦，别又来了。
3: 小丽，
5: 我是在躲那幅画，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看着我。
2: 问题解决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9: 狗狗拯救小猫咪与小朋友。
10: 这天气很适合喝下午茶吧。
11: 郁金茶实在太好喝了。
12: 大家好，我亲爱的邻居们，我请你们吃些狗饼干怎么样啊？
13: 你对我们真好，韩丁娜先生。不过
12: 好，我需要你们帮个小忙。我交了个朋友，他叫做卡西，我要帮他照顾他的两个可爱的小朋友艾米跟艾迪。
14: 那很好，韩丁娜先生。
12: 我也这么想，问题是我不懂要怎么照顾小孩。
13: 你帮他们安排好玩的事了吗？
12: 好玩的？那人类小孩喜欢哪一种猫抓住呢？
14: 我知道，你带他们去农夫艾尔和尤美的农场，他们可以去那里看动物。
10: 好主意，灰灰。小孩最喜欢摸摸羊跟牛了。
12: 干嘛那么麻烦？我有很多小猫咪让他们摸。再见。
13: 哦，快看，我们的隐形茶洒出来了。
12: 这里就是我超级棒的住宅了。
10: 哪里棒了？只是装了门的大石头而已。
12: 可爱，小猫咪们带新朋友们进去参观吧。
14: 这些按钮有什么用？
12: 我们只要看看就行了，好吗？小猫咪们来帮忙。
10: 嘿，我们不归你管。
14: 没错，你这里面装了什么？
10: 酷，那你有什么呢？
12: 你怎么有空联系我们？
15: 我只是想问问你们玩得开不开心呢？
10: 非常开心，妈妈。
14: 就是，我们跟韩丁娜先生的可爱小猫咪们玩得正开心呢。
12: 你的孩子们比照片上看起来的更可爱。
15: 哦，谢谢。那你为他们安排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12: 那个，农场。动物，摸动物，小朋友都喜欢。
15: 那真是太好了，艾迪和艾米从来没有去过农场，你们该说什么，孩子们？
14: 谢谢韩丁娜先生。
12: 真是有礼貌的小孩。走吧，我们快去摸动物的地方吧。再见。
16: 加比、贝婷娜还有杨先生，跟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别怕，小朋友，我们的动物喜欢人的抚摸。
14: 才不要。
12: 这两个小孩有点被动物吓到了，也许会跟妈妈说玩得不开心。
10: 你先摸，我再摸。
16: 去叫农夫艾尔，再拿相机。我们喜欢给来农场玩的朋友们拍照。
12: 看吧，小朋友，很简单的。现在快点找只动物试

0: 我马上就来哦，孩子们。我看孩子看出大灾难了，快点呼叫汪汪队。
1: 韩丁娜先生，照顾小朋友还顺利吗？
0: 他们跑进树林里了，农场的动物吓到了艾米和艾迪，
2: 救命啊！
0: 而且还在追他们，这都是你的狗狗们之前给我出的馊主意。
1: 没事的，韩丁娜先生，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害怕的小朋友，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4: 我猜我的尾巴也想玩变装游戏。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米和艾迪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没有见过农场动物。
2: 救命啊！
1: 小朋友们肯定是被什么吓到了才会跑掉，我们要拦住他们，免得他们在树林里迷路。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放牧技巧把动物们赶在一起，然后告诉艾米和艾迪不用再跑了。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为那些逃跑的动物做一个围栏。
0: 看我小丽往前冲。

0: 去赶他们。 Ralph， 狂鹰击。
1: 哇哦，加比，慢点啊，贝蒂娜，没事了，快跟我来。很好，你们好乖。哇
2: 哦，做得好，阿奇。小丽，快帮他们造个围栏。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汪汪赞，狗狗们，现在去追艾迪和艾米，确认他们没事。
3: 哎，小朋友，在树林里徒步是最棒的吧？
0: 那些动物都追着我们跑。
4: 就是，不会照看小孩的韩丁纳先生。
3: 这不能怪我，你们的口袋里有狗饼干，动物们肯定是闻到了。
0: 嘿，这饼干不是我们放的。
3: 小猫咪们，行了。
4: 有
0: 熊，
3: 在哪里？
0: 那里。
3: 小猫咪们，放弃猫笼车啊！
4: 那只熊简直比牛还要可怕。
0: 你看，有爬行动物，好可爱。
4: 又有一只可爱的爬行动物。
0: 糟糕，是那种洞穴里面倒挂着会飞的东西，
4: 那叫蝙蝠。这里好飞，救命！
0: 救命！
2: 坚持住，韩丁娜先生，天天，我需要你执行空中救援，要快。
5: 狗狗要飞上天。
2: 我们得拖住那只熊，等天天赶来这里。
6: 行了，我们来引开它。我留了块狗饼干，想待会儿吃的。
2: 太棒了，阿奇，发射到熊附近。
1: Ralph， 发射器。
3: 我知道了，可怕的大熊是想吃我口袋里的饼干。

0: 球！
1: 抓住了，韩蒂娜先生！哦，
2: 飞得好，天天！啊哦，听起来小朋友和小猫咪都困在洞穴里，阿奇，可能需要你的绞盘。把你的警车开过来，他们在下面，拉上来。
3: Ruff， 绞盘。
2: 大家听好，抓住绳子，阿奇会把你们拉上来。
3: Ruff， 绞盘收回。
4: 谢谢啦，我上来。
5: 嗨，你好，保姆跟他的新好伙伴玩得还开心吗？
0: 那个，有件事情我可能得跟你说一下，卡西。
4: 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真的啊，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
5: 哦，大家相处得这么融洽真好。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哦，
0: 其实啊，就他们说了，
4: 我们玩得很开心。妈妈，韩蒂娜先生可以说是最棒最棒的保姆了。
1: 对呀，我们还在山洞里找到可爱的宠物。
5: 山洞？
0: 哦啊，妈，这里信号好像不太好，卡西。
5: 什么山洞？
0: 再见。好吧，既然你们觉得我是这么好的保姆，我想我应该说谢谢你们，汪汪队。
2: 要是又有小朋友、小猫咪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6: 大家来笑一下。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生活。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

0: 幕典礼时看起来会很棒。
1: 绿色彩蛋弄好了，猪猪，
2: 还有绿地毯，马上来。
3: 现在全都铺好了，嘿嘿，我来接。哇，我被砸了。
4: 哦，看起来都很棒，狗狗们，谢谢帮忙。
0: 那是什么啊，杰克？
4: 这个温控屏幕可以用来控制温室里面的温度，当外面很冷时，植物也可以保暖。
5: 你们好。
4: 嘿，你们来了，欢迎。
6: 你好。
7: 你好。
5: 嗨。
0: 啊，是莱德来了。
1: 嗨，大家好。哇，
8: 地上结冰了呀。
0: 还有我们的贵宾古威夫人，很厉害的园丁。
8: 跟爱花草的朋友挥挥手，咕咕鸡。
4: 古威夫人，我们很高兴能请到冒险湾最棒的园丁来为温室剪彩。
8: 我们也很高兴，不管天气怎样，你都能保护我们得奖的郁金香，对不对呀，咕咕鸡？
9: 最棒的园丁那应该是我，我轻轻松松就能种出蒲公英来，对吧，小猫咪？如果我抢走那盆郁金香，然后说是我的，那花草竞赛的第一名就是我了。到时候我就可以走绿地毯捡绿彩带了。可是要怎么进去呢？
4: 古威夫人，可以请你正式为我们的温室剪彩吗？
9: 先不要急，在那之前，我的小猫咪们为这个非常特别的场合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那个就是你的雪雕像，还有郁金香，古威夫人，展示你们的杰作，小猫咪们。
4: 你确定那是古威夫人？
8: 我觉得像猫。
5: 那不是古威夫人。
8: 哦，很有创意。我是喜欢郁金香。哦，那个是胡须吗？
9: 郁金香，你在哪里？哈哈。现在我要把你带回我的温室，应该说比较像臭臭小屋，但是你是我的啦。
8: 哇！哦，不好了，咕咕鸡！
9: 我得快点离开这里。糟糕，
8: 门卡住了，你是怎么弄坏门的？
9: 我没有，是他自己坏了。怎么办呢？
8: 我们呼叫汪汪队。古威夫人，您没事吧？
10: 我们没事，莱德，但糟糕的是门卡住了。
9: 更糟的是我和他被困在这里，快点救我们出去。
10: 莱德，可以请你帮帮我们吗？
8: 当然可以，没有坏掉的门，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1: 毛毛，小心啊。
12: 抱歉撞上你们，但我也是被冰的。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室的入口被堵住了，现在古威夫人、咕咕鸡还有韩丁娜先生被困在里面。哦，
2: 救命！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叉车搬走那根木头，然后再用工具把门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猪猪，我需要你驾驶铲雪车把那堆雪清走。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啊，这里面实在太热了！
1: 不，汪汪队很快就会救我们出去。你那么热，就把外套脱掉啊！
0: 不行，因为我穿着外套比较帅，我把空调打开就不热了。
1: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这里必须保持温暖，所有植物才能长得又大又好。
0: 可是我觉得这些植物已经长得够大了。

0: 喂，什么不能冷一点呢？
1: 小心点，不然会弄坏的。
2: 温控系统关闭。
3: 好了，猪猪，先把入口清出来，
4: 是时候搬走这堆血了。
3: 做得好，猪猪。现在灰灰，你能搬走木头吗？
5: 当然啦。
3: 好，灰灰，现在只剩下修好这个门了。
5: 交给我吧，
4: 夹子。
6: 哇哦，温室里面的温度已经降到超级低了。哦，我没办法关掉，它没反应。
3: 真是奇怪，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
0: 这里面实在太冷了，我现在又太冷了。
1: 你说这该怪谁呢？哦，看看这些可怜的植物，它们都快结冰了。哦，糟糕，我的宝贝咕咕鸡也觉得很冷，把外套给他，汉丁娜先生。
0: 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外套，别握在我的帽子里，鸡。哦，我的外套。
1: 别急呀，记得叫咕咕鸡，把外套借给他，他很冷。
0: 我的
1: 那是我得奖的郁金香吗？
0: 不是，得奖的郁金香也可能是别人的。把帽子还给我，你这个绿怪物，你又没办法戴。
1: 那棵植物怎么有点眼熟？没错，它长得像花地，我带去丛林的植物。啊，你肯定是它的亲戚。小心咕咕鸡，我还记得巴蒂看到鸡就很喜欢把它们放进它的嘴巴里面。我敢说这颗一醒来就很饿。
0: 他别想把我的帽子当午餐，还给我。
1: 我觉得你应该退后一点，韩丁娜先生。
3: 好了，修好了，去把他们救出来吧。
1: 哦，天哪，
7: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1: 对，看到你们太好了。
4: 你没事吧？这里面好冷啊。
5: 对啊，怎么没有暖气了？
1: 韩丁娜先生弄坏了温控屏幕。
7: 糟糕，那可不妙，这里变得太冷，植物会没命的。
3: 我们最好修好它。
1: 谢谢莱德，你们修，我跟咕咕鸡要去外面的雪地上取暖了。
3: 哇哦，它真的是坏了，你可以修好的吧，灰灰。
5: 没问题，螺丝起子。
4: 汉丁娜先生在哪儿？
0: 把帽子还给我。
3: 找到了。
0: 你以为你比我聪明啊？特大号的野草。
4: 汉丁娜先生，你是怎么上去的？
0: 我怎么上来的？我怎么弄坏门的？我怎么把这里变那么冷的？我也有问题问你，我要怎么拿回我的帽子？
3: 萌萌，需要你的云梯，快！
2: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8: 云梯升起，抓住云梯，爬下来就行了，韩丁娜先生。
0: 我够不到。你给我靠近梯子一点，野草。
3: 我们得想办法让植物张开嘴巴。毛毛，帮它浇点水吧。
8: 没问题，莱德。水枪启动。
4: 有用了，可是植物张开嘴巴，它就会掉下来的。
0: 今天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刺激了。
4: 那包护根可以当做软垫。
0: 哦，谢谢，可是我的帽子还是没有。
5: 我修好了，
2: 温控系统开启。
3: 做得好，灰灰，植物应该马上就会觉得很温暖了。
8: 快喝吧，各位。
1: 我现在宣布这座温室开放了。
7: 这次谢谢你们救了温室，汪汪队。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温室又变得很冷，就大声呼叫。

0: 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仰仗漂浮的古威一家。狗狗要飞上天喽！我跳，我跳，看我跳，我跳！糟糕，狗狗们停！
1: 怎么了，天天？哦，他在说这是他的窝，他好像很伤心。
2: 是啊，都摔坏了，在放回去以前要先修好，但是还需要一些树枝。
3: 树枝，我最爱捡树枝了。
1: 我告诉他，我们会帮忙。啾啾啾！
2: 小丽，谢谢，但是我们需要小树枝，这只小小鸟住的是小小的窝。
1: 好吧，但是也许那只小小鸟会想住在又大又高的窝呢。
4: 哦，今天真是冲浪的好天气呢，
5: 还可以晒晒太阳。
0: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吓你的。
5: 我没有被吓到，我是在打哈欠呢。
6: 孩子们小心点，不要生太多气哟。
4: 看，它飞起来了。
0: 太好玩了。
6: 朱莉亚，朱莉斯，风有点太大了，不适合玩充气天鹅，快回岸上来。
0: 姑姑救命。
6: 哦，别担心，我拉你们。抓紧了，孩子们，大风要带我们出去逛一逛了。有人吗？游客们，帮帮我们！
4: 哦，天哪！古威夫人他们怎么飘走了？我来呼叫汪汪队。
7: 干得漂亮，狗狗们！
1: 他刚刚是在对你们说谢谢。
0: 毛毛，用小鸟的语言应该怎么说不客气？啾啾。
7: 嗨，马乔丽夫人，海滩好玩吗？
4: 嗨，莱德，这里的大风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古威夫人朱莉亚和朱莉斯坐着充气天鹅被吹到了海上。

0: 糟糕，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太大的风，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
2: 毛毛，小心！
3: 糟糕，看来大家支撑不住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一家坐着充气天鹅被吹到了海上。
2: 救命啊！
1: 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平安带回岸上。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天空寻找天鹅、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鹿马，我要你用气垫船把充气天鹅拖回海滩。
4: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赶在古威一家跳到外海之前找到他们。
1: 这下得花点时间找了。
2: 从海浪和风吹的方向来判断，我想他们可能是往这边走。
1: 你说的对，路马，我看到他们了，在正前方。
3: 耶，在这里。
4: 天，
3: 不小心。哦，
5: 抱歉。
1: 我会在上方盘旋，等你和路马赶过来。那是什么？
6: 是天鹅，真的天鹅。莱德，这里有天鹅。
0: 别动，天天，我们不想吓到天鹅。
1: 什么，姑姑？哦，
5: 我不知道，亲爱的。咕咕鸡，你是鸟，天鹅在干什么？
2: 嗨，古威夫人，看来你们有同伴了。
5: 嗨，不是我们找他们来的。
0: 我们用绳子勾住充气天鹅，拖回岸上。哇哇
2: 哇！小心伙计，这真的有点奇怪啊。
0: 也许是吓到他们了，这次我们慢慢过去。哇，我们要想办法引开他们。古威夫人，给咕咕鸡的点心你带了吗？
5: 哦，带了，我有鸟饲料营养棒，让它饿了吃。
0: 太好了，可以丢过来给我吗？
5: 抱歉了，咕咕鸡，这是为了大家好。
0: 好了，路马，等天鹅跟我走，你就过去把拖绳给古威夫人。
2: 遵命，莱德伙计。
0: 吃点心喽！
2: 你成功了，莱德！
3: 再见，天鹅！
2: 我要过去了，古威夫人，准备好接住绳子。
0: 砰！路马，快点离开！
1: 他们在干什么呀，姑姑？
5: 我不知道，亲爱的。天鹅乖呀。
2: 充气天鹅推得更远了，
0: 我想他们是想保护它，他们以为那是真的天鹅。
2: 太棒了，莱德，可是他们现在把古威一家往外海推了。
5: 漂亮的小鸟，你们往反方向推，我就给你们很多的鸟饲料吃。还是天鹅饲料？哦，天鹅到底吃什么呀？
1: 我说姑姑，天鹅把充气天鹅戳出了一个洞，

0: 气天鹅不让我们任何人靠近，我快一点把充气天鹅拉回海滩，它会沉到海底的。
1: 海底？陆马，这是个好主意，请注意，灰灰、小丽还有毛毛，
2: 我们需要一个浮台，还有让充气天鹅沉下去的大石头。
3: 马上办，莱德。
0: 救生衣充电，驳船，飘出去吧！
4: 听我数到三，大家一起推，一、二、三。
0: 换你了，小丽，
3: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石头了，交给你了，灰灰。
0: 我在路上了，
5: 好了吗，毛毛？
3: 我猜，如果想学小鸟唱歌，最好也能学小鸟飞。
5: 啊，妙计！
6: 哦，你们害我头晕了。
0: 姑姑，我们会沉下去吗？
6: 快看，救援到了！
0: 我到了，莱德。
1: 知道了，预备，就位，
0: 跳下水。有点生气，莱德。
1: 天天、萌萌，你们上。
3: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是小鸟说的话。
1: 快，灰灰，让浮台沉下去。
0: 一个浮台要下沉了。
7: 稳住，稳住，
5: 就现在。
0: 伙计们，
3: 飞呀飞，飞不累，呱呱呱，是小鸟说的话。
1: 可以了，我们走，慢慢的推。
0: 啊，他们来了，
1: 这可不是经常能看到的事。
8: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是小鸟说的话。
6: 今天真是刺激的一天呢，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
1: 很高兴能帮忙。不要忘了，要是又坐着大浮具飘到外海，就大声呼救吧。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吃，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宠物洗澡车，
7: 好了，灰灰，去捡吧。
6: 哦，惨了，我变得好脏，讨厌！
7: 该用凯蒂的宠物洗澡车了。
8: 哦，它来了！
6: 咔！我演的怎么样？
1: 很棒，灰灰，你天生就特别会把自己弄脏。
6: 哦，谢谢。也许吧。
1: 对了，莱德，谢谢你帮我拍这个短片，我等不及要放上我的网站了。
7: 不用客气，凯蒂，你这个宠物洗澡车的主意真棒。
6: 要怎么用啊？
1: 小丽，
9: 凯蒂的宠物洗澡车有一个泡泡浴缸和刷洗的手臂，脏脏的宠物送你去洗，干净漂亮出来见你。押韵的这句是我自己想的。
6: 哇哦，我敢说你的洗澡车也能把我洗干净。
1: 你这么想太好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拍的就是帮你洗澡。
10: 好了，完成，求求你别再弄脏了。除了帮猫咪洗澡，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呢。我再去订洗发水，肯定有比较轻松的办法能让猫咪保持干净。
9: 哦，脏脏的宠物送进去洗，干净漂亮出来见你。哦，
10: 我就要那辆宠物洗澡车。哦，他来了，快去拿脏脏诱饵。
1: 哇哦，那是我见过最脏的猫咪。靠边停几起狗。是吗？这是一堆土。啊！哈
10: 哈，下一站去洗澡喽！
1: 嘿，我的洗澡车，我最好呼叫莱德。
9: 哇哦，灰灰，你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干净过。
6: 而且我从来没有这么香喷喷过。这里有没有土可以让我滚呢？
7: 嗨，凯蒂，一切还好吗？
1: 不好，莱德，韩丁娜先生又使出肮脏的手段，他开走了我的宠物洗澡车，你能帮我找回来吗？
7: 没问题，凯蒂，没有肮脏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1: 总工，毛毛，小心啊！
9: 我想我刚才是在演动作电影。

0: 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韩丁娜先生开走了凯蒂的宠物洗澡车。
2: 好了，
1: 我们必须找回来，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让韩丁娜先生靠边停下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延长器去把洗澡车关掉。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紧，我勇敢的小猫咪们，我们得把宠物洗澡车开回物理室。你们就让我好好开车吧，不要再乱按那些按钮了。又怎么了？
1: 海蒂的宠物洗澡车在那里，
2: 让我来。扩音机。韩迪娜先生，关掉肥皂水，请你靠边停。
0: 我辛苦了老半天，怎么能现在放弃？我得想办法拖住那些讨厌的狗狗。小猫咪们，忘了我刚才说的别按，全都给我按。
1: 糟糕，韩丁娜先生的猫咪们飘走了，
3: 这下糟了。
2: 对，而且还会越来越糟。你们看洗澡车，那些泡泡全部卡在洗澡车下面，现在它也要飘走了。
1: 灰灰，你去救小猫咪们，我和阿奇会想办法去救韩丁娜先生和洗澡车。
3: 取出泡泡喽。
0: 好消息，小猫咪们，甩掉了。小猫咪们去哪儿了？我在哪里啊？得找到往下的按钮。
1: 接住他，阿奇，先生，你没事吧？
0: 你觉得呢？我全身都是泥，我的小猫咪们在泡泡里飞走了。我的小猫咪们，
3: 他们没事。你看，我就到一、二、三、四、五，一共六只。
0: 小猫咪们，你们好干净啊！那是我的帽子吗？
1: 干得漂亮，狗狗，韩丁娜先生和猫咪们都安全了。
2: 那凯蒂的宠物洗澡车该怎么办？它往冒险湾飞去了。
3: 希望它不会掉下来砸到东西。
1: 我们会救它下来，只要有帮手就行。天天，路马，快到市政府来。
4: 好的，莱德，马上到。
5: 布谷鸡，你的羽毛好脏啊！去找凯蒂帮你洗干净。哦，凯蒂，你能开宠物洗澡车过来吗？
6: 我也很想，顾威夫人，可是我的洗澡车不见了。
5: 不见了？哦，我相信它会出现的。但是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啊。
6: 我的洗澡车，它怎么会在天上？
3: 看起来是被不停制造出来的泡泡抬上去的。
1: 会救它下来的，只是要小心，不要让卡车重重的落地，可能会摔坏。好了，狗狗们，计划如下：阿奇，清空洗澡车下方的区域，
2: 马上去，莱德。
1: 还有天天，我要你带灰灰飞到洗澡车上，这样才能把它关掉。
2: 遵命，莱德。
7: 钩子，你还好吗，灰灰？
3: 让我们飞向天空吧！哇哦！
1: 好了，路马，我们把泡泡吹走吧，快来，
3: 开始行动。
7: 刷刷刷刷刷，到鱼缸上方了，灰灰预备。
3: 好吧。我今天到底要洗几次澡啊？
1: 真是抱歉，灰灰。现在用你的延长器关掉卡车。
3: 好神奇啊！
8: 延长器。
3: 好了，拿到钥匙了。
1: 很好，灰灰，现在把它带下来。那你

0: 意借你的跳台吗？
1: 好啊，我非常非常乐意帮忙，
0: 谢谢。现在倒着开上来，我们要把气垫船的大风扇对准宠物洗澡车。好了，启动风扇。
2: 泡泡再见。
3: 哇，火鹰机，
4: 请大家后退一点，宠物洗澡车要下来了。
1: 没见你这么干净，这辆宠物洗澡车太棒了。
5: 哇，太神奇了，
6: 我终于又能开始营业了。
7: 哇哦，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想洗澡。
8: 不是每个人，我洗过很多次就不洗了吧。
6: 莱德，谢谢你帮我找回洗澡车。
0: 不用客气，凯蒂，要是你再遇到泡泡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6: 不会很久的，古维夫人，你的前面现在只有一位客人了。
1: 哦，我们可以等。对吧，咕咕鸡，
6: 他脏脏的进去洗。
9: 干净漂亮，出来见你。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为更多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0至6岁是儿童成长的重要阶段，对于存在发育风险的儿童，尽早发现、及时干预尤为重要。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开展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在试点城市陕西旬阳市，项目如何走进一个个家庭？几个孩子的经历给出了答案。跟着老师一起唱歌，和小伙伴手拉手做游戏。在陕西旬阳的一所幼儿园里，3岁的刘张成轩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在1年多以前，他还很难完整说出一个词语。
1: 本来就是他的语言发展就比较落后一点，我就怕他到了幼儿园之后就不能正常的表述他心里的想法，然后就比如说上厕所呀，或者是那种之类的，就不跟老师好好表达，我就比较担心。
0: 发现孩子的语言表达与同龄孩子存在差异后，妈妈开始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在旬阳市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依托项目支持，为程轩制定了涵盖语言、认知和社交的家庭干预方案。通过看绘本、玩积木等日常亲子互动，专业的干预指导被落实在每天的生活细节里。
2: 好多积木，
1: 好，你把它拼起来吧。
2: 蓝色、黄色和白色，和橙色和绿色。
1: 很科学，因为父母这一块的话，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对这些养育的知识很缺乏。对，在那边上着课的话，
0: 可能前移。13个月龄的殷子睿因脑出血后遗症存在运动障碍。
3: 6个月过后，可能就是视锥听比别人晚一些，然后大运动可能落后一些。
0: 依据殷子睿评估结果，项目康复医生定期上门，一对一指导家长开展肢体支撑、抓握等训练，将重点的康复指导延伸到了家庭。
4: 精细落后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给他提供适合的物品，让他练习抓握拇指，对拇指拿捏这些能力要给他练习一下。康复其实终身康复，他虽然说我们说0到3岁是最佳的这个黄金干预期，但是他其实康复也是要终身去做的一个事。
5: 这是米朵，接下来呢，米朵要来做自我介绍，请你们竖起自己的小耳朵仔细听一下。
0: 除了入户提供专业支持，旬阳市妇幼保健院还定期组织养育照护小组活动，医务人员通过设计针对性的亲子互动与早期学习情境，进行面对面的动作示范与现场指导，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养育照护技能，增强家庭的自我照护与支持能力。
4: 在家庭里面，就是他们可以去可复制的，就是能落地实操的。然后我们希望就通过这个活动呢，让家长掌握一定的科学育儿理念，然后包括去跟孩子怎么去进行一个亲子互动，还有去交流玩耍，发展孩子的这个运动呀、自理能力，还有语言跟认知。
0: 在城区推进发育筛查与养育照护小组的同时，项目的服务也覆盖到了农村地区。3岁4个月的李道山存在运动与语言障碍，平时主要由奶奶照顾，在接受专业指导后，奶奶将康复训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6: 看这还有杯子，你指
2: 杯子
6: 哦，对，指你杯子。那你碗怎么不指了？指碗，还指。
7: 做了康复医，做了1年的2个多月了，现在也能说些，叫些。你，比如说你说叫啥？你说苹果呀，他就是苹果；你说是黄瓜，他也是黄瓜；你说爸爸，他也爸爸。反正你只要你说啥，他都会说的。
0: 围绕预防、筛查、干预、照护等环节，在旬阳，儿童保健、基层医疗、康复服务与家庭之间的协作不断加强。服务逐步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让有需要的儿童能够更早识别风险，及时获得帮助。
8: 通过项目有效地降低了儿童早期发育障碍和残疾的发生，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被动治疗向 主动健康管理的转变。
0: 目前，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及家庭干预试点项目已在陕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开展实践，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更加完善的儿童早期残疾风险防范和家庭干预服务模式，为更多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
9: 未来我们将继续倡导残障融合理念，减少对残障人群的偏见，更好地整合卫生、康复、教育、儿童保护、社会服务等资源，建立起一个更加综合性的服务体系。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十一假期博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各地儿童剧精彩上演，丰富青少年假期文化生活。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14: 昆曲节庆来一个，
15: 开心时间来一个，
16: 全家团聚来一个，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喜之郎
20: 把爱带回家。
21: 三岁了，喝卓然
2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三岁啦，
18: 果冻我要喜之郎，
19: 喜之郎
20: 把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这个假期全国迎来出游高峰，各地纷纷推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与特色展览。不久前，桂林市地学博物馆就刚刚换新一批远古化石，这里收藏的每一件岩石、矿物、化石标本都是地球沧桑变迁的独特见证。漫步展厅，便可穿越回亿万年前，纵览地球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与生命奇迹。其中长达45米的创孔海百合化石，宛如定格在岩石里的远古海底花园。
1: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这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它是2.2亿年前生活在海底的一种棘皮动物，它是寄生在木头上面的一种生物。我们修复的时候呈现出来是45米长、5米高。
0: 展厅内三叶虫、菊石、各类古生物化石错落排布，这里不仅能观察各类早古生代海洋生物化石，甚至还能零距离触摸它们，感受生物演化与人类活动的深层联系。
1: 有动物，有植物，非常清晰的

0: 能够看见它的纹路，因为它可以触摸，这是他们孩子特别喜欢的。
1: 广西恐龙化石丰富，迄今已发现至少14处恐龙化石点，10处为白垩纪时代，主要集中在桂南和桂东南，包括犀角类、巨龙类、棘龙类、剑龙类、禽龙类、鸭嘴龙类和角龙类等。作为桂林市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书本里的地质知识在这里化作触手可及的远古印记。五年来，累计接待中外观众逾15万人次，其中研学青少年超8万人次。近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一个独特的成长型展示馆，可以不断采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乡音，让语言资源库不断完善。展览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精选多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相关文物30余件，提取了涵盖1237个汉语方言点及316个少数民族语言点的语言资源，以数字化技术为主导，构建互动体验展陈空间。参观的观众既可聆听各地乡音、民间歌谣以及部分濒危语言的田野录音，观赏古籍善本、江涌女书扇叶等珍贵文物，也可借助声纹留印、语滴听筒等数字交互展像，回溯中华语言发展脉络，直观感受语言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2: 那我们做了一个听音辨源的一个展项，观众通过互动输入自己的方言，大模型通过计算，它可以辨别观众他来自于哪里，需要观众越来越多的去使用它之后，它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比率啊，就可能会越来越高。
1: 接下来的时间，喜欢看儿童剧的小朋友可要注意了，我要推荐几部好看的儿童剧。作为首部将打击乐与音乐剧相结合的儿童剧，演员们不仅通过歌声、丰富的肢体动作，把一个有勇有谋、灵动鲜活的花木兰呈现在小观众面前。剧中打击乐演奏家更是化身演员参与演出，用超过50件真实打击乐器以及打击乐合成器，呈现出108种电子音色，让观众沉浸在好听好看的氛围里，共赴一场少年寻找自我、追寻自我、认识自我的成长之旅。主人公夏多多说，他拥有一本无字地书，书中记载着每一个文物的故事，这些童趣飞扬的想象让文物们倍感幸福。然而夏多多的表哥却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真相，他唤醒了文物们沉睡的记忆。那么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三星堆的谜底究竟该去哪里找寻？让我们走进这个故事，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三只小猪出门，正好撞见黄鼠狼一伙儿偷偷跑来村子偷鸡。他们跑上去阻拦黄鼠狼的恶行，结果因为打不过黄鼠狼，反倒被抓到了山洞里。身陷险境，三只小猪没有慌，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三兄妹团结起来，用智慧跟坏蛋周旋。这部剧风格搞笑幽默，在经典寓言基础上加入大量互动环节，让小观众在欢笑中领悟勇气与智慧的真谛。

0: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各位评委老师，来自全国各地的故事大王们，你们好！
3: 欢迎大家来到上海青浦杯第21届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

0: 展示活动的现场，现在进行的是少年组的第三轮决赛。
1: 赛场的所有评委老师都是特别关心孩子们成长的大朋友。那今天我们的小主角一共有20位，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是的，今天在他们当中呢，我们将会选出10位获得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
1: 那么究竟谁能够成为真正的全国级最佳故事大王呢？亲爱的朋友们，上海青浦杯第21届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动少年组决赛现在开始，
0: 有请1号选手登场。
2: 时间回到1942年，我11岁，大家都管我叫牛娃，因为我是个放牛的。那年我的父亲和三舅都惨死在鬼子的枪口下，我的心里早就埋下了复仇的火种。那天傍晚，我正在山坡上放牛，突然听见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拨开一看，我的妈呀，20多个日军王牌狙击手正潜伏在杀人坡，领头的正是酒井，他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将明天路过这里的八路军一网打尽。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到巴嘎一声，完了，我被发现了。酒井的枪口死死顶住我的脑袋，他弯下腰阴森森地问，小海，你看到了什么？快说，不然死啦死啦的。我吓得牙齿打颤，长官，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只是一个放牛的。眼看酒井的手已经搭上了扳机，我猛地大喊，慢着，我有保命的法子。你说。长官，你可不知道，这山里啊有一种毒蜂极其可怕，但是我认识一种叫文布丁的野草，把它的汁水涂满全身，毒蜂绝对不敢喷你们。酒井半信半疑，但又贪生怕死，想了一下后便下令，全员采草，涂满全身，死守阵地。他们为了防我逃跑，把我捆得像粽子一样扔在一旁。夜幕降临，狂风大作，成千上万只毒蜂像黑云一样压了过来，鬼子们死死堵住蜂群回巢的洞口，被彻底激怒的毒蜂猛地冲向他们。酒井还在狂妄地大喊，不许动，涂了药没事儿。可就在这时，一只巨毒蜂狠狠地蛰在了他的嘴唇上，他的脸瞬间肿成了大馒头。他也顾不上军令了，赶紧大喊，快跑，快撤退。可已经晚了，这所谓的20多个日军王牌狙击手全都倒在了小小的剧毒蜂群下。我在心里呐喊，爹，三舅，你们都看到了吗？你们的牛娃长大了，虽然手中没有枪没有炮，但心底的仇恨与智慧就是刺向侵略者最锋利的尖刀。
3: 129年前，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在黄海复活。那是一段沾满血泪的屈辱史，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1894年7月25日，黄河海面浓雾未散，杀机已至，日本军舰吉野号悍然开炮，击沉了北洋水师毫无武装的高升号运兵船。硝烟之中，一位铁骨铮铮的汉子踏进了直隶总督衙门。中堂大人，李鸿章并未抬头，缓缓放下朱笔。世昌，你不在舰上操练，来此何事？

0: 郑世昌双手抱拳，义正言辞道：“日本国屡犯我领海，炸我渔船，杀我百姓。您如能下令，我北洋匪师必定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请您务必三思啊！”三思？世昌，你只知血气之勇，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舰船购自西洋，一发炮弹抵得上农夫数年的口粮。此战若败，北洋基业将毁于一旦，谁来担此重责？邓世昌满含热泪道：“我知道匪师存在的意义，便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若连一战都不敢，要我等海军何用？甲午战争只是列强欺辱中国的一段缩影，历史一再证明，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治海，必为汉治。”而就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同一片海疆上，一支崭新的舰队正乘风破浪，新一代青年战士勇立潮头，向全世界宣示着中国的力量。这就是那艘从未沉没的致远舰，这就是中华海魂，万古长青。
1: 吴小亮要去参加军训了，他的妈妈忙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日用品。出发这天，吴小亮肩上背着，手里提着，像做生意似的费力的挤上了大巴车。到了营地，教官宣布晚上有紧急集合的任务，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半夜里军号声响起，下铺的同学柳明穿好衣服，见吴小亮还睡着，忙推醒他：“吴小亮，吴小亮，快起来，集合了。”迷迷糊糊的吴小亮跟着往操场上跑。立正，报数，一二三四五六，报告，集合完毕。同学们，今晚我们集合的任务是抓歹徒，目标前方小树林。好，现在分散开始行动。是。
0: 树林里黑得可怕，
1: 他壮着胆子去找歹徒。哎，前面有个人，没穿迷彩服，肯定是歹徒。站住！
2: 你就是要抓的歹徒吧？可找到你了。
1: 不料那家伙不是教官安排的歹徒，而是被警方缉拿的制造假币的逃犯。他被吴小亮这么一喊，吓了一跳，
0: 回头一看，
2: 嗨，原来是个学生兵，便拔出水果刀：“小子，你还要不要命啊？”
1: 吴小亮看着明晃晃的刀子，吓得腿都软了。可转念一想，也许是在借此考验一下我的勇气吧。你少吓唬我，我才不怕你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柳明和几位同学俘虏着一位青年向吴小亮跑来：“
2: 小亮，我们分头找遍了树林，终于找到了教官扮演的歹徒。”
1: 吴小亮一听大吃一惊：“
0: 那我找的这个是……”

0: 就是小足球迷贝贝，对踢足球特别感兴趣。过去呀，我可是苗苗队的主力，我一上场就赢球。其实我的技术水平不算高，就靠身体壮、跑得快，外加一手秘密武器。那天我带球上学，来到校门口一瞧，没人，正好我射个空门，我脚下生风，嗖的一声就飞出去了，哗啦啦，传达室的玻璃碎了，啪嗒嗒，球到了面锅上了，哐当当，锅翻了，哎呀呀，一锅面条扣到了看门的高爷头上。我撒腿要跑，
1: 站住！
0: 高爷爷大喊：
1: 好啊，贝贝，你这球踢得有水平啊。
0: 没水平，没水平。我射偏了。
1: 没射偏，还挺准。
0: 对不起，我想练个倒挂金钩。
1: 你这球挂得好啊！啊，
0: 这面条都挂到我头上来喽。这事儿啊，让我爸爸知道了。刚要起第三脚，高爷爷来了。拦住我爸爸，带我去了他家。他拿出一个大相册，里面全是他年轻时踢足球的照片，有扑球的、顶球的、带球的，有捧奖杯的，有挂奖牌的。高爷爷指着最后一张说：
1: 这是1982年中国队呀，差一步就进世界杯了。不过现在不一样了，2026年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104场比赛，规模呀历史最大。国际足联秘书长说，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世界杯的赛场上。贝贝啊，机会比以前多多了，中国足球靠你们了。
0: 听了高爷爷的话，我练球练得更积极了。我白天练，晚上练，风里练，雨里练，躺在床上我还要练。练着练着我困了，迷迷糊糊的感觉我被高爷爷叫走。咦，我们少年队要和世界明星队赛球，我当守门员。梅西传给姆巴佩，姆巴佩虚晃一下分给亚马尔，亚马尔传中，哈兰德头球攻门，我一个飞身扑救，啪！
2: 抱在怀里。
0: 可我还没喘口气，贝利勒姆直塞奥利塞一脚劲射，我一个侧扑，
2: 再次没收。
0: 哎呦！谁捏我屁股呀？我爸爸说话了。
1: 好啊，贝贝，
0: 睡个觉都不老实，抱你爸脑袋干啥？
2: 我还以为我在抱球呢，原来是场梦啊。
0: 谢谢大家。
3: 数学卷子发下来，我和同桌林子又考了满分，我得意极了，拉着林子八卦：你看到没，唐笑笑才考62分，还是倒数，连50乘0.01都算错，蠢得就像猪八戒。林子瞪了我一眼：嘘，唐笑笑。可我没当回事儿，没想到身后真的传来了唐笑笑的声音，他笑着按住我的额头，念起了咒语：我祝你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乘以猪八戒，成绩乘以猪八戒，好运乘以猪八戒，心情乘以猪八戒，所有的付出统统得到0.01的回报。唐笑笑，我也祝你所有的事情都乘以孙悟空。

0: 同学们都笑了，林子又一脸认真地说：唐笑笑，请你先解除对轩轩的诅咒。唐笑笑愣住了，他看着我说：我成绩是不好，但我确实在努力呀，为什么要嘲笑我？这句话像一根针扎醒了我，我才发现我一直拿心直口快当借口嘲笑他，却从没看见他认真刷题和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订正痕迹。我红着脸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你，以后你有不会的我教你。好啊，唐笑笑突然说了一句：成以孙悟空。那一刻我感觉心里的乌云一下子散了，思维又变得顺畅起来。唐笑笑的成绩慢慢有了进步，孙老师让他分享原因，他没有说咒语的力量，而是感谢了我和林子对他的帮助。孙老师满脸笑意，看来大家都知道，提升成绩靠的不是咒语，而是努力学习，还有正向的暗示。乘以孙悟空，这真是一个快乐的魔法。谢谢大家。
1: 请陈韵老师对刚才他们的故事讲述部分进行点评。
2: 我觉得我们能够进入今天的比赛，站到今天的舞台上，所有的孩子都是非常棒的。这五位选手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位是讲甲午战争的这位同学，有这个故事的把握呀，本来不太容易啊，但是你通过准确的人物塑造，一下子就让我们有了画面感啊。中堂大人和邓世昌的对话，哎，这个故事我觉得在这当中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选手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讲小足球迷贝贝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评委老师可能都听了十年以上了，但是今天一个是内容上出了一些新意，第二你特别的放松。我相信啊，我们的孩子在接下来的故事讲述当中啊，也一定能够讲得越来越好。

0: 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1: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3: 唐谦是班里的语文困难户，一上语文课李老师就要对他念经，唐谦文言文赶紧背，全班就你没过关了。唐谦，审题认真点儿，这么简单的作文都能写偏题啊。可谁也没想到，新学期第一次考试，唐轩直接逆袭，语文考了118分，比常年稳坐第一的语文课代表吴梅分数还要高，简直是破天荒的奇迹。分数出来的那一刻，唐轩攥着试卷，眼眶都红了，心里又激动又开心。可这份喜悦没持续2分钟就消失了。同桌王鑫凑过来，挤眉弄眼的小声问：萱萱，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偷偷报补习班了？是不是做过这套考题了？
4: 我没有，我寒假天天早起背书刷题，一天都没偷懒，全都是我自己一点点练出来的。
3: 切，不想说就不说，不用藏着掖着。真没有，这118分是我凭真本事考来的。好，你真厉害。很快，质疑的声音传遍了全班。
4: 哇，他这次运气也太好了吧。
3: 嗨，瞎猫碰上死耗子呗，就是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他满脑子里都是大家的质疑和老师的不信任。这天一大早，妈妈敲响了他的卧室门。
4: 萱萱，有同学来看你。
3: 唐轩擦掉眼角的泪花，开门一看，竟然是品学兼优的语文课代表吴梅。
4: 你来干嘛？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3: 轩轩，我是来提醒你别再追着蛇跑了。
4: 追蛇？什么蛇？
3: 我说的是追蛇效应，被蛇咬了不赶紧疗伤，反而非要追着蛇打，最后只会耽误自己，让蛇毒扩散。你现在就是这样，大家误会你，老师不相信你，就像咬你的蛇。可你不往前看，偏偏纠结这件事，还逃学在家难过，这不就是白白耽误自己吗？语文成绩越来越稳定，慢慢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真正实力，而他也早就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了。因为他懂得了一个道理，遇到质疑和委屈，别纠缠，别内耗，绕过烦恼，只管前行，就是最聪明的成长。谢谢大家。
5: 这个冬天异常的难挨，日本兵频繁进村扫荡，不少村民不幸遇害，最小的孩子年仅9岁，比郎中白三爷的孙女白桦还要小。夜色如墨，爷爷又一次翻开老医书给白桦讲，可是今日白桦忽然不肯学了。小桦，怎么了？爷爷问道。
6: 爷爷，您不是最会治病的吗？可怎么？
5: 爷爷先是一怔，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唉，爷爷是能治病，可治不了死呀。
6: 爷爷，我们会死吗？
5: 小花，没事的，没事的，爷爷护着你。爷爷的话里充满了哀伤，白桦静静地看着爷爷。不久后，一队日本兵赶来，强行逼迫白三爷为受伤的日军军官治病。

0: 爷爷淡然回绝。可日军恼羞成怒，以祖孙二人和全村百姓的性命相逼。无奈之下，白三爷只能带着白话被日军软禁带走。可没过多久，爷爷察觉到危机将至，便借口缺药材，想送白话独自返乡避险。白话看穿心意，不肯离去。你还出来干什么？讨嫌得很。爷爷狠心将他推出门外。八路军攻进大营的时候，爷爷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咽气了。他摸索着抓过白桦的手，按在自己的脉搏上。小桦，这是雀啄脉，死脉。爷爷最后教你一次，别忘了，将来用它去救八路军，救乡亲们。爷爷，爷爷，不要，不！白桦使劲摇头，可爷爷还是安详地去了。几年后，八路军来村子征兵，一个提着医药箱的姑娘早早地排在了第一个，她就是白桦。
1: 谢谢。她叫紫菱，是一只被驯化的鸬鹚。爸爸经常对她说起鱼王，那是我们鸬鹚一家世世代代的敌人。妈妈又说，雅牛一家是湖边最出色的渔民，只有他们才能发现鱼王的踪迹。这一天，雅牛把船开出很远，紫菱被一片芦苇荡间的水域吸引。忽然，他发现几条小鱼惊慌地跳出水面，向远处逃窜，同时一股暗流有力地冲过他的脚蹼。紫菱明白，自己一定是遇到了体型超大的鱼，他一个猛子扎到水底。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很明显，大鱼逃走了，还故意用尾巴搅起了湖底的泥沙。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紫菱心里想着。不过，他没有放弃，脚蹼一蹬就追了过去。他看到一大片阴影藏在水草丛中，黑乎乎的。鱼王！紫菱顿时血液沸腾，冲了过去。哦嘞嘞！亚牛在小船上呼唤，少了一只鸬鹚。他换了半天，又等了半天，再数一遍，还是少一只。一只不听话的鸬鹚不是好鸬鹚。亚牛认为紫菱一定是逃走了，他非常生气，把紫菱的爸爸妈妈关了起来，不再给他们投食。过了几天，亚牛又载着鸬鹚来到上次捕鱼的水域。他刚停下船，一只鸬鹚就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紫菱终于等来了亚牛，他满怀激动地迎了上去。然而很快，他发现船上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一下子明白了，愤怒地扬起翅膀，伸长了脖子，责问亚牛。果然是野性难消，这只鸬鹚疯了。亚牛听不懂紫菱的叫喊，他不能容忍一只不守纪律的鸬鹚对主人无礼。亚牛挥起竹竿抽打过去，他要教训一下这只年轻的鸬鹚。如果是平时，紫菱可以很轻松地避开竹竿， 不过此时他又累又饿，再加上处于惊怒当中，居然被竹竿抽打在了脑袋上。紫菱死了。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想起相爱就充分珍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1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啦。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6: 带带回家。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搜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100%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6: 国家公祭日快到了，老师向同学们征集主题对日活动方案时，许多多站了起来。我太爷爷是战斗英雄，他有军功章。教室里哄笑声一片，同桌王涛扯着嗓子喊：吹牛，你太爷爷就是个会种地的老头。许多都攥紧了拳头，憋红了小脸，眼前浮现出乡间小院。小时候爸爸妈妈忙，把许多多放在乡下爷爷奶奶家，家里呀还有一个90多岁的太爷爷。可太爷爷只有一只胳膊，村里人说他的另一只胳膊被丢在了朝鲜战场上。2周后，许多多代表同学们来乡下探望太爷爷。太爷爷拿出一个红布包裹，

0: 颤抖着打开它，一把铜镜号出现在眼前，号管上深褐色的斑点像凝固了的鲜血。练习吹号，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终于他的号声嘹亮到穿透人心。但在一次战斗中，祁连长为了保护徐卫国，把他扑倒在地上挡住了弹片，鲜血浸透他的后背。吹号，带兄弟们冲出去！许卫国爬起来，举起军号，冲锋好声撕裂夜幕。突然，一梭子弹打穿了许卫国的左臂。同村的虎子舰长冲上来，挡住了敌人的子弹。老人抚摸着军号上深深的弹孔，眼泪滴落在上面。许多多走过去，一边给太爷爷擦拭眼泪，一边任泪水滑过脸颊。公祭日清晨，许爷爷被搀扶着走进学校礼堂，他将军号捐给了学校校史馆。当军号出现在大屏幕上时，全场肃立。故事完毕，谢谢大家。
1: 我的家在八百里秦川，我是虎子，从小长在这儿。这里的人说话像吵架，走路带着风，听大人们说，咱们的秦腔，矮的人矮的要死，怕的人呼耳朵就跑。我心里呀，就犯嘀咕，究竟啥戏能让人这样？夜幕刚落，古庙前挂起当灯笼，锣鼓一响，我的心咚咚跳。台上那花脸叔叔，背身迈着均匀的步伐慢慢挪，台下人急了，转过来，转过来嘛！我吓得往后一缩，却见爷爷眼里闪着泪光，喃喃：“决裂，决裂。”回家的路上，我拽拽爷爷的衣角，好奇地问：“爷，秦腔咋这么凶，这么吵？为啥大家还一听？”爷爷停下脚步，望向黄河的方向，说：“娃，你当他是戏？当年中条山上，八百陕西冷娃被鬼子逼到黄河崖边，弹尽粮绝，他们面朝关中老家。”亮狼伞，沾虎耳，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归家，何惧死生？吼完，八百个十六七岁的娃娃，转身跳进了黄河，以身殉国。虎子，这声音不是吵，是咱秦人的魂。
2: 有请吴玉芳老师为他们刚刚的表现做出点评。
3: 其实我很佩服你们，因为一个人站在台上面对这么多的观众跟评委老师，肯定会紧张，但是紧张并没有影响你们的发挥，你们的声音都很好听，而且故事说的也

0: 很生动。说故事首先要抓住人，我是觉得你们中间有一些的停顿，停顿不要紧，但是停顿的时候还得把人勾住，就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几位选手都有一些欠缺，也可能是紧张。那我想可能我到台上来我可能也会紧张，有些题材对你们来说有些沉重，我觉得对你们会有难度，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发挥。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都挺好的。首先你们能够过关，那么多几百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那首先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啊！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1: 好的，谢谢吴老师。

0: 非凡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树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十一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1: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2: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哇，
0: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智慧果们。哇，
3: 大家好，我叫黄若彤，今年五岁。
4: 大家好，我叫文心，今年五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景逸晨，我今年五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林刘玉，今年五岁了。
0: 啊，欢迎我们的智慧果，欢迎你们。好，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件事呢，一定是小咕咚最喜欢的。
2: 哦，我知道，红果果，小咕咚最喜欢的那一定是好吃的啦。
1: 你们说中了，
0: 没错。那今天呢，就是和美食有关啊。哎，那我来问问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水果吗？
7: 喜欢。
0: 水果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呢酸酸甜甜，非常的好吃，对不对？
1: 那月月，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呀？
8: 西瓜。
0: 我爱吃西瓜。
9: 我喜欢吃香蕉。
0: 香蕉哦，非常好。那你呢？
10: 樱桃。
0: 哦，喜欢樱桃啊，酸酸甜甜的。
2: 你呢，喜欢吃什么水果？
11: 我喜欢吃水蜜桃。
2: 水蜜桃哦，营养又美味。
0: 哎，那知道点博士，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2: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榴莲。哎

0: 这个是小咕咚想说的，我想说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喜欢，还要加上榴莲。
1: 哎，我们三个不愧是智慧树家族的成员，因为我也喜欢吃榴莲。
0: 对，
1: 三个爱吃榴莲的好朋友。
2: 没错，
1: 今天的美食呢就是和水果有关啊。那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玩个小游戏好不好？
0: 好。哇，要怎么玩呢？
3: 我们是要玩摸水果的游戏吗？
1: 被他猜中了，没错，就是摸水果啊。
0: 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呀？
1: 一会儿呢，我们让小朋友每个人轮流蒙上眼睛，然后伸手摸一摸，然后告诉大家他摸出来是，哎，圆圆的、长长的、扁扁的，哎，不能说出这个水果的名字啊。你就算猜出来了，也不要说出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水果猜出来，好吧？
0: 好，
1: 谁先来呀？谁先挑战？
2: 好，来吧。
1: 那就你吧。来吧，吃到点博士。
2: 好，带上。
1: 好，小蜜果，不要说出这个水果的名字啊。啊，
2: 形容一下。
1: 你形容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
3: 圆的，但是我但是中间有小窟窿。
1: 圆的，中间有个小窟窿，大还是小？
4: 是什么？
3: 大，就大约这么大。
1: 大约这么大啊？
3: 这个是硬硬的还是软软的？硬硬的。
0: 硬硬的。
1: 那它摸起来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呢？
3: 粗糙的，
1: 有点粗糙，是不是？
0: 我猜桃子。
1: 你猜是什么？
3: 西瓜。
1: 他说这么大呀，这么大的西瓜。我就是说橘子了，你觉得像什么？
5: 柠檬。
1: 那就请小朋友摘下眼罩，然后说出这个水果的名字，好不好？
2: 来。
1: 是什么？
5: 柠檬。
1: 柠檬，恭喜你答对了。
2: 恭喜你。
1: 好，第二个小朋友，你摸摸，不要说出它叫什么啊？摸起来是，
3: 它是扁扁的。嗯，
1: 这个水果是扁扁的。
0: 扁扁的，
1: 扁扁的水果。
3: 硬硬的还是软软的？
5: 有点硬硬的。
3: 你摸起来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摸起来啊，还有小绒毛。
0: 扁扁的小绒毛。小绒毛，我就猜桃子。
3: 橘子。
1: 第二点博士呢？
2: 啊，我觉得有绒毛的水果，就像刚才说的不多啊。哎，
1: 对呀、啊，
2: 我也觉得是桃子。
1: 我说猕猴桃，你觉得是猕猴桃还是桃子？
3: 猕猴桃，
6: 猕猴桃，
1: 猕猴桃。好的，我们把它的眼罩摘下来，举起来，告诉大家。哦。哇，
0: 桃子！
1: 这个答对的小朋友给自己鼓鼓掌。哦，接下来这位小朋友该你了啊，小朋友可以把他第一个特征说出来啊。
3: 圆的啊，
1: 然后这个水果大还是小啊？
3: 大。这个到底有多大呀？
0: 想他比划一下。哎，
1: 这个很重要，到底有多大？你这只手拿出来给大家比划一下。
0: 哎，给他比划一下。
3: 这么大。哦，
1: 这么大，又是圆的。
3: 那这么大的西瓜，
1: 表面是什么样子的西瓜？
2: 光滑的，
1: 光滑的，但是你摸出来
3: 粗糙的，
1: 是粗糙的，这么大，表面是粗糙的。
0: 我突然想到了啊，它是硬硬的吗？
3: 是，
0: 我猜是小南瓜。
1: 水果哎，
0: 啊，水果啊。那我再想想下一位。
2: 我觉得一定是哈密瓜或者香瓜。
0: 哎，我还猜一个柚子。柚子，
3: 我也觉得是哈密瓜。
1: 好，到底是什么呢？请摘下眼罩，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不好吗？
3: 哈密瓜啊，
0: 哈密瓜，
1: 是哈密瓜啊。好了，下一个
2: 小朋友。
1: 好，现在你们可以提问题了。
0: 好，请问它是圆的吗？
5: 是
1: 圆的啊。
3: 它是粗糙的吗？
5: 是。
1: 我来摸一摸啊，我可以帮助它啊。哎呦。
0: 是会动的水果吗？
1: 这个水果很奇特啊，来告诉大家。嗯，这么大啊。
0: 小西红柿。
1: 但是呢，它摸起来非常粗糙。哦，就这么大哦。
2: 硬硬的还是软软？
1: 硬硬的，但是很酸，
2: 非常粗糙。然后很那么大的，很粗糙，然后酸酸的，很硬。
0: 龙眼。
1: 来，小朋友，估计你也猜不出来它是什么。我们拿鼓掌，太棒了！小朋友看来真的是很爱吃水果啊，大部分都猜对了，对不对？
2: 对。
1: 其实呢，水果除了直接吃以外呢，它还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对不对？
0: 对。水果沙拉。
1: 水果沙拉，还有呢？
3: 还有水果披萨，水果羊肉。

0: 水果羊肉串，哎，这个很有创意啊！我知道有一种美食，当它遇上水果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美味哦。
1: 哦，是什么呢？
0: 看了你们就知道啦。
2: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红果果就会用石榴来做美食。
0: 好，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巧克力饼干呢装进塑料袋里面，来，小朋友一起来做吧。嗯，因为它现在是一整块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敲碎。好，用擀面杖帮忙。

0: 可以了啊。都敲碎了吗？
1: 敲碎了。
0: 我们打开这个塑料袋观察一下。哇，敲碎的这个巧克力饼干像什么呀？
2: 土，
3: 像土，
0: 像泥土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拿出一个透明的空杯子，把我们刚才敲打完的这个饼干碎呢，用手抓一把进去。哇，好的，不能太薄啊。好，然后呢，在这个土上面呢，我们浇一层白色的酸奶铺上去。
2: 哦，是酸奶。哇，
0: 那我们看到一层是什么颜色的呀？
3: 黑色的。
0: 第二层是白色的。好，然后呢，在这个白色的酸奶上面，我们再盖一层饼干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铺第二层的酸奶。好，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酸奶上面呢，再铺一层这个饼干粉，这样就像这个盆栽上面的土了。哇，好的，盆栽里有土啦，真好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一种水果，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小朋友每人准备了一份石榴，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包这个石榴籽儿。来，预备，开始。还有最后的5秒钟，5、4、3、2、1，停止。我们来看一下。哇，两边的小朋友包的差不多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包好的石榴呢铺在这个巧克力饼干粉上面，点缀的好看一点。爱吃石榴的小朋友呢，可以在中间多铺一些。哇，好漂亮啊，特别像这个红宝石，闪闪发亮，非常的好看。最后呢，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薄荷叶插在中间，像一棵小树苗。哇，这个是不是更像盆栽了？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盆栽啊，它是可以吃的哦。品尝一下啊，来，每一位小朋友都来尝一下自己做的这个盆栽啊，来尝一下吧。好好吃。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水果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面前的水果好不好？
5: 好。月月，这个是什么？
6: 柠檬。
5: 对，菠萝。
6: 菠萝。
5: 对，
6: 小青柠。
5: 还有西瓜。
0: 哎，那你们打算做什么好吃的呀？
5: 我们要做一个西瓜菠萝柠檬小青柠蜂蜜水。
0: 但是口感一定很独特啊。
7: 好，
0: 指导点博士，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呢？哦，
8: 快看，我们准备的是盖诗果汁啊。这个是什么口味的？你看，
5: 梨。
8: 没错啊，
0: 梨汁。哇，我最喜欢喝梨汁啦。
5: 我也喜欢。
8: 来，还有我们的这个口味啊，山楂汁啊。
9: 我喜欢，味道是酸酸甜甜，
8: 酸酸甜甜，而且清润解腻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柚子汁。

0: 它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啦，
1: 最喜欢柚子汁啦。
0: 我们要用这些果汁呢，待会儿再加上我们的吉利丁，给大家做我们的这个水果果冻。
1: 我有个主意，你这么多果汁，我建议每个小朋友可不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尝一下？
0: 当然可以了啊，太棒了！来，
1: 可以喝一下啊，
0: 来，红果果。
1: 好的，小朋友在喝果汁的同时呢，我来介绍一下我面前的水果啊，有啊，我最喜欢的哈密瓜，还有什么呀？
0: 我也喜欢西瓜。
1: 酸奶。哇，
0: 都好喜欢。
1: 还有我们的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是有新鲜的山楂，中间去核喽。然后呢，低温烘烤，加了一点点的冰糖，就做好了，非常的好吃。啊，
2: 听起来好美味呀。
0: 非常好吃。哇，听起来好好吃哦。
1: 非常好吃，你想尝一下吗？
0: 好想尝一尝，来。哇，真不错，对不对？
2: 跟我的这个一样吃，挺好吃。
1: 来，现在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制作方法。
0: 好。
1: 把哈密瓜呢，果肉舀出来，你们也一起做吧。
0: 好。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这个吉利丁片倒在我们的热水里，让它融化。
2: 我们先切一点菠萝。我们要把这些水果切好以后放到这个杯子里，加入水和蜂蜜就做好啦。
1: 好的。
0: 搅拌能加速它的融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做果冻要用这个吉利丁片吗？
2: 因为能让果冻变得更甜。
0: 变得更甜，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果冻凝固啊，变成果冻的那个 QQ 弹弹的样子。画的差不多了，再搅一搅。
1: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的哈密瓜呢，把里面的果肉呢都已经挖掉了，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0: 小碗。
1: 对。接下来我就拿它做碗，这个西瓜就像哈密瓜一样，也把它的这个瓤儿挖出来。哇，来给。把这个给你。

0: 那我们的吉利丁融化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都把它从这个热水的碗里啊，把它移动到了我们这个小玻璃碗里。接下来呢，就是加果汁，来，把它和吉利丁加在一起啊。
1: 应加多多都加
0: 啊，可以都加进去。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啦。
2: 好，看看我们接下来呢，往里面倒入酸奶。哇，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酸奶碗，然后呢，把我们哈密瓜和西瓜的果肉铺在上面。哇，
0: 看起来好棒啊，水果碗。
2: 对，很诱人，对不对？
0: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在这里再加一层酸奶。嗯。像小蛋糕一样，
0: 特别有大自然的味道。
1: 你们看看我的，哇，
2: 好棒呀！一会儿看看你们能不能冻成那个果冻啊。
0: 好，
2: 最后放上我们的空心烤山楂，哎，点缀一下，这个酸奶碗就大功告成。噔噔噔噔，
0: 太棒了，太有创意了，红果果，
2: 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好，小古董，你们这边怎么样了呀？
1: 我们的快做好了，现在水果呢，柠檬切完以后就要加入水和蜂蜜了。
0: 哦，看起来也很诱人哦。
1: 好好看呀！
2: 哦，你这个果然好漂亮啊！
0: 真的，色彩缤纷，
2: 又健康又好看，哎呦，好吃，
1: 好好看，
0: 还营养。
2: 哇，你看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满满的一碗水果和酸奶。
0: 哎，红果果小咕咚，我发现我们这些美食不仅好看、美味、营养，还有一个特点哦。
2: 什么？
1: 什么特点？
0: 就是方便携带。
1: 像这个，我拿着就走了。
0: 对，可以在假期的时候把它带上，和我们的家人朋友分享哦。
2: 国庆假期啊，特别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出去旅游，对不对？嗯，
1: 对。哎，有没有？我建议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去湖南，因为那里有好多的美食哦。
2: 去湖南度假是不是？嗯啊，正好我可以推荐大家去杭州度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不对？
1: 我推荐别人去那个海南度假。
2: 为什么喜欢去海南度假？
1: 因为海南有沙。

0: 哎，小朋友说了，很喜欢在海边。我知道好多小朋友都喜欢在海边度假，
1: 而且还能冲浪。
0: 海边度假，再加上海边烧烤，是不是更加完美？
1: 哇！咕噜咕噜，小咕咚还想到一个假期出游好选择，那就是去探访水果们的家。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知道吗？每个水果都有自己神奇的生长秘密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知道点博士一起去了解水果们吧。
2: 比伯比伯，小朋友，你们看，苹果长在高高的树上，一棵苹果树每年能长出好多好多苹果，就像挂满了红色的小灯笼。这一片绿油油的植物你们认识吗？小朋友们喜欢吃的火龙果就长在这里哦。它们喜欢温暖的阳光，所以一般只在比较炎热的地方才能看到它们生长的样子呢。快看这些大西瓜，它们躺在软软的泥土上，瓜藤就像绿色的被子一样保护着它们。猜猜草莓住在哪里？它们藏在矮矮的草丛里。葡萄喜欢手拉手爬满藤架，每个水果的家都不一样哦。哇、wow！ 现在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长在哪里了吗？下次去果园的时候记得要仔细观察他们的家哦。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啊，我们的美食做好啦！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0: 哇，你这个水果饮真棒啊，小咕咚，
1: 是不是又好看，而且还很好喝哟？
0: 真的吗？
1: 嗯，酸酸甜甜。哦，
0: 我们来看看知道点博士这边有什么变化。
5: 咚咚咚，
0: 哇！变成了果汁果冻，是不是？
5: 没错。哇，
0: 我们这个哈密瓜酸奶水果碗也很棒，对不对？
5: 是的，
0: 特别的好吃，赶快来尝一尝吧。好，大家来尝吧。
1: 我们俩干杯。
0: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因为我本身就特别爱吃水果，加上这个山楂，哇，
1: 太好喝了！
0: 哇，太好吃了！
1: 这是我喝过的最好。水果饮料了，
0: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杯酸奶碗了，
5: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果汁果冻。
1: 我这一碗是我的果汁果冻呢。哎，红果果啊，今天我们又是开心的一天呢。
5: 干杯！
0: 太好吃了，回家以后一定要做给爸爸妈妈尝一尝喽。
1: 对，今天我们这些方法都已经学会了，回家了呢就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制作啦。
0: 好，电视机前小朋友们，我们的美食你们学会了吗？有空的话也可以动手来试一试哦。
5: 一起来。
0: 好的，让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5: 再见。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

0: 玻璃海苔。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差一点。
1: 天上的披萨，
2: 可以让我按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你来吧，朋友。巅峰城，准备好创造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吗？哈哈哈哈，好耶！我是汤姆，
2: 我是安吉拉，这是打碟师汉克。
1: 快乐卡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的天才本，就是这个疯狂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巨型披萨烤炉。想不想听关于披萨的冷笑话？算了吧，它太老掉牙了。这谐音梗怎么样？
2: 很不错。嘿嘿，
1: 提问，怎么区分一个披萨笑话的好坏？送货方式不同。我还有无数个存货。
2: 你在干什么呢？你还记得是我们两个一起主持的吗？
1: 我的主持节奏很好啊。
2: 对对对，但你把我的节奏打乱了呀，我感觉你就是个话痨。
1: 我只是为了让观众们开心而已。
2: 好好好，你又来了是吧？我赌你坚持不了一天不说话。
1: 我相信自己，这不会是巅峰城的好市民们想要的。
2: 听起来你就是做不到呗。
1: 哦，好，我打赌，赌上我那份披萨，我能做到。
3: 真的吗？一点声音都不能出吗？
2: 好的，赌约生效。
4: 既然你们要打赌，那就要定好赌约内容，不能出声。汤姆，
1: 没问题，我一点声音都不出。从此刻起，我将坚守沉默到底。沉默，从现在开始的每一秒，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4: 现在就开始。
3: 那么请问汤姆最爱的披萨配料是什么？
2: 汤姆最爱吃提鱼了。
3: 哎，奇怪，天怎么变黑了？
5: 世界上最大的披萨自己飞走了。
2: 世界上最大的披萨是我们的了，巅峰城，不，再见。
6: 我们是不是要创造吃掉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
7: 不是，但是我们要创造偷走世上最大披萨的记录了。
4: 这下麻烦了，如果裁判来的时候没看到披萨，世界纪录就拿不到了。
3: 不，我们不能让他们带走这么大一块美味多汁的披萨，我们怎么办？
2: 哦，这有点难办。如果汤姆开口，他就输了。但如果他不开口，就没办法带领战队。我来说，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8: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风暴。
2: 我来开车，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马上。
3: 快看，朋友们，浣熊派往城市废品厂去了。
9: 绝对不行，他们只要咬一口那个披萨，世界纪录就泡汤了。
2: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们马上到。坐稳了。我们做到了，兄弟们。
6: 哦，我们忘记再订一些世上最大的芝士面包条来当配菜了。
3: 现在正适合说汤姆那些很酷的台词，比如话说早了，浣熊派披萨配送取消了。但你知道这是汤姆的台词。

0: 你扔我们之前怎么不先提醒一声？哦，对，因为赌约，原谅你了。
1: 哦，在这块世上最大的披萨上放些什么好呢？辣椒片。
2: 辣椒片，那可太棒了。
3: 好吧，汤姆，先忘记赌约吧，我们要救回披萨。好吧，我们分头行动，偷偷靠近浣熊派，我们需要一点掩护。

0: 我说你俩别在那乱晃了，我们还要吃披萨呢。看来惊喜就到此为止了。
1: 有客人来了，
2: 哦，一定要保护好披萨啊！
0: 我再保护了。啊，不行！
1: 在我咬上一口那个芝士披萨之前，我要先教训一下你们这些虚伪的英雄。
3: 小心上面的铁爪！
4: 差点就抓到我们了，谢谢你的提醒。
3: 你们抓另外两个，我去抢遥控器。
0: 怎么回事？我看到你偷偷上来了，休想得逞！
3: 你给我站住！
0: 你别想抓到我！
3: 把遥控器给我！汉克，他在轮胎山上。
4: 百宝手枪发射，是时候解决那个铁爪了。我可没说要用靴子解决啊。
3: 一切都结束了，也许很快就会结束了。哎，等我学会用这个，
0: 你这是在干什么？披萨全靠那些无人机才能停在空中。
3: 啊，这我倒没仔细想过。好的，大披萨，下一站巅峰城广场，上车吧。一个巨大的披萨在配送中，马上到。
5: 收到。
3: 他来了，他过去了，我来解决。
1: 披萨时间到。
6: 我正式宣布它为世界上最大的芝士披萨。
3: 朋友们，抱歉，我在赌约上坚持过头了。你们是对的，要把超级英雄的责任放在第一位。不管你再怎么想证明。

0: 一件事，或者、
1: 又来了。
0: 什么？
1: 你话太多了。
2: 准备好吃披萨了吗？滑翔飞翼展开。
3: 你用你的披萨读你不说话的，忘记了吗？
0: 说的对，我要履行赌约，赌约就是赌约。
3: 但是你确实救回了披萨，还有世界纪录。来吃我这块吧，朋友。
0: 笑什么？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打盹误事的本，有的嘞师傅，
6: 难道不应该是有的嘞西这样吗？
5: 唱得好，安吉拉。因为今天是巅峰山节，唱约德尔调才合适，你觉得呢粉？
7: 拜托超能蛋，我知道你可以的，和我说说话吧。
5: 他怎么了？
7: 他一整晚没睡，他说超能蛋和他说话了。
6: 没错，他说了一句巴拉格。
5: 巴拉格？也许他只是打嗝了，也可能是他的幻觉。
7: 我敢说这绝对不是我的幻觉。他说了巴拉格，但是一整晚不睡可不好，你好像很累。很累？不是振奋才对。是的没错，只要能和超能蛋说上话，我可以熬夜一万年。
6: 哦不，他把气泡机打开了。
7: 哦，我们要被泡沫淹了。
6: 本本，
5: 醒醒。
7: 我醒了，我醒了。怎么回事？
8: 你睡过去了。
7: 真的吗？别担心，我来吸干净。

0: 要不待会儿再打扫吧，现在我们得赶去巅峰山节了。
1: 好耶，
0: 上快乐卡车。
2: 好了，同学们，上缆车之前我们来和峰峰合个影，庆祝巅峰山节吧。
3: 汤姆汤姆汤姆，我能拉手柄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0: 你拉吧，朋友，我来给你助力。
3: 好耶。好耶，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谢谢汤姆。
0: 不客气，玩个滑梯回班里去好吗？
2: 快过来，金杰，我们该走了。
0: 好了，我们来启动 T 恤发射器吧。咻咻。本T 恤发射器卡住了。
3: 本，醒醒醒醒。
4: 怎么了？
3: T 恤发射器卡住了。
4: 收到，再试一下吧。
3: 好的，可以了。

0: 发射器又失控了。
1: 哦，天哪，是因为参数设置的太高了？怎么会这样？啊这是我闯的祸吗？
0: 多少和你有点关系。
2: 你该睡一觉了，朋友。
1: 你说什么呢？我才不需要睡觉。我很清醒，很精神。
3: 哦，你当然是了。做个好梦，本。
4: 快看，缆车！
0: 啊哦，缆车停住了。
3: 该起床了，本。大事不妙了。
1: 金杰他们班困住了，我们得去救他们。
3: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5: 超能战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快，嘿嘿，我会飞了。等等，当我没说。
1: 本，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本，退后，市民先生，我来让他们动起来。哎呀，这两个重要吗？重要啊、好吧。好尴尬呀。
2: 本，你能入侵缆车系统，让它动起来吗？本，你在吗？
1: 好吧，看来得靠我们自己了。不行，它卡住了。
2: 如果我能飞到缆车那里，就能知道故障的原因了。
0: 哦，等等，我有个主意，看我的，大弹弓马上就来。
2: 你确定弹弓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1: 这个也行。
2: 等等，它是干净的吗？滑翔飞翼展开。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又是 T 恤发射器惹的祸。搞定，缆车可以动起来了。
1: 做得好，我把它拉过来。我的天，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
2: 坚持住，孩子们，计划稍微有变。朋友们，帮帮忙，
1: 我们得拦下失控的缆车。
0: 等等等等，让我来，相信我，这次我保证靠谱。百宝手枪发射。
1: 滑雪板，你认真的吗？他要怎么让缆车停下来呀？
0: 你是想让他停下来呀？
3: 嗨，我都说了，他们会救我们的。
2: 好的，滑雪板解决了缆车下山的问题，但现在有个问题要问本：缆车有刹车吗？
4: 本，快醒醒！
5: 我醒了。我怎么穿着超能战衣？哇，我错过了什么？为什么滑雪板上会有缆车？
1: 是，
0: 别问了。
5: 好的，我不问，但是我们得赶紧让它停下来。啊哈，雪花机，好极了，现在入侵雪花机的系统。
0: 我没事。
5: 我们需要大量雪花，把参数调到最大。
2: 滑翔飞翼展开，缆车着陆准备。
1: 交给我吧。
3: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最棒的野外考察课，说了他们一定会救我们的。
1: 各位乘客请注意，请等待缆车完全停稳后再有序下车。蝙蝠城全体超级英雄祝您玩得开心。
5: 朋友们，我一直在想，我很抱歉给战队添麻烦了，我保证不管我多想和超能弹对话，都不会影响到履行超级英雄的责任。朋友们，你们都听到了对吗？
2: 是的，我的确听到了。
0: 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巴拉格，
1: 我想他的意思是快睡吧。
5: 但如果他是，你说的对，过去点，
1: 你不能全卷走，给我给我给我盖一点，你的脚湿乎乎的。
5: 好吧，
1: 嘿，我也要盖毯子。

0: 有那么多人来参加，看来艺术节很成功。
1: 当然成功了，是你举办的，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艺术家的灵魂。请欣赏。
0: 啊，真有意思。
1: 不要犹豫，我承受得起赞美。
0: 很急了，很急了。来得真及时，马上回来。怎么了，金杰？
2: 我想画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但是我没有合适的颜料。
1: 这不是有吗？有这么多红色呢。
2: 红色？不，我想要蓝色。哼，
0: 问题不大，我教你怎么调蓝色，看好了。
3: 安吉拉，看我为艺术节发明了什么。哇哦，
0: 这是什么？
3: 我叫它神奇燃料爆炸喷射枪，有了它，你就可以同时使用所有颜色的颜料。让我示范给你看。
0: 我能试试吗？
3: 啊，它看上去和我一模一样，你怎么做到的？
0: 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
1: 怎么了，本？
3: 浣熊派企图破坏绕城的巨型多米诺骨牌。
0: 那可是为艺术节专门准备的，他们真是太坏了，不能让他们搞破坏。
1: 没错，让我们行动起来。
4: 尽超能干，
5: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0: 啊，怎么了？要我来开车吗？真棒。
1: 什么？一直都是我开车的。
3: 我把控制系统交给安吉拉，如果他能将他的超速移动融入超能弹车，我们就能以最快速度赶到那儿了。安吉拉，
6: 按一下你的胸甲。
3: 哇哦！听好了，我来给你快速介绍一下超速移动模式。
1: 来得及吗？浣熊派还在搞破坏呢。
0: 别担心，我学东西可是很快的。你说吧，本。
6: 超音速模式下可以使用这些按钮，但要千万小心点，这些按钮非常灵敏。你的垂直速度指示器在上方，刹车在下方，它们可能有点不稳定，你要确保正确操作。而且千万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按粉色按钮，都清楚了吗，安吉拉？
0: 是的，当然清楚了。
3: 关于粉色按钮，我说了什么来着？
0: 你说
3: 不要
0: 碰它。
3: 好的，绝对不要碰粉色按钮，但红色按钮可以碰。
1: 别担心，本，安吉拉明白的。
0: 我早说了，我学东西很快。
1: 你把这叫快？
0: 哦，你想再快点，怎么不早说？
7: 刚才的速度就很好。
1: 安吉拉，你开过头了，我们得回码头那边。
0: 知道了。我们要先让车掉个头。
1: 哦不，天哪，我觉得我们得看下地图了。
0: 不需要，我知道我们在哪儿，我只是抄了条近路，我会找对地方的。
7: 我好像不喜欢这种近路。
6: 安琪拉，记得我说过控制系统有多灵敏吗？
0: 有吗？我是说，当然记得，我只是想测试一下超能弹车的能力。
1: 好吧，虽然我很享受这趟旅途，但我们得去阻止浣熊派了。要换我开车吗？
0: 不行，我可以的，让我踩一下刹车。
6: 天哪，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距离骨牌全部倒下只是时间问题，你们抓紧。
0: 收到。
1: 安吉拉。
0: 好的，马上。

0: 该踩刹车了。
1: 我踩着呢。
0: 快停下。
2: 安吉拉，你没事吧？
1: 不好，我不好。是，平时我学东西非常快，但这次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本说了一大堆，我就。
2: 我明白的。本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也经常走神的。
1: 我很抱歉。
3: 那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呢？
1: 因为我怕难为情。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应付不来。
4: 好了，安吉拉，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永远可以依靠我们，就算你是第一次尝试某件事。
3: 不如你们在追赶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听我上个速成进修课吧。
2: 还是不要叫速成课了吧。
3: 好主意，那叫做陆地火箭车驾驶课程怎么样？
1: 我们走吧。
5: 再等一会儿，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就能压倒银行。
6: 哦，再然后呢？
1: 然后我们抢银行啊！天哪！
6: 哦，所以我们才拿着这些袋子。
3: 哇！垂直增压，白色按钮。
7: 刹车！
3: 几秒钟之后，你们就能超过多米诺骨牌了。
7: 你看见红色按钮了吗？记得我说的吗？
1: 记得，红色可以按。
8: 他们也太酷了吧！哇，
1: 又是那些讨厌的巅峰城英雄。
5: 别管了，他们就不会被压扁的银行。
4: 要是银行不会被压扁就另说了。安吉拉，记得粉色按钮吗？
1: 你说过我还不能使用。
3: 现在可以了，按吧。
1: 汉克，你要不要先下车？哇
7: 哇！

0: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别着急走啊，百宝手枪发射。
1: 去收拾他们。
2: 谢谢你救了我们，这张画代表了我的感激之情。
3: 拜托，我怎么可能长这样？
1: 再次抱歉，一路上这么颠簸。
4: 现在一切结束了，在你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再复习一下怎么操作吧。
1: 好啊，走吗？
3: 不用了吧，我们走路就行。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卓然分享。
8: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3: 奶茶我爱优乐美。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

0: 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借鉴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2: 贝卡到访总部。
3: 太神奇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完全不敢想象
4: 是什么。
3: 不要吓我。
4: 所以到底什么难以置信？
3: 我们学习如何控制自己超能力的方式太神奇了。
2: 没错，我知道，快看这个，易如反掌。
3: 还有点反胃。
4: 汉克，你还好吗？
3: 我吗？也许大概还可以吧，应该吧，还行吧。
2: 现在瞧我的吧。
3: 哇哦，
2: 坐稳了，汉克。
3: 要倒了，超级压压软垫发射。好险啊。
2: 我来了。我的反应速度是不是超快的？非常惊人，对不对？
4: 没错，确实非常惊人。汉克，你在里面感觉怎么样？
3: 没事，只是感觉这儿有点挤罢了。我很乐意帮汤姆训练反应。
4: 你为什么会答应他这个要求？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
3: 你知道有时候也可以对别人说不的吧。
2: 啊，他这不是没事吗？对不对，汉克？现在来解决一下口渴问题吧。呀，真舒服啊。
4: 我说真的，如果你不学会说不，总有一天会惹出事儿的。是贝卡，他来这儿做什么？
5: 朋友们，你们在吗？汉克说我可以来找你们，我带来了巅峰城赛车桌游。
4: 你干了什么？
3: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邀请他过来玩了，他想和我们玩新游戏，我没法拒绝他。
4: 汉克，
3: 不能给他看见战衣形态的我们啊。
4: 好了，我们得解除战衣，首先我们得让这堆东西回到原位。汉克，你去拖住他。
3: 稍等稍等，贝卡，让我们收拾一下。超能战衣解除。

0: 贝卡，你真的来了。
1: 你好，应该不打扰你们吧？那个，如果我来的不巧的话。
0: 哎呀，没有的事，这儿一切都超级好哦。也不能说超级好，就是一般般的好，完全没有什么超级的东西。
1: 好吧，快过来看，这个游戏简直太酷了。
0: 好多迷你赛车，我喜欢的迷你赛车，快来玩吧，快来玩吧，这些迷你赛车好好玩。
1: 等等，有点不太对劲，就是它，新迪斯科球吗？
2: 没错，这都被你猜对了，就是迪斯科球，绝对不是什么高科技玩意儿。
1: 聚会怎么能没有迪斯科球呢？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而且你为什么戴着墨镜披着毯子呀？
3: 哎，什么毯子？我猜你说的是这件超帅的斗篷。咱们时髦的人都穿斗篷，至于墨镜嘛，因为这儿的光太亮了。
1: 啊哈，那你们这些时髦的人也流行穿这种鞋子吗？
3: 这桌子可真轻啊。
1: 啊，
3: 听着，汉克，贝卡是朋友，可他来的也太不巧了，我得赶快进超能弹解除我的战衣，任何人包括贝卡都不能发现我们有超能力，得让他走，马上。
0: 我知道，可是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想伤到他的心。
3: 我不知道，但是你一定可以的，朋友。
0: 嘿，那个贝卡，我你看现在事情是这样的，
1: 那是什么？好像电影里间谍用的东西。
2: 当然了，这可是冰冻手枪。我是说，它其实是我之前一直在研究的移动式制冰机。你懂的，为了喝到冰饮料。没错，就是它。
1: 酷，能给我玩一下吗？
2: 绝对不可以。不，我还没研究完呢。
0: 快来，贝卡，你看到这个一定会非常震撼。你绝对不敢相信。
1: 安吉拉，这也是你画的吗？
0: 对，对，没错。安吉拉，不如你来给贝卡好好介绍一下吧。
1: 包在我身上。那么，我们来看这幅画。
3: 就是现在，超能战衣解除。哇
1: 哦！这就是我喜欢画画的原因。奇怪，你那超酷的墨镜和斗篷哪儿去了？
3: 那种打扮现在已经过时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儿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2: 我来给你做一杯冰饮料喝吧。
1: 这是什么新游戏吗？你们一直有事瞒着我。
4: 怎么可能啊？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搅拌机。
1: 可我不行。
0: 那个路灯要倒在铁轨上了。
2: 而且巅峰号马上就要经过那里了，我们得换上战衣。
3: 没错，让我们行动。
5: 可是贝卡他还在这儿呢。
0: 我知道，得让贝卡回去了。
3: 我明白，有时候拒绝朋友真的很难，可是
0: 超级英雄要敢于面对困难。
1: 你要菠萝还是柑橘？
6: 我其实一点也不饿，不过谢了。
0: 对不起，贝卡，现在你得离开了。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事儿太多了，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现在确实不太适合聚会。
1: 所以你们几个才会那么奇怪吗？我说实话吧，我来这儿只是为了玩游戏，可你们几个却奇奇怪怪的，我又不想让你们伤心，所以。
0: 真的吗？其实我也一样，我不想伤到你的心。
3: 很好，现在谁也没伤心。我喜欢美满结局。我们下次再见，贝卡。
1: 好吧，你们下次别再这么奇怪了，好吗？
0: 好的，再见。哇哦，你知道吗？原来说不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难。
3: 你进步了，汉克，但我们必须得出发了，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拯救巅峰号行动，我上去移开路灯。安吉拉，我需要你让火车停下来。
0: 我在地面支援你。
3: 本，来帮我一把。
2: 收到。
3: 是时候解除危机，回到正轨了。

0: 来一遍，
1: 回到正轨。
2: 从现在起，我来自己决定该做什么。弹力大椅子发射！啊，
0: 谢了，汉克，你简直让我刮目相看。你坚定立场，还解决了危机，
3: 而且是两次哦。加上之前你对贝卡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2: 是啊，那感觉非常不错。说不真的很难，可有时候就得说不才对。
0: 那么，汉克，你能不能再陪我一起训练我的超能力？这次我要把你和家具放快乐卡车上一起举起来。
2: 哦哈，当然可以，汤姆，这听起来很酷啊。
4: 汉克，
2: 哦，我知道了。等等，不，不行，不行，我才不会同意呢。
0: 这下你真的学会了，我们来击掌。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笑。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母星云。
1: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2: 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1: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2: 我来俯瞰一下。

0: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琳，你干嘛？
1: 这儿好像有小鸟。
2: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1: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0: 这幼鸟有这么大？
1: 嗯，成鸟的个头更大呢。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0: 也没发现鸟巢。
2: 难道要趁爸妈不在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3: 打劫！
1: 谁说要打劫啦？
0: 是想送你们回家。
1: 不打劫，
2: 回家，
3: 回家，
2: 要回家了，回家，回家，回家！
4: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5: 哥哥，他的毛好软。
1: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4: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1: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0: 走走走，出发出发。
1: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0: 不，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1: 青云，你可以的。
4: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6: 我也想。
0: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了？
4: 我们要吃不好的。
0: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6: 大哥哥，准备好了。
0: 嗯，开始。准备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开始，放。 找到了，
1: 他们好像遇到麻烦了。
0: 别管我，赶紧走。
7: 不，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1: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忙的。
7: 哎，帮我们的，老婆，你听到了吗？是来帮我们的。
0: 听到了，闭嘴。
1: 鸟妈妈的羽毛还没完全换好，容易飞不稳。我用绳子拉住它，你来拆除障碍。
0: 嗯。开启修剪模式。
7: 对不起，亲爱的，要不是我带回去的食物不够，你也不会在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0: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0: 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1: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0: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1: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6: 睡吧睡吧，让我亲亲亲亲。
4: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啊。
6: 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
0: 睡觉。

0: 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1: 够了！
0: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1: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2: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0: 反省的怎么样啦？
2: 鸟呢？听声音就是这里啊。

0: 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许伤害他们！
1: 丽云，我们回来了，
2: 降临。
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4: 不会不回家了吧？
5: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4: 太好了！
0: 乐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4: 大哥哥，
6: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2: 怎么样，星云，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2: 怎么办，变异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鹏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哇哇，
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0: 雨林迷途，
11: 无非要帮忙吗？
12: 我能行。
11: 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13: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11: 怎么有毒吗？
13: 那也不是。
11: 那不就行了？
13: 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了。
11: 不会，危险
13: 啊。
11: 好困啊。他是怎么了？
13: 他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11: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13: 你没事吧？
11: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13: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鹏飞，醒醒。
11: 螳螂怎么这么大？
1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回头给他背上装个轮子，我们拖起来也能省点力。
1: 你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总算走了。大螳螂、催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1: 这算什么？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0: 说来听听。
1: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0: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1: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0: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别出来。
1: 每一个让人省心的。
2: 大螳螂，我在这儿呢。红色果子，我想起来了，它的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在这儿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1: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2: 我是大螳螂，
3: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4: 好肉的怪物，吃我一剑。
0: 是鹏飞。
5: 这饰演的哪一出啊？
0: 他好像在梦游。
6: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0: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3: 大螳螂，在这边。
6: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功。
3: 不过如此，

0: 好强啊！
1: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
3: 嘿嘿。
0: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3: 啊！糟了！

0: 啊，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了好了，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嘿嘿，
2: 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4: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期待下集。不请自来，不请自来。
4: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
1: 我这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3: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2: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1: 来呀来呀！
3: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5: 怎么不看路啊？
3: 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5: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1: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5: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2: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5: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4: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3: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5: 二姑，
3: 再见。
5: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3: 嘿，星云，你慢点，注意安全。啊，是沼泽，
2: 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1: 哇，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3: 安全第一，
2: 速度第二。
1: 知道了，谢谢。
3: 你们看，穿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2: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
1: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3: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

0: 情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1: 麻麻菌，
0: 耐人火光，篝火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2: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0: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3: 真没信号，
4: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0: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4: 哼，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0: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渊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4: 难道 我听错了？
5: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6: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5: 清醒点，一会儿想背包拿卷轴，知道了吗？
2: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0: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5: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6: 好羡慕！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7: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
5: 糟了。
8: 别扑腾！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6: 救命啊！
0: 有人在呼救！
6: 救命啊！
8: 别乱动！
6: 救命啊！
0: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张开双臂。
2: 没错。增大受力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6: 好神奇啊！
0: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5: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2: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9: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4: 好奇怪的名字啊，
0: 像人一样奇怪。
6: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9: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0: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9: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0: 你控制住他们两个，我去追。
1: 我在这儿。我走。

0: 接着跑啊！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1: 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古之谜，
10: 这地面还挺软的，
11: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10: 抱歉抱歉，
12: 卷轴不见了。
11: 出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12: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
11: 啊，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
12: 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

0: 的线索。
1: 嘿，泰路。
0: 鹏飞，你没事吧？
2: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3: 啥？
4: 这是煤灰？
0: 这是个灶台？
1: 哇，这感觉是张床啊。
0: 难道？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大祭司在这住过。
3: 真不容易，
0: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1: 坦露，
0: 你没事吧？
3: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0: 砖上有图案。
1: 这块也有图案。
0: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3: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瓷器活，给我吧。得有钥匙才能打开。又要找钥匙啊？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1: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嗯，
1: 就是那棵树，
0: 找到了。
2: 嗯？啊啊！嗯？怎么了，哥？没事儿，可能是看错了。
1: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我再试试。嗯，只是个破传说而已。
0: 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哇，真厉害啊！哎，一般一般。哎，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1: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3: 真的吗？
0: 快看看，要怎么救？
1: 没有血。
0: 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啊，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1: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3: 我

0: 给你你也看不懂。
1: 天岁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哼，就这么点线索？
2: 你认得古文字？
1: 哼，是精通。铜牌？
2: 哼，
1: 把铜牌交出来。翻头锥。
2: 赵林，铜牌在鹏飞那儿。
3: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绢轴拿回来。
4: 嗯，星云，快拿上线索走。站住！
3: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5: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好不好呀？可怕！
1: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
6: 哥，我来了！哎，
5: 哥，接着！
1: 漂亮，这丫头归你了。
5: 啊，都怪你，坏我好事。
1: 继续跑啊！
2: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1: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3: 星云变成没完了，有了。星云，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1: 你认错人了。
3: 没完。
1: 啊！
3: 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1: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5: 星云，你还会变身。哦，我的小可爱。
1: 妹妹，你认错人了。
3: 哎，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没完手上。
0: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3: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0: 哦，
3: 铜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0: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3: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哇哇，
9: 上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
2: 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0: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9: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10: 这些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0: 真好吃，妈妈，你受伤了？没事，皮外伤。小兰阿姨又来了。
1: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放心吧，妈妈不会让她得逞的。嗯，
0: 怎么不吃了？
1: 妈妈，我吃饱了。
0: 那剩下的明天吃。

0: 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1: 少林鹏飞，我回来了。
0: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1: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2: 谢了，
1: 鹏飞。你去把鱼处理一下。
0: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1: 我乐意。

0: 好香啊，青鱼，谢谢你的鱼。嘿
1: 嘿，好吃吗？
2: 好吃。
3: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3: 不是，你认识我？
1: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3: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1: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3: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0: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3: 我还是赶紧逃吧。
5: 你要干嘛？
3: 放开我！
5: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1: 想逃？
0: 别冲动啊，让开！
1: 你们是一伙的。
0: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6: 用我的背包。

0: 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1: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2: 过来了，
0: 还不都是你害的？
2: 我说了我没拿他的鱼，
0: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2: 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0: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好臭，都怪你，
3: 怪你，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
0: 我去拿无人机，你们撑住。

0: 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1: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反着来吗？
0: 我说的是你的右边，
2: 小心！
0: 多亏了这臭水。
1: 小心，熊在。
0: 这儿，那就是熊在我左边。
1: 嗨，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0: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1: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1: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3: 闭嘴，在这儿练绕口令呢。
0: 嗯，
1: 一人做事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啊！放了他们吧，
0: 星云。
3: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3: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1: 好吧。
0: 什么叫一条鱼身？
3: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哼。
3: 啊，
0: 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3: 还能是谁呢？哇哇！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锤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4: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1: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5: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1: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0: 你们都很强。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咦，盒子在动。
1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3: 盖食冻干薯条。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6: 永远的朋友下。
17: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
18: 难道是小来？
16: 小来是谁啊？
18: 是我仇家

0: 肯定是他拿的。
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0: 你们愿意帮我？
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2: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1: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2: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1: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3: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4: 干嘛？
1: 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
4: 哎，老伙计！
0: 星云，
1: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姐姐，啾啾，啾啾！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那是方言。他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2: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1: 人狠话不多，懂吗？
0: 哎，星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1: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2: 快过来！
0: 啊！
2: 有爪印，
0: 阿亚，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莱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2: 这里有爪印。
3: 啊！啊！这是卷卷的爪印。
1: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啊！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啊，
0: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2: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2: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莱。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掳走了。
0: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5: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啊！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2: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2: 就是啊，
0: 小心！
2: 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0: 喂，喂，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2: 不给！
0: 都冷静一点！
2: 让开！
0: 别打了！消消气嘛！
2: 能说清左右了。
5: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3: 你们上来吧。啊，卷卷在这儿。
1: 啊，
3: 卷卷， 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4: 我来找圆圆。
6: 妈妈，鱼是我给圆圆的。从过鸡市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7: 有一天，圆圆来了。
6: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
4: 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莱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
7: 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
4: 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6: 妈妈，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3: 对不起，是我错怪了小莱和星云。
8: 没事，
3: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8: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3: 太好了。
5: 对了，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8: 这有什么用啊？
5: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赤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一个图案。
3: 图案变了，
5: 这是古月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3: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9: 很热的河，我知道。
3: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5: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10: 过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赵琳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银河》。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

0: 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7: 上集，卷卷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8: 飞越云河。
9: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10: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
9: 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
10: 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7: 哥，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11: 哦，你不热吗？
7: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9: 暖水流不进，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进，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0: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彭飞，这是新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0: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1: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1: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1: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咬什么声？
0: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0: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3: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0: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在哪儿呢？
1: 哥，我怎么看不见你了？
2: 手指正好了，你们可以通过树藤了。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哥，你还要我背你啊？

0: 都怪你，
1: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2: 鸿飞，你在干嘛？
0: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1: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0: 离开我的厨房。
3: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2: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还好意思笑？
5: 哼，要不我们争些枸杞赔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5: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2: 可以是可以，就是
5: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1: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5: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2: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5: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不热呀。
0: 你这在叫唤啥呢？
5: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8: 看来行不通了。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
5: 啊。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9: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5: 我现在没心情。
7: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2: 哥，现在怎么办？
10: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5: 大功告成。
3: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0: 解决他。嘿。
10: 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0: 有呢。
5: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10: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
0: 上。 放开我，裹这么多层太热了，我利于养伤啊。
2: 你没事吧？
7: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0: 还阻挠我养伤。
1: 休想得逞。
10: 都怪你把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1: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的搞鬼。
5: 来点刺激的。
1: 赵林。
2: 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10: 终于解决了。
5: 养生红。
0: 抱歉，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2: 谢谢你，养生猴。
0: 不客气。
5: 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0: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5: 养生猴，
4: 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3: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11: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
4: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霸》。
2: 独孤猪霸。
4: 这儿好眼熟啊！啊，
12: 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啊，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2: 啊，你看到什么了？
12: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2: 好可爱呀。嗨，
12: 上树，星云。
2: 他想干嘛？
12: 太离谱了吧！
2: 王飞星云，
12: 你又想自己溜？
2: 还会漂移，
12: 快点快点，快醒醒。
2: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4: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13: 得手，
4: 太迟了。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12: 怎么变成蟑螂了？
13: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12: 救我！星云，
13: 先给我跳段舞。
12: 你做梦，
4: 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13: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哎呀，好舒服呀，给你来点小伙伴。
12: 这么多跳蚤。
13: 接下来要玩什么呢？

0: 导网科技的力量，搞定！
1: 啊，没电了！鸿飞，
2: 愿你们少管闲事，这是我独孤猪爸对星云的复仇计划。
1: 复仇计划？
2: 没错。
0: 你认识星云？
3: 快醒醒！
1: 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3: 我不认识他呀。
2: 你确定？
4: 星云。
3: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2: 你竟然说是小事？
3: 你说一个小事，一些小事。
2: 喂，你不会这么不抗揍吧？
1: 看来他也不是真的恨星云嘛。
3: 喂，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2: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0: 这有多少黄豆啊？
2: 星云，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0: 独孤猪爸，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1: 星云，快道歉。
3: 行行行，对不起。
2: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们帮你找回来。
2: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3: 你真是个小心眼。
2: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3: 来呀，
1: 有了。哎，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0: 咒灵，咒灵，
1: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2: 不要。

0: 星爷，我没想伤害他，我只是太生气了，吓唬吓唬他而已。
1: 云呢？摔下去了。星云，
0: 如果能重来，我一定原谅他，跟他和好。
2: 你说话算数吗？
0: 算数。
1: 星云，
0: 星云，
1: 星云，还好你没事。
3: 刚才还把星云扔下去，现在却哭得这么伤心。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2: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刚刚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冲下坡来救我。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0: 算了，我原谅你了。

0: 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1: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0: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1: 这是假的。
0: 你是该恨我。
2: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1: 不知道。哎，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0: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2: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0: 走啦，小心眼。
1: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3: 铜牌被没完没了抢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石头医生，
1: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啊？
2: 就是，心眼太多了。
0: 哎，这有信号。红叶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2: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0: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3: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2: 嘿，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1: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啊？
0: 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2: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0: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2: 啊？
0: 至于这个，
1: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2: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1: 你们听到了吗？是啄木鸟。
0: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4: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2: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4: 交给我吧。
1: 那就麻烦您了。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4: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1: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
0: 你好，啄木鸟。
4: 你们是？
0: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4: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0: 谢谢石头医生。
3: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4: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2: 怎么会这样？
1: 我的房子没了，房贷我还没还完呢。
2: 快跑！

跑得可真快！

0: 么了？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3: 是这些孢子，快跑！
2: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孢子很危险。
2: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0: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2: 谢谢你，石头。
0: 嗨，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2: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0: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2: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0: 可以。
4: 这都不错。
5: 那头也不错。
4: 好纠结啊。
6: 差不多得了。
5: 那怎么行？

0: 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哎，这朵够帅。好臭！
1: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2: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0: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1: 不用，因为我是高手。想意外，想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
3: 啊！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0: 小心前面！
3: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0: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4: 别说了。

0: 你们在这儿啊？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你们过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对，哦哦哦哦，汪汪队。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4: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0: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 Love one.One, all.
0: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 3, 2, 1.
0: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1: 2, all.
0: 反手站住位置。
1: 3, 2.

0: 亚龙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啊，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
1: Four, three.
0: Cut. 这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

0: 连续的侧身。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4-7。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
1: 8-4，
0: 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9-4。
0: 来一个加转，好球。
1: 5-9。

0: 5, 10.
1: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鲨跃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0: ！1-1。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1-2。
1: 和大同鲨跃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去场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头杀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0: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
1: 6-5，
0: 两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
1: 5-8。
0: 王一迪有接连三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
1: 8-9。
0: 要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一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一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
1: 10-all，
0: 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发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灯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哦，一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然后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一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了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着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一点。

0: 2, Love。
1: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一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功指导。
0: 3, Love。
1: 王一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转球。

0: One, four.
1: 发球失误。哇。
0: Four, two.
1: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鹏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0: Five, two.

0: 好球，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1: 3-6。
0: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又是攻防的转换。
1: 6-4。
0: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
1: 7-4。
0: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我们看到马林指导和秦日贤总教练。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鼎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敢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
2: 好啊，啊。
1: 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藤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

0: 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1: 3-1. 4-1.
0: 转，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反手拧这一种接法。
1: 1-6，
0: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他会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灯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1: ！7-2，
0: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1: 3-7 3-8，
0: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1: 8-8，
0: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藤沙月的正手，大藤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对，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藤沙月选择侧拉一下。这个球大藤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这样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这样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1: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0: 好，比赛是由快慢率先来发球，快慢在画面的右侧，王曼玉在画面左侧。
1: One love.Two.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这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得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1: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2: 3, 2,

我们运动正中反拉。

0: 这个回头很漂亮。
1: 对，
0: 那这板球款慢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
2: Four hole。
0: 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2: Four, five。
1: 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旋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0: 对。也可以看到他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手也很长，这时候他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1: 嗯，
2: 4
0: 这个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来 ，six four，
1: 中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0: six all
1: 连追两分，六比六。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嗯，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曼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好几个了。

0: 对，
1: 九比六，我们把比分拉开了。十比六，我们又拿到了局点。
0: 再翻，
1: 我们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快曼。

0: second game.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
0: 嗯，
1: 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那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0: One, all.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2: One, two.
0: 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
0: 嗯，
1: 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0: 对，节奏很快。快慢需要调整了。
1: 哇，这攻防很漂亮，其实

0: 卡曼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1: 嗯，
0: 那这球
1: 他们这打不穿了。
0: 嗯，

0: two, five.
1: 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慢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3-8。
1: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2: 对，
1: 更加有连续性。
2: 王曼出现了失误啊。这球缓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0: 4-10，10-4，
2: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马曼玉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他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

0: 2, 3。
1: 小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缓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4

0: 哇，
1: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2: 7-4 4-8

0: 5.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短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6。
2: 而且款曼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款曼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而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再翻，看。
1: 地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2: 11-7，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我们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我们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考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0: 来 ，One Love， Love Two。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Time out。
2: 考曼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款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款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一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他的

0: 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1: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0: 对，
1: 嗯，他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0: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1: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1: 远弹反拉，
0: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啊。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1: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1: 但是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
1: 嗯，
0: 好的，
1: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
1: 嗯，
0: 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1: 对，这样的话8-8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1: 这一局有悬念了。

我们与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这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嗯。嗯。

0: 1-8，我们欲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嗯，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你到过？
0: 恐怕是做梦到过。哎，走。哎，
2: 指导员，你们坐这儿啊？
3: 啊，你们班坐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2: 知道了。

0: 哎，
1: 哎，分长，这有人
2: 啊，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3: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3: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3: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3: 三个。
1: 都有谁？
3: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3: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3: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兄弟，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1: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0: 是他们给我的吗？
1: 他们住那屋里吗？
0: 嗯。
1: 你饿了吧，妞妞？
0: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
1: 班长，
0: 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
1: 你看，钱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就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4: 行，
3: 好，
4: 行，
5: 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行，好，

0: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1: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2: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3: 他们都对你好吗？
4: 好。
3: 他们都是。
4: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4: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大舅，你猜，你猜，大舅猜，
2: 就这个。
0: 再来一个，新四军不走。

0: 就好了。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儿，
1: 报告司部长，
0: 坚持。
1: 蒋城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装卸所集合。
2: 是，
1: 集合。
3: 二将军，怎么办呢？
2: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1: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这么快？算了，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0: 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0: 哦，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了？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1: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1: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4: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3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38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3年来打了10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弄的姑娘。
5: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5: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5: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信子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来了。
1: 团员，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4: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5: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5: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5: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5: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5: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5: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5: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6: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1: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3: 给我讲，给我讲。
1: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3: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3: 你就是猜不到。
1: 我猜到了怎么办？
3: 你猜不到怎么办？
1: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3: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1: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3: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1: 那谁叫你来问的？
3: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1: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3: 哼，我恨了。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嗯。

0: 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堡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 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和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君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
4: 快。
5: 爹，
4: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

0: 怕打仗啊。
1: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2: 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0: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歌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说说，
3: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4: 对，好，指导员，让他们参加吧，跟他们走吧。
0: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5: 是，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6: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7: 对
8: 对，
9: 打他娘的蒋桥，
10: 打他娘的蒋桥。
5: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10: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5: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10: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11: 指导员，回来了。
5: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11: 怎么样？好一点了。
5: 老大爷，
12: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
2: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0: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5: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1: 好，休息休息啊。
2: 休息
11: 我走了。你好，我开始。

0: 怎么样了？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哎，可到底怎么办呢？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搭两桥了。营长让我们升到西马庄。
1: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2: 好，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胡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啊，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喊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把你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

0: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个人二姐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0: 班长，我们走。四班长，
4: 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司队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泠水，他跑不远。
1: 好。

0: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1: 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
0: 站住，罗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0: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
1: 站起来，站起来！
0: 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2: 好啊，走，我就强逼他呀。

这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

0: 跟着我上。
1: 好，上吧。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们去吧。
1: 啊。田大成，
0: 石大爷。
2: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1: 哦，来了。
2: 二姐呢？
1: 跟小秀英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3: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1: 你们都来了啊，
0: 来了。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

0: 哎，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环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回去了。
0: 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进的情绪有了波动，他些人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0: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豁着挖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嘿，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3: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3: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了。
5: 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3: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3: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5: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3: 好。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盖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湿苏黎小金碗，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慢慢的。
1: 哎呦，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2: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2: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2: 哎呀，

0: 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1: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0: 有什么不合适？

0: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种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1: 好
2: 啊，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0: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4: 严大夫请家里了，临终的病有救了。
5: 哎呀，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临终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多去，不磕多少都行啊。
4: 是，
6: 我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啊。
5: 琴，你可拉倒吧，这不小孩玩意儿，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6: 谁说的呀？
5: 快点走吧。
7: 都挺好的吧，
8: 白爱萍。嗯。你也会求人办事儿啊？
6: 华太，
7: 哎呀，
9: 哎，严大夫，
0: 哎，
9: 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
0: 哎呀，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9: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6: 对对对，
9: 对吧？
5: 对，
9: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0: 感谢感谢。
5: 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没妈，以后啊，我跟淑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8: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9: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10: 在学校我保护她。
0: 谢谢，
11: 来来来，咱干杯！
9: 来吧来吧来吧，
11: 敬一下敬一下，干杯吧！欢迎欢迎
9: 欢迎啊！
11: 欢迎欢迎！
0: 哦，对了，
9: 严冰，吃菜吃菜。
5: 好，
0: 阿姨，我听说了，这是叔叔留给您的遗物，这个我不能收。
4: 哎呦，不不不不，
0: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啊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哎，来吧，你
8: 行吗？拿着吧。
12: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8: 雪花，你怎么不吃啊？
10: 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那土豆片全是土豆。
13: 严冰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一个萝卜花，
10: 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14: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
8: 雪花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了我。
14: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8: 不生气了。
9: 妈说对，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8: 你洗手之后能不能轻点啊？你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9: 说明香。
5: 来。这雪花咋不吃呢？
15: 他父母他说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8: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16: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呀。
9: 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

0: 行，
1: 来吧，喝酒吧，不理
0: 你上当了。
2: 为啥？
0: 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
2: 啊，
0: 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2: 菜碟咋了？
0: 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2: 好像是。
0: 嗯，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3: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2: 鱼块也是。
0: 嗯，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哎，来，啥叫精致啊？嗯呀，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是不是？精致不？
2: 好吃，
0: 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2: 对，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0: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
1: 对，你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哎哎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
2: 你说的。哎，
1: 不行，不精致，不精致。
2: 挺好吃，我感恩就得吃。
0: 这孩子。

0: 喜欢你真牛啊，正好到这首歌开头。
1: 他那一首歌卷多少圈的都知道。
2: 冰冰，啊，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儿级的书啊？
3: 就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员，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
0: 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
2: 笑傲江湖》呢？
1: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出神侠倚碧鸳。
0: 你肯定不能啥意思。
1: 我倒把《鹿鼎记》看完了。
0: 你是不是嫌我小了啊？嗯，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
1: 不是胡说。
0: 害羞了。
1: 没有。
0: 我有一个想法。
1: 嗯，走，
0: 过来，过来。
1: 干啥呀？干啥呀？
0: 改名字，啊？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天哪！
1: 那你想
0: 改名叫王不悔？
1: 那不行，我妈再给我爸听听后悔呢。
0: 那就叫王小福，这个好听啊！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
1: 嗯，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了，天天都笑话我。
0: 那你想改叫啥？
2: 东方不败，啥呀？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你别看我，我不懂。
4: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5: 那个，我先回家了，回家吃饭去。
4: 我也回家了。
0: 啥意思啊？
4: 不是他们，
0: 他俩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4: 杨无忌。
6: 啊。
5: 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6: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吧，儿子？
4: 对啊，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6: 雪花喜欢啊。可是你
4: 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6: 儿子，想改就改吧。
4: 真的，爸，你同意了？
6: 同意。
4: 我不同意。
6: 媳妇儿。 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0: 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1: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0: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哎呀，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
2: 嗯，
0: 杨无尽，吃饭。
2: 好，
3: 我就想叫严婉君。
4: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3: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严……
4: 至于吧，
3: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5: 你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6: 东方红，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7: 可是老师每次点我名，同学们就接着喊太阳升，
6: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7: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5: 雪花也要改名啊？
6: 你这是找抽呢？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8: 凭啥不能改？
6: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8: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6: 我名，我咋起的随便了？
8: 雪花雪花跟爆米花有啥区别？
5: 雪花雪花，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8: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
5: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8: 王明华，
5: 对，王明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8: 都不咋地，我偏要改。
6: 你敢？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8: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6: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8: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活一辈子？
5: 雪花，你过分。

0: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哎呦，嗯，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那个谁？
1: 哎，好，谢谢。
0: 哎呦，
1: 谢谢。
0: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哪有个姑娘样啊，你是不是？
1: 你们都拿到了？
2: 嗯，我爸不让我偷出来的。
3: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4: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
1: 那

0: 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2: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啊！
3: 大娘。
4: 大娘。哎。
2: 感觉得到啊，
0: 那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5: 别人捡了也没用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2: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0: 找吧找吧，
2: 你先找。
6: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7: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6: 嗯，好了。
7: 嗯，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6: 那李大娘来过了。
7: 她来干啥？
6: 来送个东西。
7: 送啥？
6: 那户口本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7: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6: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7: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6: 王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雪花，雪花叫的多顺呢。
7: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6: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7: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6: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
7: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6: 啊，抱着你哭，你爸那么要面子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妈，
1: 哎，妈，回来啦！哎，赶快洗手吃饭吧。哎哎，爸，饭好了，准备吃饭啊。
2: 洗手。还有一个菜，
0: 来。
1: 姥姥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
3: 过来洗手。
4: 哦。
5: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1: 哥。
5: 嗯。
1: 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5: 你惹咱爸生气了？
1: 嗯，他不搭理我了。
5: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1: 你见过咱爸哭吗？
5: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1: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睡觉了。
3: 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4: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3: 反而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4: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1: 吃饭呢，
4: 帮我上班去了啊。回家，走了。
1: 哎，小心眼儿。妈走了啊。
0: 哎哎，
1: 你家就多吃点。
6: 别别别别，快。
7: 请叫我严婉君。
6: 哎，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吗？还是叫东方万柳？
7: 嗯，问雪花。
6: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1: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不让爸妈伤心啊？
7: 不知道。
1: 雷叔
8: 来了。
1: 哎，雷叔，那走、啊。
8: 先走了。
1: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4: 不用。
1: 吃凉了。哎，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慢点喝啊，爸。
4: 哼，
1: 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4: 干啥？
8: 好。
9: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1: 我要死了。
4: 哎，雪花，你就别胡说。
1: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4: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你赶紧看看你女儿。
8: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4: 我知道，我知道。
8: 你出去，出去。
4: 好好好。
1: 妈，
8: 你把门关上。
4: 哦。
1: 妈，我要死了。
3: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1: 她一直在流血。
3: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1: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3: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1: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3: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1: 听不懂。
3: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嗯，没洗手吧？这个不能用。
1: 这么讲究啊？
3: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嗯，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5: 爸，你鼓捣啥呢？
4: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3: 来，这个。
4: 哎，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

0: 轻盈的布帘，
1: 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
0: 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1: 想什么呢？
2: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的，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2: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
0: 嗯，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怪你。
1: 哎，明忠，
2: 鼹叔，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1: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3: 课间是有些晚了。
0: 嗯，
3: 今天有体育课吗？
0: 没有。
3: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0: 嗯，
3: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这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0: 嗯，知道了。
4: 别贪凉哈。
0: 嗯，
4: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0: 啊，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4: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吃凉的肚子疼。
0: 哦，走了了，
4: 记住我说的，别贪凉。
5: 你在那样晒太阳呢？
0: 啊，
5: 不是说要上班呢？小美，衣服真好看。
6: 你今儿怎么走这么早啊？啊？还去你家找你呢？
5: 别搂搂抱抱，男女授受不亲。
6: 都搞错哪根弦了？有啊，提回去。
0: 不去。
6: 你咋了？
0: 人家不方便。
6: 那咋的，雪花？这不对劲啊。
7: 雪花，你怎么了？怪怪的。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金毛狮王吗？
8: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0: 嗯，
8: 我是女人了。
0: 我们知道啊。
6: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0: 不，你说不明白。
3: 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不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6: 好，美女
9: 都有了。
6: 不不，
8: 我不吃了。
6: 不想，你干啥啊？
0: 好甜呀！
6: 嗯，
3: 二，哎呀，这一直是24050570，这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8: 哎，这边。
3: 电话。喂。
0: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为啥来事不能吃雪糕啊？
3: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0: 雪花，
9: 来，你过来。
1: 真不吃啊？
6: 过来啊！快上桌子。
10: 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王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0: 快不了。
1: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议论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2: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3: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4: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这学校是你第一步。
0: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咱们组个乐队吧。
2: 行啊，
3: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4: 我觉得可以，
0: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3: 好，行，咱唱唱
2: 唱唱甜蜜蜜。
0: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3: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你 Beyond 那首。
0: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粤语就你会。
4: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0: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5: 还有啥呀？
0: 我知道了，《青苹果乐园》。
3: 行。
0: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5: 行，可以。对对对对对对。

0: 看见没有？
1: 动静！
2: 啊，三四六七八，
0: 那个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2: 往左转。
0: 左转。
2: 你看，先往左转。
0: 那劲儿好劲啊！右转。一二三四，那我先回去了。
2: 行，明儿接着练啊。
0: 哎，你说爷们儿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我在他小时候练过舞蹈。咋了，小花？走这么快干啥呀？哎，小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
2: 管我啥呢？要你管。
0: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的？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呢？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就睡睡。别照，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1: 来，
0: 就趁着年轻
1: 嘛。白 ，I love you。月色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雪花，等你半天了。雪花，我这怎么了？
3: 王姐，老太太。
2: 雪花，你说话呀！啊，我要是做错了，我可以改吗？雪花，雪花。
1: 坏了，
2: 怎么了？
4: 大班长，
2: 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喜犯了错误，我爱学习就知道吧。
1: 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不会跳舞。
2: 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3: 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
4: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1: 没事，有我呢。
5: 请看我们的日子。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来一颗，
8: 来一颗。
9: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是，你问东方红。嗯。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1: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

0: 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
1: 啊，
0: 叫你们家长来。
1: 哎，老师别，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犯了。
0: 叫你们家长来。
2: 老师，别怪小花，是我的错。
0: 叫你们家长来。
1: 咋办啊？我爸这会打死我。
3: 能咋办？老师找咱家长，咱又不能不找。再说了，你怎么能抄前天的作业呢？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也不提醒我。
2: 我怎么知道你抄的是前天的呀？
4: 行，行行行行，行。
5: 杨叔叔，
4: 啊，
5: 我爸呢？
4: 啊，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5: 谢谢。
4: 哎，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5: 咋了？
4: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5: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4: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1: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吧？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5: 我看你这些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4: 哼，小丫头骗了。

0: 就没有小叔的信？
1: 谁找他信了？我找东西呢，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1: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0: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1: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0: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1: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0: 想我小时候就直说，又不丢人。
1: 谁想的？
0: 要是生病了呢？
1: 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
0: 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1: 不要。
0: 必须要。
1: 你说吧，你咋了？
0: 学校请家长。
1: 你又闯啥祸了呀？
0: 绝对没闯啥大祸，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1: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了。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学校。

0: 咋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1: 你咋才来啊？啊，王老师，嗯，他到了。
2: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
0: 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1: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哎，王老师，你说。
2: 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的。
1: 就这个了。
0: 嗯。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2: 不是，我说你们两位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2: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嗯，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哎呀，
0: 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啊、什么的。
2: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1: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0: 啊，对呀，这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呢。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个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1: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都能拿奖。
0: 对，
1: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哎，
0: 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1: 还有，
0: 怎么了呢？
1: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那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嘛。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
3: 气死
0: 我了！也气死我了！
4: 爸，
5: 你干我干啥呀？
4: 爸，
5: 我干啥呀？
4: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1: 他说的不对。
4: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1: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4: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0: 不写。
1: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0: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4: 你不着急吗？
1: 哎，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站过来，你凭啥抄作业呀？啊，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
4: 我昨天晚上忘了。
1: 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
4: 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6: 雪花没错，他真的第一次。
1: 好，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4: 不会有下一次。
1: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4: 那肯定不对呀，我说不会了。
1: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0: 对，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都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只要这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
4: 那肯定啊，
1: 所以啊，
4: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
6: 嗯，对。
4: 那快走。哎，
1: 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功课，你。
0: 走吧。你说的对。
1: 对啥呀？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7: 太难背了，知道。
8: 玩会儿呗，玩会儿。
0: 这俩孩子，哎。
9: 五六七八，当当当当。当当当
6: 跑调了，
4: 哪有？
8: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段。来，
6: 来，哒哒哒哒哒，
9: 我们也别徘徊。
4: 这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9: 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4: 那我不唱了行吧？
8: 那不行，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4: 那我跑调咋办？
7: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4: 那你们练吧，我不参与。
7: 雪花。

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

0: 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
1: 哥，
0: 哎，来了。
2: 哥，
0: 严兵来了。
2: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3: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4: 什么办法？
1: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4: 假唱啊，那我不干。
2: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4: 想啊。
3: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1: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2: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4: 那你们仨唱呗。
1: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2: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3: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
2: 嗯，
4: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2: 废话，
1: 非常重要，
3: 特别重要。
4: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1: Yes。哎，走，走走，
2: 帅哥，
1: 快点，
2: 穿
1: 上。
0: 哎，严彪，
2: 哥。
0: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
2: 啊，什么？
0: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2: 可以啊，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0: 好。
2: 哥，快进来。

0: 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谢谢你。好，同学们下课。
1: 我想喝水了，雪花，上厕所啊？不是，咋了？我想问你啊，你哥比我们大几岁？
2: 4岁。
1: 啊，咋了？我听说他是尖子吧？
2: 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精英。那他在家都干嘛呀？在家呀，那他除了看书。 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1: 那他都不出去玩，
2: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加三点一线，而且天天看那些书，我都搞不懂有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
1: 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走，
1: 你在干嘛呀？
2: 上课。
1: 3，1、2、3，东南西北，北。
2: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1: 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2: 好，我一定跟他说。
1: 嗯，走，拜拜。
4: 走。嗯。
0: 哎，你还没回家？
2: 嗯，你是要去图书馆吗？
0: 对啊，
2: 我也正好要去拿本书。
0: 走吧。
2: 好。

0: 什么呢？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那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传承啊，我支持。

0: 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1: 明忠啊，知道啊，怎么了？
0: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书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1: 哦，
0: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1: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和他说了，随便借，没事。
0: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你紧张啊？
1: 有点。
2: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
1: 你差远。
3: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0: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1: 走。
0: 来，加油！
4: 小红花，
5: 加油！
0: 摸动作。
1: 来。
0: 五六七八，什么物业别徘徊。
3: 感谢这位同学，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青苹果乐园》。

黄昏，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一边说拜拜，一边心。

就跟着我。

0: 知道错了，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1: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2: 你看好，你看这道题咋解？走走走。林斌，上厕所。我不去了，我有点困。思雨，踢球去。
3: 我脚崴了，今天踢不了。
4: 走，班长回来了。班长，哎，走，杨斌，
0: 打球去了。被小红花开除了。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4: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拉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0: 我做错什么了？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
5: 等等，
0: 咋弥补啊？
4: 想办法。
6: 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东方红今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精神了？喂喂喂喂，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
0: 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但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可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呢？

0: 去，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熏鱼。
1: 真的？
2: 走，
1: 走，
2: 走，
3: 走，熏鱼走。
4: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5: 雪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1: 班长，你将来想考哪里的大学啊？
2: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
0: 哇，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2: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0: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6: 我长大了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7: 我想做音乐。
2: 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1: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
7: 哎，行，我好了。
1: 好啦，
0: 我也好了。
1: 走吧，去小区，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2: 好啊，走。
1: 哎，快快
2: 哥，
1: 哥，哥，哎，哥，
2: 哥，哥，快快，四人，来来来，给雪花，
0: 雪花给王兵，
2: 哎，
1: 你咋回事，严兵？你抽奖咋不接住呢？烦死了！
2: 哎。
1: 沈乔，
0: 我就不接。
1: 你踢的你姐。
2: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8: 你俩干嘛呀？
6: 哎，多大点事儿啊？
8: 对啊。
2: 班长，

痛。

0: 王明您尽力了，节哀吧。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1: 阿姨，
2: 叔，你咋了？
1: 累坏了吧？哎，行，上车。啊？啥意思？咋的？你开车呀？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哦，这谁车？
2: 我的。
1: 你的？
2: 我买的呀。
1: 你愣着干嘛呢？上车。啊。
2: 可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我住这儿。
1: 你干啥？
0: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1: 我那儿不方便。
0: 咋了？交女朋友了？
1: 我交啥女朋友呀？
0: 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
1: 这就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0: 男的呀。
1: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
0: 赶紧来，啊！
1: 我都跟你订好房间了。
0: 你别费这钱，赶紧来，快点。
1: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哪儿啊？在那边。哦。哎。
1: 么么哒，走。
0: 哥，
1: 嗯，
0: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1: 哦，走，
0: 慢点走。
1: 嗯。
0: 能刚啊！哎，说了客家话。
1: 哦。
0: 你坐。
1: 嗯。

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都怪我。班长本来想考北京的大学。

0: 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
1: 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是考第一，体育也好。
2: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
3: 叶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他说球是他踢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
0: 哎呀妈呀，严明这孩子命大，
3: 他这次受这打击啊，天天自责。
1: 这应该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面对死亡。雪花这两天回家呀，啥话都不说，整个人都蔫了。
3: 是啊，他们这么小，哪儿经历过生死？
0: 哎，淑霞，你跟谢明说了吗？
1: 谢明，他不是到深圳看心安去了吗？
4: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5: 嗯，明后天呢，
6: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
4: 嗯，
6: 我给你拍点照片。
4: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
3: 好。
4: 咋了？
3: 你跟我回去吧。
4: 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
3: 不为啥。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4: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
3: 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吧？
4: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
3: 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借的钱，都是你借的吗？
4: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3: 那你车呢？也借的吧？
4: 你跟我装啥呀？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
3: 不是跟你装，不是怕你担心吗？
4: 你这样我更担心。跟我回去。
3: 我回不去了。
4: 小二，
3: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你说好的，这个月就给发租。你相信我。
4: 别违法啊！
3: 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吗？

0: 这些年来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中看病。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
1: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
2: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
3: 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4: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我想治好自己的病。
5: 要不你考中专吧？
6: 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3: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7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去

0: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长

0: 王安石。
1: 小小树枝梅。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3: 贺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0: 钙石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钙石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钙石苏里小金碗。

0: 了不起的事儿，下集。
1: 你们这仨，不是我说你，都老大不小了，竟然能办出这种事儿来。不想去的时候，组团来装受伤，现在还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碰我的瓷儿，就你们这种行为，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
2: 令人发指。
1: 不够，再加四个，
2: 丧心病狂。
1: 还不够，再加四个，
3: 那个调皮可爱。
1: 夸你们呢，
4: 小头啊，你不要这么生气，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呀。
1: 没办法，你们还能没办法？之前不是决定让我去参加比赛吗？你们不是已经成功的把我牺牲掉了吗？你们还能没办法啊？
4: 这件事情吧，这个吧，那个吧，我们吧，
2: 让你说点话怎么就那么难呢？费劲有什么的，就直接说呗，我来。其实吧，就这件事情啊，这个吧，
4: 你
2: 那个吧，我们吧，
3: 你说
2: 你还不如我呢。
3: 我说，我们想去这马拉松，把你给踢出去。
2: 对，情况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们是心疼你，所以才决定牺牲自己，再把你这救出来。
3: 你瞧你俩这怂样，什么？我行，我说实话吧。哎，我们之前呀，不知道这个比赛这么正式，还能上媒体打广告，所以我们觉得是浪费时间，都不想去。
2: 现在知道这比赛原来这么重要，这么火，
1: 所以又想去了。哎
4: 呀，对，
1: 想得美。你们不想去了就牺牲我，啊，你们想去了那就是拯救我。嘿，我这暴脾气的，我告诉你们，这活我不让。
2: 别呀，你
3: 别呀，小头，你去了又没什么用，
4: 就是，
3: 你就让我去吧，我去了还能宣传一下我们家那小超市，是不是？我得卖货。
2: 行了，
3: 我就出名了。
2: 得了，就你们那小超市有什么可值得宣传？
3: 怎么不能宣传？
2: 我们公司正要树立一个阳光运动的形象，哎，我去了可以给我们公司宣传呐。我们
4: 还有我也可以宣传呐。
3: 行。你管什么乱呀，
2: 就是，
3: 你用得着宣传吗？你
2: 不用宣传。
4: 哎，你们两个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呀。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也是需要。
1: 你们需要，我不需要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就算现在我去找那个雷阿姨说让你们替我参加比赛，那也来不及了。
4: 小兔，
1: 你们要想去自己想办法。哎，请。
3: 我们哪有办法呀。
1: 请。

0: 各位瞧一瞧，看一看啊，这次我儿子投篮参加的这个马拉松比赛里边的广告植入拍卖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1: 哎呀，怎么把小头爸爸给卖了呀？难道说谁买了谁就可以把小头爸爸带回家了吗？
2: 不是的，因为想在小头爸爸头上做广告的人太多了，所以才会拍卖的。
1: 那还好。
2: 好什么呀？马拉松本来是一项非常好的体育运动，可是现在却变成了拍卖会，冠名赞助，这样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对，这不是体育精神。
3: 我不同意把我给卖了。
0: 来了，
3: 不行，我
0: 小头的头部啊，
3: 我的头部我能不管吗？我不同意把我卖了。不是，不行，
0: 你继续。
4: 你放心，放心啊。
5: 我说妈妈，我跟你玩。
4: 你玩，你不能捣乱啊。
5: 谁要我爸爸的头部？
4: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
0: 走，
3: 爸。你给我拽这么远干什么呀？
0: 走吧你。
3: 哦，我知道了，您给维婶腾时间，好把我卖了。光天化日之下贩卖人口，还卖儿卖女，你，
0: 我光卖儿了，我哪儿卖女
3: 啊？那也不行啊，卖吧还不好好卖，还把我拆零碎了，先卖我头部，你要干什么你？
0: 这，又不是卖你本人。你能卖几个钱儿啊？这回卖的是你在本次活动中的头部代言权。等会儿啊，你接个电话。哎，啊，小薇啊，啊，哦，头部拍卖出去了。哎，好，你再接再厉啊，我马上回去支援你去。
3: 爸，您跟维权怎么不问问我呀？我这事儿怎么一点发言权都没有？
0: 这次我们是考虑的不太周到，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3: 对呀，
0: 那怎么办呢？啊，咱不能眼看着到手的财咱不发，不是？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赶紧好好休息，洗个热水澡。其他的事儿你甭管啊。
3: 我看您那死乞白赖那劲儿，我都想起高考那年了。
0: 这。
6: 干。
3: 哎，爸，你们这忙什么呢？
0: 去一边去，别捣乱。
3: 哎，维姐，这是干什么呢？
4: 哎呀，和你没关系啊。爸，这个是那个小头身上穿的啊。这个是他手上拿的。
0: 这是准备给小头喝的。
4: 哦。
0: 这是呢，准备给小头吃的。
4: 好。
3: 嘿，我说，这不都是给我用的吗？怎么跟我没关系啊？给我看看。
4: 去，别乱动。我这都理好顺序了，去，一边待着去啊！
5: 小头爸爸，你真可怜。老头爷爷和围裙妈妈就像小区保安叔叔赶那个流浪狗似的。
3: 嗨，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能拿自己的爸爸跟流浪狗比呢？
5: 对不起，小头爸爸，我说错话了。你还不如那个流浪狗呢。老头爷爷和围裙妈妈每次路过呢还会喂他们点吃的呢，才不会像对您这么凶。
3: 你这个熊孩子。
4: 哎，大头，带你爸爸上楼睡觉去，别让他在这里捣乱啊，快去。
3: 你怎么
5: 好？小头爸爸人听话啊，咱们去睡觉了，早睡早起才能长高高。
3: 早睡早起。嘿，我不听话，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我也要参与。
4: 好，按老规矩，举手表决啊！同意小偷参与广告合作讨论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两票对一票，否决。
3: 哎，不对呀，这大头还没有投票呢。
0: 大头是

0: 未成年人就没有投票权，去去去睡觉去。
1: 不是，哎，我抗议啊，我
0: 抗议无效。
1: 不是，那我也不行，我也得抗议，抗议，
0: 强制执行，推走去。哎哎，
1: 劲儿还挺大，你。
2: 一会儿啊，有人给你打电话，这几条啊，您要详细的跟他说一下，啊，别到时候出问题。一个是代言的内容啊，范畴、时间、方式，另外就是这个报酬，还有这个报酬的付款方式啊，分几次付款。哎呦，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1: 我这喝水，喝水。
2: 行，你喝水去吧。那个大头去幼儿园吃了啊，早饭我就不做了。爸，你看
1: 那我吃什么呀？
2: 你不喝水呢吗？
1: 喝水这……
2: 哎呦，我哪有功夫做早餐啊？我这一大堆事儿呢，好几个公司还没联系呢。哎，喂，哎，哦，青青运动帽厂啊，是是是，你好你好，对对对对对，我是投篮的委托人。
1: 谁委托你了？
2: 哎，行行行，
3: 小童啊，
2: 好嘞，
1: 爸，
2: 好，
1: 您吃了吗？
0: 这不正吃呢吗？由你来一口。
1: 不，您留着慢慢啃吧。
4: 小头，早啊！
1: 啊，早！
5: 哎呦，小头这么早就去锻炼啊？
1: 是啊，谁锻炼呢？我这早点还没吃呢，我。
4: 那快吃去吧，我们找老爷子和嫂子有点事儿。
1: 哎，找去吧，找去。哎，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啊？
4: 跟你说了，你也做不了主啊，不是？
5: 去死去死！
1: 什么事儿还没说呢？怎么就知道我做不了主？
6: 呵，我说三位，怎么掺院里聊上了？
5: 哎，我们是他们他聊的，我们是去找老头爷爷和围裙妈妈聊。
6: 巧了，我也找他们呢，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怎么了？
1: 等会儿，你们都去找他们，到底什么事儿啊？
6: 哎，这跟你说了也没用，你也做不了主。
1: 怎么都这套话呀？
6: 怎么了？
1: 什么事儿就做不了主了？还没说呢，
6: 跟你说了你还不信？我问你，马拉松代言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1: 这事儿啊，我还真呢。
4: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做不了主，自己还不信。哎
5: 呀，你什么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吗？
6: 就是
1: 我什么情况？我做不了主啊！我跟你们说啊，这平时啊，我是不爱跟他们计较。哎呦，今天这事儿，我还就做主了。
4: 呦呦呦呦呦呦！你爸和围裙能同意吗？
6: 就是，
1: 哎，这你们敢质疑我？我问你们啊，这马拉松谁跑啊？
5: 你跑啊？
1: 这代言谁做呀？
4: 你做呀？
1: 你说这主我能不能做呀？
6: 你能吗？
1: 把那妈字去了，我能做主。说，什么事儿？
4: 倒是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我们家那小超市啊，想让您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帮忙给宣传一下。
6: 还有我们那公司啊，我们
5: 还有我的著作，
6: 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5: 行，特别有特点。
1: 待会儿再说啊，先满足我一个要求。
6: 什么要求？
1: 先给我弄点早点吃吧。
6: 走，咱家有啊。
5: 哎呀，对对对对对，王总家的早点特别好吃啊，什么都有，
6: 饭我都给你包了。
5: 什么？
6: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我先进了。
5: 那我先来。
4: 哎，这什么人呢？这是。来，小东，哎，吃个这个，吃个这个。
6: 哎，来了来了，还有呢还有呢，慢慢吃慢慢吃。哎，你怎么吃上？
4: 能让人一个人吃吗？那不得陪着点，要不然多不合适。
6: 你这，哎，哎呀，哎，我说，哎呦，慢点慢点，小头啊小头，你这几天没吃饭了，怎么饿成这个样子了？
5: 就是啊。
6: 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
4: 快快快，
7: 吃倒是吃了，就是这两天他们太忙了，顾不上做饭，也不好好做，哎呦，糊弄，
6: 哎呀。那是苦了你了呀！
7: 慢着慢着，哎，
6: 够不够？不够的话，让王总再给你拿。哎，他们家好吃的要多少有多少啊！
7: 哎呦，
6: 我说你倒是大方，这是有的是啊！
7: 行行行，你们仨不就是想让我帮忙宣传宣传吗？
6: 对对对，
7: 我心里有数啊，你们放心。
6: 哎呀，好了好了，我跟你
4: 说啊，我哎，干什么呀？你这是
6: 坐住，跟小头说点事儿，
4: 撒我一身。
5: 小头啊啊！
6: 其实呢，除了我这件事啊，还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啊。
1: 你说。

0: 你看啊，我这个亲戚啊，
1: 嗯，
0: 开了一个化肥厂，中年油腻
2: 啊，
0: 中年油腻牌，
2: 哎呦，
0: 也想请您帮帮忙，宣传宣传。
1: 化肥？
0: 对呀，
1: 这跟马拉松比赛也太不挨着了吧？
0: 哎呀，特别挨，我都帮你设计好了。哎，到时候哎，你就抱着这化肥，你是一边跑一边撒，一边跑一边撒，一边跑一边撒，不就得了吗？
2: 哎呦，这个不好吧？
0: 怎么了？
2: 你一边跑一边撒，万一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
0: 这，哎，你懂什么呀？哪单位的你？
2: 嗯，
0: 我告诉你啊，那些花花草草们巴不得挨这化肥砸呢，是吧？
2: 我觉得还是不成熟。哎，小头啊，你听听我这个，我这个好啊，我这个什么都不用。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就是新出了一本书吗？
2: 哎，弟啊，
1: 说吧，叫什么？
2: 叫《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个蛤蟆在水里蹦。
2: 哎，那是续集，我还没有写完呢。
1: 什么续集？这是儿歌吗？是不是？
2: 不是，这是我的诗啊，这是我新出的诗啊。哎，这样子啊，你跑马拉松的时候啊，你一边跑一边朗诵我的诗。
1: 哎，这么好，我还朗诵，我背得下来吗？
2: 就是，你背不下来也没关系啊，你可以拿着我的诗一边跑一边朗读。
1: 光看书不看路，我再摔一大跟头。我
3: 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还说人家呢？你们说的都不靠谱。
2: 哎，
3: 你赶紧起来吧，你抢我位。
2: 走走走走走。
3: 小德，试试啊。你听听我这个啊，听听我这个。我们家不是有一个超市吗？你老去是不是？我们要开展一个新业务，卖包子。怎么样？
1: 哎，这好，这好，
3: 是是，我这好啊，我这好，都夸我呢，我这好。想让您呢帮忙宣传宣传，在比赛前啊，您就冲着镜头吃才二三十个，完事儿啊，
1: 二三十个，
3: 再吃三十个，
1: 你想撑死我呀你？
3: 吃少了想不出来我这包子呀。
2: 行
3: 了，
2: 我觉得
3: 别打住了，
1: 我还没说完呢。不是我不帮忙啊。你们这也太不靠谱了！围裙他们给我接的都是运动衫呐、运动裤啊、运动鞋呀、之类的。你们这，哎，
0: 不行是吧？早说呀，费这么半天劲，撤！
2: 啊，弟，我看我们不要为难小头了吧？
0: 哎，
2: 他做不了主。
0: 就是。
3: 哎，别动，别动。行了，我觉着咱们直接找围裙去吧。小头不行。
2: 哎，对，做不了，做不了。
1: 回来，回来。我没说不行啊，
2: 哦，
1: 但是我有条件。
3: 什么条件？
1: 那个化肥吧，
0: 啊，
1: 不能超过一斤。那诗吧，不能超过五句啊。还有那包子，不能超过十个，
3: 十五个吧就。
0: 我这化肥十
1: 几个，不许讨价还价，就这个数。
0: 行，就这样。
1: 等会儿，如果需要额外的口播，价钱另算。
0: 行，另算，
3: 另算，
0: 另算就另算。
1: 还有，
0: 还有什么？
1: 你们家那包子先送两屉过来，我尝尝咸淡。
0: 没问题呀，拿去拿去。
3: 这吃的不是你们家东西。
2: 快去，快去，快去！
3: 你先吃个薯片吧。
0: 你
3: 什么意思？干嘛呀你？
4: 小鹿爸爸，请把书扣好
1: 啊！就扣啊！啊！
4: 开始。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在蛤蟆，梦见蛤蟆在水里蹦。我拿个小棍儿去戳它，后脖梗子还挺硬。
5: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干嘛呢？你们
4: 帮小头爸爸背诗呢？
5: 背什么诗啊？你明天上午就比赛了，你不好好准备准备去啊？
1: 我这准备着呢。我跟你说啊，
6: 我回来了，
5: 爸回来了。我先问问爸居委会的情况啊，你先等会儿。爸，你那边怎么样啊？今天
6: 还行。
5: 哎呦，快坐啊。
6: 你那边呢？
5: 我这边也不错啊，但人家就问了啊，这个 logo 能不能印在衣服上？
1: 我这事儿挺重要的，
5: 你先等会儿。然后我就想啊，是印帽子上还是印鞋上啊？
1: 爸，就我今天胖子，
6: 你他爸呀，
5: 对。
4: 小鹿爸爸，要不您跟我说吧，我听您说，
5: 鞋上显眼。
1: 对
5: 啊，
1: 哦，我跟你说吧，
6: 对，
5: 是不是？你也这么觉得？
1: 我跟你说也没有用啊。
5: 行，好，我记上啊。

0: 这个重点呢，我也给您画上了啊。我让等下回呢，您跟人说。
1: 您二位听我说呀。
0: 知道了啊，不会忘。要不然啊，咱得白做了。
1: 哎，
0: 这 logo 印这么大，咱得给人宣传宣传啊。这代言费不能白给，是不是？哎呀，这家伙磨蹭，都几点？嗯，你爸爸呢？在里面。
2: 不是，大头，你怎么了这是？我好像看见。
1: 长得像小偷爸爸一样的怪物，
3: 怪物，
4: 怎么穿成这样了呀？这不都是你们给安排的吗？
0: 不是
1: 啊，这墨镜、这帽子、这衣服、这鞋、这水，
3: 还有这气球，这包子。
0: 这是什么人？哦，这是那化肥。这线是胖嘟嘟爸爸他们嘱托我帮个忙。哎，谁让你帮这忙了？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我倒是想说呀，你们也得容我功夫说呀。
0: 没事，我看了看，这东西也不是很沉，还拿得了。
1: 不是，
0: 这拿得了什么呀？那还有一轮胎呢。
1: 轮胎？啊，要轮胎干嘛？
0: 哎，人家给钱。
1: 还有访谈。

0: 我们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比赛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啊？拎这么多东西，还有那个爱车的破水桶，
2: 更讨厌的是那个破轮胎。要是没有那个破轮胎，我也不至于摔那么大一跟头啊！
1: 这还摔跟头了？哎
0: 呦，您别提了，小头啊，那是摔了一个标准的狗吃屎。马路上那人笑的哟，哎呦，这脸丢死了，快！
1: 那这么说，你没跑完全程？
2: 全程？我这刚一起步就摔了。估计还没跑到100米呢，
1: 要100米，哎，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可惹了大事喽！
2: 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丢人，您不用担心。哎，我脸皮厚，没关系。哎呦，
1: 脸皮再厚也没有用喽。咱们跟人家商家签的是必须跑完全程，你这是，否则这就算违约，还得罚款
2: 啊！这，你们。怎么能这么签合同呢？
0: 不是，谁能想到你跑不下来啊？行，算我财迷心窍了还不行吗？
2: 不是你们
1: 这年轻人呐，这就禁不住这名利的诱惑。现在事儿闹大了吧？当初不听我的呀？
2: 嘿，不听您的还不至于这样呢。哎，回去，赶紧去居委会问问雷阿姨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啊，对。走走走走，
2: 快快快，
0: 走快！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呦，雷阿姨，哎呦，对不起，我没看见啊，你没事吧，雷阿姨？
2: 我们正要去找您呢。哎，
0: 是，
3: 没事。
4: 哎呦，
0: 没事吧，雷阿姨？对不起啊，
4: 亏了我平时加强锻炼，天天跳健身舞，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是，
4: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啊，那个我们啊，那个小头参加马拉松，不是没跑完全程吗？
2: 是，
0: 我们是
4: 想我找你们也是这事儿啊。今儿还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吧？
2: 哎呦，雷阿姨，您就别玩了，您就说好消息吧。
4: 啊，这好消息就是啊，你代言的那几个商家一致认定，你不算违约，赔偿金都免了。
2: 哎呀，那太好了。为什么呀？
4: 因为人家觉着已经达到宣传效果了呀。啊，不信你上网看看。
0: 上网？
4: 哎呦，那网上铺天盖地的呀，都是你比赛的照片，还有你穿的这身衣服，还有你摔的那个大跟头。
0: 哎呦哎呦，评的是什么年度

0: 说了，这个呀比预计的宣传效果还要好，所以呢就算完成合同了，而且啊代言费继续给你。哦
1: 哟，不用赔偿就好。那什么，我赶紧回去，我歇会儿去吧。
0: 等会儿，等会儿。这坏消息你还没听说呢。
1: 啊，这
0: 你是代表我们小区去参加的比赛是吧？
1: 啊，
0: 你就跑了那么几步，你给我们小区争了一个倒数第一。
1: 不是，
0: 你说这账咱们怎么算呢？哎呀，雷阿姨，您不是让我们赔钱吧？那我们这个这钱呢，就算了。
1: 哦，
0: 这样，你给我们小区免费拍一组照片。把照片挂在我们小区宣传栏里，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小区。但前提条件是，你还得穿上这身衣服。
1: 哎呦，还嫌我不够丢人的呀？
0: 雷阿姨啊，只要不让我们赔钱，这照片啊，拍，我答应。
1: 又来了，
0: 拍，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 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继续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石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三岁了。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闪船长，嗷、下！
1: 雷雷，怎么了？
2: 海盗船已经送到博物馆站了，不过我们发现了铁轨胡子的藏宝地点。
0: 哇哦，太棒了！
3: 准确说是藏宝藏的山洞。
2: 没错，不过那个山洞在海中央，藏宝图说要乘海盗船才能到达。
0: 他的山洞里肯定有很多值得收藏的宝贝。
1: 好了，超能微微快车，有新超能任务，根据藏宝图乘海盗船去找铁轨胡子的山洞。
0: 我们能乘海盗船出海吗？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4: 收到，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冒险了。哦，
0: 我和迪迪狗也想乘船出海，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5: 好的，不过上船后要小心，
4: 带上你的水球车，

0: 觉错吧？今天旋风谷里的风特别大。糟了，藏宝图！
1: 等等，什么？藏宝图丢了？
2: 没事，又回来了。
3: 我没感觉错吧？我们的速度是不是越来越快了？
2: 原来海盗船还会飞呀、啊！
0: 不会飞。哦，
2: 既然如此，救命啊！
3: 坚持住，超能机械爪启动。

0: 抓住了。
1: 不是吧，现在我们在水上吗？我们该怎么办？这太可怕了，这太糟糕了，这太……
2: 等等，我本来就应该在水上啊，我怎么忘了？我们开船吧。
0: 是小闪和滴滴狗没事，
3: 太好了。
0: 坏消息是他们把船舵弄坏了，
3: 太糟了。
1: 海盗有危险，海盗有危险。
0: 还有坏消息，船朝着尖锐的石堆飘过去了。
3: 好吧，越来越糟了。我知道怎么让船绕过石堆。准备，瞄准，投水球。
1: 原来是在救我们，我当然知道了。这招管用嘞，嘞，继续扔水球吧。
3: 砰！我们终于把海盗船保住了。
0: 是啊，不过它马上要飘到海上了。小闪，你超出水球射程了，你要自己掌舵。你能赶紧把船舵修好吗？砰！
1: 糟了，我们还差一个部件。有了，我的玩具海盗舰。好了，小闪船长准备开船啦。
2: 目前还算顺利的。
1: 滴滴狗，把藏宝图拿来给我看看。小闪船长会仔细观察四周海域，不放过任何一点坏人的蛛丝马迹。

0: 胡子的隐秘山洞。先停一下，兄弟，海里面肯定藏着什么东西，难道是有坏人吗？
1: 好意思，巨无霸章鱼先生，请马上把我的朋友放下了。好吧，至少我尽力了。马上放我下了。
2: 萧晨，这里是任务站，你停车了。
3: 你那边没事吧？
1: 有事。目前的情况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2: 一只巨无霸章鱼把我们抓起来了。哇哦！我们马上过去。所有列车注意，出现紧急情况。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5: 雷雷，小闪在哪儿？
0: 这……
3: 救命啊！
5: 我们要过去救他们，可我们要怎么到海上去呢？
3: 朋友们，藏宝图上写着，如果想找藏宝洞啊，找到开关才管用。
6: 找到开关才管用、
1: 这附近肯定有隐藏的开关，
6: 不知道这个开关是什么样的。
3: 哇，

0: 海盗的专用铁轨，咔嚓咔嚓，哇呼！好了，超能微微快车，即刻全力以赴。
1: 我哥哥来了，所有列车都来了，
2: 太好了！
3: 注意，巨无霸章鱼把我们的朋友放下，你违反了总共157条安全规定。158条安全规定，
0: 超能微微快车即刻全速行动，尽全力跑起来。
3: 快点快点再快点。
1: 话说幸好海盗船能飞起来，我们朝着隐秘山洞的方向去了，即刻全速前进。注意兄弟们，这就是铁轨胡子的山洞入口。

0: 闪船长和他的海盗团向你们隆重介绍。铁轨胡子海盗的秘密宝藏。哇
1: 这样吧，我们就把海盗船留在这里吧，将整个山洞打造成海盗博物馆。
0: 多亏了海盗兄弟团小闪、张小帆、雷雷还有迪迪狗。哇耶任务圆满完成了，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2: 我们是海盗，水流起打腰，不问前程，大海为家，到处找宝藏。
3: 的时候很顺畅，太棒了！
0: 你们玩什么呢？
1: 先摆好多米诺骨牌，然后推倒。哦，
0: 好玩啊！
1: 如果多米诺骨牌和房子一样大，就更好了。
3: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准备迎接挑战，麦麦。
1: 接下来我们要玩巨大的多米诺骨牌。
3: 对，不过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到时候从中央广场站开始摆，
1: 所有人都能看到。而且会觉得很棒。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走吧，张小帆。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哦！
0: 你先去海港站取巨大的多米诺骨牌，然后从尖峰山站开始把它们摆成一长条，一直摆到中央广场站，
1: 最后我们再把它们推倒。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机械麦麦义不容辞。
2: 你好，小北斗。
3: 你好，船长。
4: 你们好，刚好有一大堆货要给你们，整整三车多米诺骨牌。
2: 多米，哇，这些大多米诺骨牌还真是大呀。
1: 我们要把这些大多米诺骨牌摆成一长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4: 我很期待呀。祝你们好运，一路顺风。
1: 拜
2: 拜，再见。
1: 我最喜欢走群山岭了。哇哦！
2: 停车，多米诺骨牌有危险。
1: 哇，赶紧倒车。哔哔哔，
2: 我去看看它摔没摔坏。完好无损。
5: 可我有麻烦了，救命啊！
1: 我来了，张小帆。
2: 快点，雷雷过来了。
1: 糟了，看我的，张小帆，超能脚车启动。
6: 哦，快看，张小帆在大骨牌上。
1: 什么？
2: 闭上眼，什么时候能睁开再说。
1: 估计会很惊险的。哦，也许也没那么惊险。
2: 好样的，曼曼。其实我不怕了。
6: 我也不怕。
1: 马上到达尖峰山站。嗨，小雪球。
2: 接下来开到山顶，准备摆多米诺骨牌。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棒了。
2: 糟了，曼曼，你声音太大，引发了雪崩。
1: 我们要找个东西挡住雪，
2: 比如一个堡垒，用多米诺骨牌做的。
1: 好啊，超能扳手启动。我们没事了，到尖峰山山顶了。哇
2: 吼，我们开始摆多米诺骨牌吧。看上去不错，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壮观的多米诺骨牌，什么都拦不住我们。快停车。哇，据我的分析，我们能从这座桥上开过去，除非开得非常非常非常慢。
1: 好吧，开慢一点。

0: 百多米诺骨牌了，只有这条路才能穿过峡谷。
1: 不是吧，我们之前筹备了那么久，结果大家看不到壮观的多米诺骨牌了。
0: 你先别灰心丧气，我想到办法了，就干我最拿手的，那就是铺铁轨。
1: 你是说在那可怕的大峡谷上面铺铁轨？
0: 可以试试看。
1: 好吧，再来一次吧，闭上眼，什么时候能睁开再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铁轨要弯了，我们要掉下去了。
0: 不会的，张小帆。铁轨铺的太好了，
1: 好样的，麦麦！多米诺骨牌，我们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哇哦！
0: 好了，完成了，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摆好了，
1: 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准备好了吗？麦麦，那就劳烦你了，
0: 我们一起推吧。
1: 三二一，推多米诺骨牌。

0: 好了，张小帆，把他们摆好，再来一遍吧。
1: 等等，什么？
0: 开玩笑了。
1: Oh my my.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0: 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外卖，没问题。您好，需要点什么？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外卖，马上到。嗨，我猜猜看，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外卖，没问题。您好，嗨，您好，没问题。妹妹，烤箱修好了吗？还没呢。啊，出大事了！大家都在点我特制的新品披萨。您好，您说送多少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到学校站来着？50份。好了，修好了，谢谢妹妹，快烤披萨吧。要送，怎么趁热把他们都送出去啊？
1: 嘿，小马，我是麦大帅，
2: 我想点一份特制的超能奶酪披萨。
0: 嘿，麦大帅，谢谢支持，麦麦修好烤箱了，可我的披萨没人送啊。
2: 这你就别担心了，包在我们身上。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哦，
1: 真的吗？加油，小闪，有超能任务啦！哇！
0: 小闪，你先去中央广场站取披萨，然后把它们送到镇上的顾客手中。你必须趁热把所有的披萨送到目的地。
1: 明白，我一定会尽快送到的。
2: 一切准备就绪，
3: 即刻启程上路。
1: 嘟嘟，披萨来啦！马上到达中央广场站。
4: 嗨，小闪！嗨，迪迪狗，谢谢帮忙。
1: 客气啦，快把披萨装上车吧。
4: 不准偷吃哦，迪迪狗。记住，一定要趁热把它们都送出去。
1: 明白，趁热送披萨啦！
4: 拜。
1: 嘟嘟，披萨来啦！嘟嘟，披萨来啦！嘟嘟，谁的披萨？

0: 就让他们在那边等到地老天荒吧。我们继续送披萨啦，嘟嘟，披萨来啦！
1: 小闪，这里是任务站，送货还顺利吗？
0: 啊，刚才有饥饿的大雁追我们，就像这样，喵喵喵！想吃披萨，我们走隧道把他们耍了。
2: 啊，
0: 说来话长，不过好消息是，热乎乎的披萨到了，超能软管启动！嘟嘟，披萨来啦！
2: 我的披萨，谢谢你，
0: 这是你的，还有你的，嘟嘟。
3: 谢谢小闪。
0: 我扔披萨扔的准吧，弟弟狗，小菜一碟，其实是披萨啦。这次的任务肯定能很快完成，接下来全速前进吧。嘟嘟，大家的披萨外卖来啦！
4: 太好了，我的美味外卖终于到了。
5: 披萨小哥，啊！小金鱼，别吃啊！我确实多要了一些鱼，嗯。

0: 我们送得很顺利，迪迪狗。接下来是个大单，50份披萨送到学校站。
1: 小沈，
2: 我知道你是想夸我送披萨送得好吗？谢谢夸奖啦。
1: 那个，其实、
3: 你送得太快，小朋友们都没接住你扔的披萨。
0: 真的吗？
2: 不是吧？
1: 不要紧，不过你要回中央广场站多取些披萨。
2: 好的，可我要把最后一批披萨趁热送到学校。
3: 那根据我对披萨的分析，他们已经冷了。
2: 已经冷了吗？真是太糟糕了。
1: 别担心，包在我们身上。我和雷雷去中央广场站汇合，我们尽快帮小马再做些披萨。
2: 好主意。嘟嘟，新的披萨来啦。
3: 谢谢大家都来帮我。

0: 我们还要做45个披萨，怎么来得及啊？前面的又冷了。
1: 啊，有了，要不别做一大堆小披萨了，直接做个大的，每个人都能分一片。
0: 哦，只做一个披萨，那就快多了，很快就能把披萨送到学校了。
1: 这个大披萨实在是太壮观了。啊！
2: 张小帆，我们卡在学校前的隧道前面了，
1: 披萨太大过不去，还能走别的路吗？
0: 根据我的分析，没有别的路了，只有那一条路了。可惜披萨不能从隧道上飞过去。
1: 能飞？
0: 等等，什么？
1: 我快速冲进隧道，把披萨从上面扔过去，然后在那头接住披萨，这样没问题吧？
0: 根据我的分析，
1: 冲吧，小闪！准备，迪迪狗！超能软管启动！
0: 你已经很快了，可你还是不如披萨。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8: 旺。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起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圆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爷爷，早上好。多多，好吃吗？好，好吃，爷爷好吃，好吃。可好吃了。哎，朵朵，汤来了。谢谢爷爷。来舀一碗啊，自己舀啊。我正好喝口汤，顺顺。我都已经吃了一张饼了呀。这么厉害呀，真棒！你书包呢？书包在屋里呢。爷爷现在帮你拿啊。好，哎，书包怎么在这儿啊？好，原来在这儿。来，柳柳。倒时间了，该去学校了。哦，好。来，背着书包啊。哎，这手上是什么呀？这个是学校手工课 DIY。
1: 滴什么歪？
0: 我来不及跟您解释了，我走了啊，爷爷。
1: 啊，
0: 爷爷再见。
1: 朵朵慢点啊。哎，嗨，就吃了这么点儿，哎。

0: 趁着现在没人，正好可以把这个馅饼给蒸了。
1: 多多，多多，
0: 哎呀，豆豆，
1: 多多，
0: 这个时候来，
1: 拿了什么好东西？是不是收藏品？
0: 什么收藏品？
1: 哎，你忘了？老师说了，班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开一个收藏品分享会。
0: 哦，分享会？
1: 对呀、啊，
0: 对，哎，就是这收藏品，
1: 哎、给我看看。
0: 不给。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万一弄坏了怎么办？
1: 哎呀，又不是夜明珠，你至于吗？哎，给我看看。
0: 不行，我可是有原则的。
1: 哎，你这原则可真够奇怪的，不给我看也可以，分享会的时候我自然就会看到了。来，柳柳，咱们走吧。
0: 哎呦！
1: 哎呦！

0: 快，坐。
1: 我把脚给闪了一下，你先走吧，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溜达过去。
2: 说什么呢？我可是助人为乐好少年，
3: 我扶着你走。
1: 谢谢啊。
2: 慢点，疼吗？
1: 不疼。
2: 慢点。
3: 多多，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茴香味儿？
1: 茴香味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个早上包子吃的有点多。哎
4: 呀，这味儿真窜呀。
2: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理解，就算是仙女儿她也有打嗝放屁说梦话磨牙外加流口水啊。没关系没关系，走啊。慢点。朵朵，慢点啊！哎呦，慢点！哎呦，没事吧？
1: 没事。哎呀，
2: 今天好像是我值日，
1: 是吗？啊，那你快去吧！快去！快去值，别耽误了。
4: 不行，你这腿不行吧？
1: 没事，我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自己去教室，你赶紧去吧。
2: 可以自己去啊！
1: 你别迟到了，快去！行，
4: 慢慢的去教室啊。
1: 哎，好嘞。
4: 慢慢的啊。
1: 好的。
4: 我先走了
1: 啊。

0: 哎呀，这怎么这么多纸啊？好，哎，好，都干净了。哎，哎，哎，这个不是朵朵的收藏品吗？怎么会在垃圾桶里呢？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朵朵呀，把它放在自己的课桌上，别的同学不知道这是什么，以为是垃圾，就给它扔到垃圾箱里了。还好遇到我。朵朵，嗯，朵朵，朵朵，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啊，你，
0: 哎呀，不用感谢我，也不用给我买汽水喝，来，赶快拿好你的收藏品。我知道，如果这个收藏品丢了的话，你就会哭鼻子，一定会水漫教室。
2: 是是是，好险好险，谢谢谢谢你。
3: 哎，你们俩都在这儿啊，看看，这是我的收藏品。哇，
0: 看一看，噔噔噔，
3: 看公交卡，嗯，哎，地铁卡，哎，吼吼，这是我妈妈剪头发的。这个呢是咱们的游戏卡。
4: 朵朵，你要去哪儿啊？
3: 也是游戏卡，
2: 还有这个，
3: 还是游戏卡。哇，
4: 哎哎，看看我的，看看我的。
3: 什么呀？
4: 噔噔，我爷爷的手机，我奶奶的手机。噔噔，看见没有？哎，你这个手机的岁数都比我的岁数大了。
2: 不是，这手机也能作为藏品啊？
4: 那当然了。
0: 哎哎，你们看。这个手机都包出浆来了，就跟我爷爷揉的核桃一样。
3: 哎哎哎，豆豆，你的藏品呢？嗯，
0: 跟我来，跟我来。
3: 什么呀？
5: 我的藏品就是千年人参，敢问上下五千年。
4: 等等等等，千年？
5: 没有千年也得有个十来年。
3: 豆豆，这不就是根大萝卜吗？又糊了我们，又糊了我们。哎
5: 呀，这是我的中午加餐，补充一下微量元素。
3: 豆豆，你的呢？
2: 我的不现在不能看呢。啊？
4: 哎呀，给我们看看嘛。啊，我知道了。啊，朵朵的盒子里有一只飞蛾。他怕一打开盒盖啊，那个飞蛾就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飞出来了。
5: 哎呀，你别乱说，什么砰砰砰砰砰就飞出来了，人家朵朵说过了。

0: 这是他的传家宝。哦，
1: 传家宝啊，更要看呐！哎，
0: 我也想看，
2: 看看看看，
1: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什么？
1: 好像是一张饼，
2: 一张馅儿饼，
0: 好像还是一张茴香馅儿的馅儿饼。多多啊，这就是你的传家宝。哎呀，朵朵的这个收藏品非同一般呐。嗯，
2: 馅饼怎么了？馅饼怎么了？啊，就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卡呀，什么手机啊，那都太普通了。我这个可是百年老字号呢。哎，朵朵，那100年的馅饼还能吃吗？哎呀，不是说这个馅饼100年、嗯、是说我爷爷的手艺那可是家传的。哦，
1: 哎哎，豆豆，来来来来来，哎，小小，啊，我就想知道一下啊，对这个馅饼的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哎
0: 呀，朵朵那个呢是茴香馅的，如果要是韭菜鸡蛋虾仁馅的，那它这个品相和这个级别啊，那应该是馅儿饼收藏界中的极品。哎，
1: 对，
2: 不，我觉得这个馅儿饼的收藏品呢，它必须要看这个皮儿的薄厚啊，还有那个馅儿的软硬啊，还有那个
0: 有道理，
1: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2: 对吧？对吧？因为它是收藏品，
1: 对，也有道理。
2: 我说，你们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
1: 我觉得吧，哎，
2: 我觉得这是
0: 不对，看收藏品，你看什么馅儿？
2: 对呀，馅儿最重要。皮儿，我承认了，行吧？哦，原来是因为你挑食，
1: 浪费粮食。
0: 我说朵朵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难道你忘了咱们曾经学过的古诗了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呀，好好反省反省吧。嗯，走，
4: 走，嗯，走。

0: 可真倒霉，扔了一天也没把这个馅饼给扔掉，还被大家笑话了个够。难道我还真要把它再带回去啊？哎，
1: 这会儿可是真没人了。
2: 你是奇了怪了，哪儿去了呢？你说，
0: 嘿，哎，爸，
2: 哎，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哎，好好好，
0: 哎，您找什么呢？
2: 嗨，这不是你前日子考了一个那个全年级第一名吗？
0: 啊，
2: 我跟你妈呀，就想哎奖励你一下，给你买了一张那个游乐园的通票，爱怎么玩怎么玩，随便。
0: 真的？
2: 真的真的真的。
0: 在哪儿呢？
2: 嗨。我昨天呀、啊，我记着我搁在一个盒里的一个扁的，是蓝的还是白？我忘了，我就搁那桌上了，这怎么找不着了呢？
0: 桌上那个盒？
2: 对呀，我怕你也给弄丢了。哪儿去了？我这找半天了，我都。
0: 不会吧？
2: 啊，怎么了，朵朵？哎哎，朵朵，你干嘛去啊？回来！
0: 我的通票，我的通票，我是扔在。哎，哎呦，还好我来得及时。哎呀，我看看。哎呀，我就说嘛，这信封跟盒一个颜色，怎么能看得见呀？票。哎呀，这票都成了邮票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都怪我，早上要是不挑食的话，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3: 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怎么又迟到了？
3: 哎呀，这不能怪我，我爸出门的时候呀丢三落四，一会儿忘了拿公文包，一会儿呢忘了拿车钥匙，来来回回好几趟。
4: 豆豆，你说你爸送你上学迟到也就罢了，

0: 昨天啊，他连开家长会都迟到了。
1: 啊？开家长会迟到？
0: 嗯，
1: 不可能啊。昨天晚上回去之后，他特别自豪地跟我说，今天家长会没迟到，开得特别好。
0: 啊？你不知道啊？学校都传遍了，你爸爸昨天开家长会都走错教室了，还特别认真地在那个教室里听了半个多小时，中场休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1: 我说我爸昨天开完家长会之后没有数落我呀，原来他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老师说什么。
0: 我觉得呀，你以后啊得多让你爸来给你开家长会，要不然呢他都忘了你上几年级了。
1: 嗯，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事儿的关键点在于我爸对时间不敏感。
0: 哦，这个我倒是发现了，因为你们家有这个传统。
1: 怎么讲？
0: 上个学期是不是你爷爷每天来接你放学？
1: 嗯，
0: 但是爷爷每天都忘记接你放学的时间，我只好陪你写了一个学期的课后作业。
1: 其实啊，主要是我爷爷的胜负欲太强，每天啊都跟邻居的爷爷们
0: 啊
1: 来玩象棋，必须要连赢三把他才可以下棋桌。
0: 哎，豆豆，那是不是你爷爷象棋的水平特别棒？
1: 也有发挥不稳定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在学校里面写作业，写到很晚很晚。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天他一盘都没赢，

0: 老爸，
1: 对，
0: 我回来了。
1: 哎，小乔回来了，
0: 我先做作业。
1: 哎，来来来来，帮老爸看一下哪个蛋糕好看呀？哎，
0: 订蛋糕？为什么呀？
1: 我的女儿，你忘了，明天你就要大一岁了，你就要让你的人生迈入坚实的一步。
0: 老爸，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明天我生日吗？
1: 得有点仪式感。哎，来来来，你帮老爸看一看，你有什么要求？
0: 要求？订一个大的。
1: 大的？嗯。你几个人吃？
0: 你想啊，有我，有朵朵，有皮猴，还有豆豆，还有……哎呀，您甭管了，八个人。
1: 八个？好的。没问题啊，明天老爸一定早点回来，给你们做很多很多好吃的。
0: 谢谢老爸，我写作业去了啊。
1: 好，快去吧啊。

0: 啊，好的好的，我必须得在现场是吗？啊，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好，再见啊。
1: 老爸，我上学去了。
0: 小小小小啊，生日快乐！
1: 谢谢老爸。
0: 小小，哎，小小啊，爸爸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这样，爸爸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在今天晚上去完成，所以
1: 那你不能给我过生日了。
0: 对，爸爸不能跟你过生日了，而且我还会回来的很晚。
1: 嘿，没事，我有那么多好同学呢，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小小小，是这样的，你想啊，你那么多同学到家里来，没有大人看着，会很不安全的。要不然咱们改天。
1: 改天？
0: 对。
1: 改天就不是我生日了，老爸。
0: 小小，你看这么多同学来咱们家，要是把可乐打翻了，把薯条什么弄得满地都是，你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饶不了我的。
1: 那我怎么过生日啊？
0: 啊，好，爸爸再想想。要不然这样，你就邀请两位同学来咱们家，好不好？
1: 两个？
0: 对对对。哎呀，时候不早了，爸爸得赶紧去了啊，咱们回头再说啊。
1: 哎，两个我邀请谁呀？

0: 吓我一跳。
1: 哎呀，你今天过生日，你怎么闷闷不乐的，没有过生日的样。
0: 哎呀，朵朵，我是在想我到底邀请谁去我们家给我过生日。
2: 石小小，作为你的同学，你是不是应该邀请我去你们家呀？你等等，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呢，本来是我要拿回去布置我们家猫咪的新房间的，但是我临时决定去你们家布置你的生日晚会。
1: 这挺好玩的。哎，这气球到时候往地上一扔一踩，可以当鞭炮哟。
2: 还不止这些呢，石小小，我还能去帮你取蛋糕，我还能去邀请别的同学来参加，我还能布置你的房间。
1: 我觉得你慎重啊，他这人毛手毛脚的，到你们家非得大闹天宫了不可。
2: 不可能，作为石小小的同学，他应该邀请的是我。
1: 有什么不可能？我作为石小小最好的朋友，肯定会邀请的，只有我，对吧？
2: 哎，我会布置房间，你会什么呀？
1: 你会什么？我会什么？
2: 不可能！
0: 当然了，
2: 那谁想邀请的就是我。
0: 到底邀请谁呀？
2: 就
0: 你这
2: 回
0: 事。你爱去我的生日会吗？嘿嘿哈！真的。
3: 石小小啊，听说你今天过生日？
0: 对呀、啊，谁跟你说的？
3: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咱们班的大喇叭皮猴告诉我的。哎，我跟你说，你要过生日一定要请我，请我最划算了。
1: 哎，不是，还有划算不划算的呢？怎么着，你会才艺表演啊？
3: 那当然了，我跟你们说啊，我可是我们小区顶呱呱的一流的歌唱家。
1: 真的假的？
3: 到时候啊，我呢自带一兜水果，到了你们家之后，我就洗洗洗，切切切，哗哗哗，绝对给你弄出一杯无与伦比的水果鸡尾酒来。哎呀
1: 呀，石小小，你可别听他的啊，咱们小孩可不能喝酒。
0: 对，
4: 吐老帽了吧？
3: 不是鸡尾酒，我说的呀，其实就是鲜榨果汁。哎，我跟你们说，我呀还有才艺呢。你看你们女生唱生日歌只会一个调，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不一样啊，我会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绝对性价比高啊！说来就来啊！

0: 我作为这个石家庄生日的经纪人，我宣布，你通过初审了。哎，别出审呐！我跟你说，我还会跳舞呢。你看，哒哒哒。
1: 行，那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到底该邀请谁呢？
1: 潘朵朵，肯定要邀请的。豆豆跟皮猴，豆豆皮猴，哎，点兵点将，点兵点将，到底邀请点兵点将？
2: 石亚霞，
3: 石亚霞，
2: 那个下节课就放学了，你想好了没有？邀请谁去给你过生日？
4: 哎呀，还想什么呀？大家都去不就完了吗？
3: 对呀，人多很热闹呀。
4: 对呀。
2: 你怎么了？有话你就直说呀。
1: 哎呀，我一直没告诉你们。
4: 啊？难道今天不是你生日？
1: 不不不不不不，是我生日。但是我爸今天早晨起来临时出差，他说家里。

0: 人不在，不允许那么多朋友来我家，只让两个朋友和我一起过生日。
1: 什么？
2: 两个？两个人过生日多没意思啊。
3: 哎，石小小，那两个人你打算邀请谁去啊？
0: 我没想好。
2: 哎呀，作为好朋友，我们都想去给你过生日。
0: 我知道，可是我爸的话也不能不听啊。哎
3: 呀，你呀也别为难了，选谁不选谁的，我呀不去了。
0: 哎，豆豆，
4: 豆豆不去了，那我也不去了。
0: 哎，皮猴，
4: 豆豆，
0: 这怎么办呀？
2: 哎呀，我都替你愁的。看着石小小这么为难的样子，真是怪可怜的。咱们要不给他想想办法。哎呀，
4: 他们大人也不在家，我们这么多人去也不合适。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3: 我觉得过生日也不一定非得要在他们家过呀。
2: 那能去哪儿啊？
3: 比如说咱们给他策划一个户外生日聚会，比如说小区花园啊等等。哎，
2: 你提醒我了啊。哎，快快快，前两天啊我看见小区那个聚会啊。
0: 你们仨说什么呢？
2: 石小小啊，那个一会儿啊我要去平和他们家给他收拾那个猫窝，所以我就去不了你们家了。
0: 多多，你也不陪我过生日是吗？
4: 你过生日反正也不欢迎我们这么多人去，对吧？
3: 对。
0: 哎呀，你们别误会，我不是不欢迎你们去我们家，我爸说家大人不在家，所以就……哎呀，
2: 那个什么，快要上课了，我黑板还没擦呢，我擦黑板去了啊！
0: 哎，豆豆，
4: 我帮你擦一下。
0: 你豆豆，
3: 我课本没准备好。

0: 哎，小朋友，你知道二单元306怎么走吗？
1: 哦，是我们家。
0: 哦，太好了，这是你们家快递，请签收一下。
1: 哦，谢谢叔叔啊。
0: 好的，再见。
1: 都没朋友，要生日蛋糕有什么用啊？
2: 祝你生日。

0: 多多啊，嗯，你不是说你要去皮猴家吗？
1: 他又不过生日，去他家干嘛呀？我们今天的主题可是过生日。
2: 对，给你过生日。
0: 给我过生日？我以为你们大家生我气了呢。
1: 我们没有生气，我们那是为了要给你个惊喜。
2: 对啊，
1: 真的呀？
3: 豆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小小小小，能写能画。
4: 小小小小，茁壮成长。耶！
1: 哎呀，你看看啊，今天不是不能去家里过生日吗？没关系啊，咱们就在小区里面，哎，过一个非同凡响、与众不同的生日。
2: 对，比如说
4: 我们打扫卫生。
1: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叫做好友树。
2: 对，刚才我们放学的时候，你看我们都领回来了这些小树苗。给你一个
0: 好友树。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种我这棵小树苗。哎
1: 呀，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连地方都已经选好了，到时候我们这几棵树就种在你这棵树的周围。咱们就一起快乐成长。
2: 快乐成长。
4: 等一下。
2: 小小，蛋糕拿着。我要记录这美好的一刻。
1: 太好了。
2: 照相，一二三，耶！
1: 金豆，你干嘛呢？过来帮我录个视频。
5: 姐姐录什么视频呀？
1: 他们都说我对你太严厉了，你说我对你凶吗？
5: 姐姐，你对我

0: 不凶。
1: 就是我这么可爱端庄，我怎么会凶你呢？你赶紧过来跟我录个视频给他们，我要向大家澄清一下。
0: 啊，
1: 你准备好啊？
0: 大家都知道你对我凶啊。
1: 大家好，我是陈怡，他金豆是我的弟弟，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之前呢，同学们都说我对我弟弟太凶了，太严厉了。今天呢，我就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姐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快点，你快点，别墨迹了。啊，不好意思，我弟弟呢有点害羞，我们再重新开始一下啊。快点。
0: 这位是我的姐姐，今年上初一了，她二十，她上初一了，她今年十二岁，对，十二岁，她上初一了，我姐姐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端庄、特别体贴，又会孝顺我的女孩子。
1: 孝顺谁呀？
0: 孝顺父母，对，孝顺父母的好孩子。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他，要保护他。
1: 好了，通过我弟弟刚才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可爱漂亮的我又有了新的了解，对不对？
0: 哎，终于录完了。姐，以后你能不能别那么凶我呀？哼，
1: 我怎么凶你了？啊，我没凶他，我没凶他，臭

时就在你身边。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1: 糖糖叔叔，
2: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2: 他是我超级崇拜。
3: 这个方向，
4: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欢度多彩假日，共享美好生活，通过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多家公园举办抓毛毛虫大赛，助力害虫除治，普及防虫知识。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中的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接下来，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1: 1、2、3，哎，好冷。
0: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2: 无边落木萧萧下，
3: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4: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万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